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有些人他的职业并不是老师，但他有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导师。一个人正直、善良、诚实是最优秀的品质，但在某些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优秀品质要如何坚持，却是让人非常为难的事情。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生导师为你护航，相信这对这个人的人生成长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的故事。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场性感的 Tango， 一出肆意的飙车和一段酣畅淋漓的演讲，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生命从毁灭到重生的全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自于1992年首映的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这是一部1975年意大利影片的重拍版本，原版改编自小说。那本片之所以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可以说是精妙之极，演员阵容也是典型的新老搭档。老牌明星阿尔帕西诺曾经主演过《教父》等等影片，他在影片之中的表演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准确揭示了失明退伍军人的内心世界。他精湛的演技使他第六次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1993年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发现本片之中饰演校长一角的演员也不陌生，他就是独立日中那个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俄勒冈来的高三学生查瑞·西蒙斯靠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才得以在贝德中学读书，家境不好的他在节假日也要找一份工打。他到雇主罗西太太那里应聘，却发现工作是看护粗野的失明退役中校弗兰克。
1: 长官。
2: 别叫我长官。
1: 抱歉，我想我说的是先生。长官。
2: 来了个白痴是吗？
1: 不，先生，那是中尉长官，不是中校
2: 。服役26年，还从没有人敢给我连降四级。过来，笨蛋。再往前走两步，我得看清楚。你皮肤怎么样？
1: 我的皮肤，长官。
2: 哦，我的天哪，上帝！
1: 对不起，我
2: 要么叫我 Frank， 要么叫我 Slade 先生，要么叫中校，这随你便，就是别叫我长官。
1: 好，中校。
2: Sims Charlie， 高三，拿助学金 ，Sims。
1: 是的。
2: 拿助学金的应该叫骗子。你父亲以300%的利润卖车载电话。你母亲卖照相机拿着高额的回扣，先是靠着煮咖啡出的头。哈哈。你在哪儿？死于无名疾病了吗？
1: 没有，我在这儿。
2: 我知道你身体还在那儿。可我要的是个有脑子的大活人。踢足球把脑子踢坏了。哈。约翰逊总统就是这么说福特的。1968年巴黎和谈时，我负责简报，得完了银星又得银杠，后来调我去 G2。
1: G2？
2: 需要聪明才智，你这样的可不行。家在哪儿？
1: 在俄勒冈州。这，中校。
2: 你爸爸在俄勒冈州做什么？数碎木头片。
1: 我继父和妈妈开了家小卖部。
2: 哦，真够小的。几点开门？
1: 早上5点。
2: 那么几点关门？
1: 凌晨1点。
2: 够累的，叫我热泪盈眶了。那你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上贝德中学。
2: 贝德中学？我知道你在上贝德中学，问题是你怎么上得起？就靠那些助学金和家里卖几根老玉米吗？
1: 我还得了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
2: 呼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是谁？小跟屁虫吗？
0: 敲窗户的正是中小家的小孩，弗兰克生气地把坐垫扔了过去。
2: 是，想不到竟是我的主。懒鬼的智商，缺少家教。 他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技工，可对车却一无所知。母亲烤的饼干像他爸生铁，生的孩子更不怎么样。你的皮肤怎么样？我的助理可得拿得出手。
1: 我有几颗青春痘，可是我同屋他借给我面霜了，因为他是
2: 我的皮肤史作者 Cherry Sims。 你在蒙我啊，小东西，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的中学，一群穿着苏格兰泥的鼻涕虫，个个都想当乔治布什。
1: 布什总统念的好像是安杜佛学院吧？
2: 你在挑我毛病？是这样吧？少跟我这鸡蛋里挑骨头，我会先罚你做40个俯卧撑，然后再让你做更多的俯卧撑，然后让你去当火头军，再然后你去扫厕所，直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停止，明白吗？
1: 是。
2: 你想要什么？
1: 您什么意思？
2: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2: 一份工作？
1: 我需要工作好赚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
2: 哦，天哪，真令人感动。
0: 这时弗兰克打开音响，查瑞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弗兰克好像察觉了，又关掉了音响。

0: 你还没走吗？小卖铺，我的天哪！回去吧，去给老乡们办调味酱去吧。走吧，解散了。我说解散。
1: 由于没有别人应聘，查瑞被录用了。晚上在图书馆打工的查瑞与同学乔治在回宿舍的归途中碰上哈瑞一伙，他们因为看不惯校长特拉斯科开上了学校的美洲豹轿车而搞恶作剧，不巧杭塞克太太路过，二人忙给他们打掩护。第二天好戏上演，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威逼利诱二人供出始作俑者。从校长室出来，乔治信誓旦旦地要查瑞守口如瓶，然后和哈里一会儿跑到甘蔗林别墅快活去了。查瑞带着烦恼来到退伍军人弗兰克中校家里做兼职。中校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幕僚，经历过战争和许多的挫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眼被炸瞎，他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他准备用尽最后的精力享受一次美好的生活，他带着查瑞出游，吃佳肴，住豪华酒店，然后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到酒店，惴惴不安的查瑞给乔治打电话问计，中校告诫他不可轻信于人。他们来到纽约州白园镇中校的大哥家，弗兰克举止谈吐甚是无礼，侄子兰迪忍无可忍，大揭他的老底。中校因为屡屡得不到升迁，借酒消愁，醉酒在新兵训练课上被手雷炸瞎了双眼。被惹火的中校出手教训了兰迪，探访也不欢而散。心神不宁的查瑞又提出回学校，弗兰克软磨硬泡，要求他再留一天，他们也产生了父子一般的友谊。他们来到舞厅，中校凭着辨认香味的超常能力发现了年轻貌美的唐娜，然后就上去搭讪。
0: 打扰了小姐，可以和您一起坐吗？我感觉您被忽视了。
2: 哦，我在等人。
0: 他马上就来？
2: 不，他随时会到。
0: 随时会到？有些人一分钟之内历经一生。你现在在干嘛？
2: 我在等他。
0: 你介意我们陪你一起等吗，小姐？好让别人不要来骚扰你。

0: 不介意，谢谢。
1: Cherry， 我察觉到空气中有阵香味，但是别告诉我什么牌子。欧几位姐妹香皂，
2: 真不可思议！
1: 我是不可思议的行家。
2: 这是欧几位姐妹香皂。圣诞节的时候，我祖母送了我三块。
1: 哦，我对你祖母着迷了，她一定会喜欢查瑞的。
0: 别理她。
1: 您的芳名是？
2: 汤呢？
1: 汤呢？我是 Frank， 她是？
2: 她是 Cherry。
1: 对，她喜欢你。Cherry 这个周末很烦恼，她遇到了大麻烦，她撑着面子，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挺好的。
1: 她真的喜欢你。好吧，唐纳，想跳 Tango？
2: 不会，以前想要学，但是。
1: 但是。
2: 迈克尔不想。
1: 迈克？你在等的人？
2: 迈克觉得 Tango 太疯狂了。
1: 哦，我觉得 Michael 才疯了。
0: 别理他，我好像说过了。
1: 多美的笑声！
2: 谢谢弗兰克。
3: 弗兰克中校把马杆递给了查瑞，牵着唐娜的手走向舞池。
1: 想不想学 Tango， 唐娜？
2: 你说现在？
1: 有我全心为你效劳，免费服务，行吗？
2: 我觉得有点怕。
1: 怕什么？
2: 怕我会踩错步子。
1: 探戈里无所谓踩错步子，不像人生，它很简单，所以探戈才很棒。要是踏错了步子，走乱了步子，那就继续跳。干嘛不试试？试试。
2: 好吧，我试试。
1: 帮我一把，儿子。
3: 弗兰克中校和唐娜小姐翩翩起舞，看呆了所有舞伴。您的手一举舞罢，唐娜的男友也来了。唐娜和弗兰克、查瑞欣然告别。风流快活够了的中校要打发查瑞回去，查瑞反倒担心他会自杀，急中生智，要带弗兰克中校去开法拉利兜风。在布鲁克林大桥下，中校纵情飙车拐弯，吓得查瑞差点尿裤子。后来警察前来盘查，弗兰克竟把警察糊弄了过去。然而兴奋过后，中校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乱穿马路，还支走查瑞，想要自我了结。查瑞发现后回到房间，见弗兰克要自杀，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抓住他手中的枪。中校终于被查瑞的真诚感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收养查瑞为义子。因为误了飞机，中校用豪华轿车长途送查瑞回到学校。告别之后，查瑞坐在台上，去面对他的命运。眼看查瑞要因不肯告密而被开除的危急时刻，中校及时出现，走上讲台。随后校长开始质问乔治，虽然乔治闪烁其词，又有校友父亲帮忙，但最后还是供出了哈瑞一伙。随后校长转过来询问查瑞，但是查瑞还是坚持原则，最终没有出卖朋友。这时校长有些恼羞成怒了，
4: 我竟然没有一个人证，威利斯先生的证词模糊不清，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所寻找的线索，西姆斯先生应该来自于你。
0: 抱歉先生。
4: 我也抱歉西姆斯先生，因为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既然如此，我不能处罚海文梅尔先生、波特先生和詹姆森先生，我也不会处罚威利斯先生，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一个被称为贝德人的人。我建议纪律委员会开除你。西姆斯先生，你隐瞒真相， 而且还撒谎。
1: 但不出卖朋友。
4: 原谅我没听清。
1: 我不原谅。
4: 斯雷德先生，
1: 这场听证会简直就是他妈胡闹。
4: 请小心你的措辞，斯雷德先生，你这是在背的学校，而不是在军营里。希姆斯先生，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开口吧。
1: 希姆斯先生，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贴上还配称作背的人的标签，这算什么？你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孩子们，快出卖朋友保全自己，否则把你绑在火刑柱上是吗？好了，先生们，每当出了纰漏，有人跑掉了，有人留下了，而 Cherry 他却迎着烈火面不改色，那边的 George 却躲进老爹的口袋里。你怎么做的？你奖励了 George， 却摧残了 Cherry。
4: 你讲完了，斯雷德先生？
1: 不，刚刚热身而已。我不知道谁念过贝德，威廉·哈夫塔夫、威廉·杰尼·布兰、威廉·泰尔，管他是谁，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儿培养的是一支老鼠舰队，而且是一堆卖友求荣的家伙。如果你以为是在锻炼虾兵成龙头的话，你最好三思而行，因为你正在扼杀这所学府所坚持的精神，真是耻辱。你们今天给我看的都是什么表演呢？唯一有格调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的灵魂没有被污染，他绝不妥协。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人，我不说是谁，要收买他。但查瑞不为所动。
4: 你太过分了。
1: 我告诉你什么叫过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过分，特拉斯克先生。我想示范一下，但我太老了，太累了，而且又是瞎子。如果在五年之前的话，我一定会带着火焰喷射器来这儿的。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过分！我见过世面，明白吗？曾几何时，我还看到过，亲眼看到过，很多更年轻的男孩，他们胳膊断了，腿被炸掉了，但这一切都不及丑陋的灵魂更可怕。灵魂不可能被装上假肢。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你只是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赶回俄勒冈，让他夹着尾巴回老家吗？我要说的是，你处死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就因为他不是背的人吗？背的人，你伤害了这孩子，你们就都是背他的败类，你们全都是。而哈瑞、杰米、特伦特，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
4: 坐下，斯雷德先生。
1: 我还没说完。来这儿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领袖的摇篮，树枝折断了，摇篮自然会垮。在这里，它已经垮了，早就垮了。男子汉制造者，领袖创造家，当心点，你创造的是哪种领袖？我不知道。查瑞今天的缄默是对是错？我不是法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出卖别人以求自己的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做正直，也叫勇气，这才是真正的领袖的品质。我曾经走到过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毫无例外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走。为什么？因为这他妈的真是太苦了。而查瑞，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充满了原则，通往个性之路。让他继续他的行程吧，他的前途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各位，那是光明无比的，相信我，别毁了他，保护他，拥抱他，总有一天他会令你们骄傲的，我保证。

弗兰克的慷慨陈词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他挽救了查瑞的前途，讽刺了学校的伪善，两个人在互相鼓舞中都得到了重生。失明的生活使得弗兰克上校对听觉和嗅觉非常敏感，甚至能靠闻对方的香水味道识别他的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其实这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还有感悟，而他的这一切也吸引了政治老师唐娜，中校有机会去圆他的愿望了。如果有人问一个演员能否凭借其超凡的演技成为一部影片最耀眼的亮点，那回答是肯定的。阿尔帕西诺在影片之中魅力四射的表演堪称典范，他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前后获得八次奥斯卡的提名，但是却一直和奥斯卡影帝无缘。那么一直到1992年凭借这部《闻香识女人》为他赢得了演艺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段探戈舞曲《一步之遥》。那么这首曲子呢，也曾经在影片《真实的谎言》史密斯夫妇之中出现过。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姐姐，姐姐。
1: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重要学习阶段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老师永远都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谢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那么在众多的国产影片之中，有很多老师的形象也让观众难以忘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银幕上经典的教师形象。在影片《看上去很美》中，方锵锵是一个一直由奶奶带大的3岁男孩，一下被当作军人的爸爸丢进了幼儿园这个集体环境中，生存的本能使他仔细观察这一

0: 新环境，并尽可能迅速地融入这个新社会中。慈眉善目的唐老师让他感觉很亲近，但是不苟言笑的李老师则让他感到恐惧。虽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听完这段录音，大家是否能够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老师的影子呢？
1: 你好，我姓李，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您是？
2: 我是方先生的爸爸。哦，您好，李老师。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哟，怎么哭了？不愿意来幼儿园呐？啊？
2: 告诉李老师，我叫方强强，马上就4岁了。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中班了。他呀，一直是奶奶看护的。最近奶奶回老家了，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我也在飞行大队工作，经常出差，所以把强强送到幼儿园来常住，周末也不用接。
1: 行，我们这个班啊，都是4、5岁的孩子，有两个老师，两个阿姨。这个老师姓唐，马阿姨跟傅阿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
2: 跟大家玩去吧，啊，不许哭。
1: 走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想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的吗？
3: 这个游戏里边，李老师啊假装是大灰狼，所有的小朋友假装是小羊，小羊呢跟着大灰狼往前走，然后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就会说1点了，然后1、2、3、4点接着往下说，或者可以跳着说。当老狼说到晚上9点的时候，大灰狼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一只小羊，然后吃掉。
4: 9点了。
1: 方强强，来，我看你这小辫儿。哟，谁给你留的呀？啊？给我抓住，方强强！
0: 这是影片看上去很美之中幼儿园老师的形象，在原著小说中有很明确的、很显著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导演在拍摄时把它刻意回避掉了，因为导演不希望把时间直接规定在上世纪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因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的什么时间，幼儿园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有一种很持续的东西在延续。影片4个小伙伴，苗苗、闪光的彩球，很多影片都是反映小学生活，里面的小学老师形象都是可爱、可亲、可敬。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走进影院，真的在大荧幕上观看这些影片，相信各位印象深刻吧。在1980年，影片《苗苗》上映，著名演员李玲饰演的韩苗苗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心灵纯洁的教师，这部影片也让小学老师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李玲以出众的表演、清新可爱、甜蜜的形象，通过这部影片走进大家的视野。我们来分享影片《苗苗》当中的一个原声片段，这一段是影片结尾家长会的情景，学生包瑞的爷爷，一位解放军的司令员亲自来开家长会了。
5: 你就是韩苗苗老师？
6: 嗯。
5: 这封信是你写的？
6: 是我写的。
5: 嗯，你为什么不当兵？你很有战斗性啊。
6: 我就当老师，当老师也要有战斗性，
5: 是吗？
6: 嗯，
5: 我，你呀，有一个好病。
7: 挺有意思，
5: 好好好，我就来说几句。
8: 宋元，您喝水
5: 啊？谢谢。在座的

0: 都是家长同志们了。我很惭愧，也许我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爷爷。大家不要笑，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是看了小韩老师给我写的信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用工作忙来推脱对孩子的教育，那是不对的。我们忙了一辈子的事业，最后总归要交给他们的嘛。关于包瑞的问题，我想过几天把小韩老师请到我的家里，好好谈一谈。
1: 好好，这是包司令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孙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堂，老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圣贤。圣贤呐，我多么想背着书包叫一声老师。今天我就是来还这个愿的。老师，老师。

0: 好了，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韩苗苗老师，我让位。
1: 您请坐，请坐。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2: 这是来自影片《苗苗》的一个录音片段。影片结尾时，苗苗老师的台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样觉悟的表达在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因此无论再老的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启发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洁的爱，才让我们记住了这位老师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快乐。春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相信不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看到这行文字，心里都会想起那节奏鲜明、清脆欢快的旋律。这首影片《苗苗》之中的插曲《小鸟小鸟》仿佛就是童年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影片的插曲《小鸟小鸟》。

0: 这是一部1980年出品的描写教师的经典影片。影片之中，李玲扮演的苗苗老师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满怀热情的她却遇到了一群淘气的孩子。苗苗感到受不尽的窝囊气，向学校交了请调报告，但同学们已经和她建立了深厚感情，她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老师。说到反映小学生活的影片，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还有一部印象深刻的影片，就是《闪光的彩球》。这部影片是反映80年代儿童的新思想、新面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影片构思新颖，设置有趣的故事和感人的情节，符合儿童新奇感还有新鲜感的要素。特别是影片忠于生活，真实自然，让两位老师不同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对比之中，让人在事实面前看出好坏，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这部影片的录音片段，这是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华老师和因循守旧的林老师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的一段对话。
1: 辅导员，哎呀，你怎么老吃咸鸭蛋呀？
2: 我喜欢吃。
1: 来来来，
2: 哟，葱烤鲫鱼嘛。哎，
1: 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
3: 我就吃好了。
2: 嗯，真鲜啊。
1: 哎，汪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2: 再说吧。
1: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2: 哎，芳华，昨天第五小队差点闯大祸呀，明天你一定要在全校的晨会课上批评一下。
1: 我呀还想表扬呢。
2: 哎，你知道吧，家长的意见可大了。昨天我、哎，
4: 你们第五小队轰动了全校，
5: 让我也听听。
2: 你说吧。
1: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却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4: 算盘珠，小主人，嗯，有意思。
1: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哎，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2: 哎，这饭怎么这么硬啊？芳华，你别忘了，他们还是吃饭不知饥饱的孩子。比如像李小春吧，他妈妈病死以后，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缺少家庭教育的条件。
1: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吗？
6: 忙教学都来不及吗？还搬什么新花样？
4: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
1: 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吗？
2: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4: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吧。
6: 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
4: 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2: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4: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得很好的。
1: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0: 今天我们在很多影片之中来继续为您讲述和分享影片之中的教师形象。在荧幕之上的作品里，有认真负责、感动童心的好老师形象，也有让人开怀一笑、幽默风趣的另类老师形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就请冯小刚刻画了一位让人看过就难忘的中学历史老师形象。夸张的老式玻璃眼镜，宽松的白衬衫，那顶没有戴过的宽檐草帽，当他指着讲桌上自己的白帽子里盛满的黑煤球愤怒的声讨这是谁干的时候，大家被他窘迫的样子逗得发笑。恐怕只有冯小刚版的《教室危机》能够让人发出这样的会心微笑吧。不过看到冯老师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头头是道的解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7: 上课。同学们好。

0: 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谁让你离开座位的？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1: 懂，吴老师。
0: 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拖到外边去，大家把书翻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弥补主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弥补主，河北弥补主，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
2: 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1: 不如我，不如你，让我手干净的。
2: 都把手伸出来。
3: 岳夫人，
2: 你说。
1: 算了，不说了。
0: 你说。不要怕。
1: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的。
2: 我问的你是谁？
1: 哦，那我可不知道。
2: 坐下。
1: 老师，您千万别生气啊！
0: 那个课咱们不上了。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4: 这时，三四个学生破门而入，迅速跑向窗户，跳了出去。大家都看傻了。
2: 不是，不是。
4: 这时，刚跳出窗外的一个同学又回来了。
5: 赶紧把这鞋给我捡出来。
0: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5: 那倒不用，你就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0: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江师傅，江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江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5: 嘿，姓吴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就你那么点事你都不给我办，行，你等着。
0: 嘿，笑话，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5: 了。行行，你等着。好，我还不要了。
0: 你回来，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4: 这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冯小刚饰演的历史老师的形象。虽然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期间中学生的生活，有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幽默风趣的教师形象终究还是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在中国影片中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老师形象，孩子王、烛光里的微笑、美丽的大脚、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25个孩子一个爹，等等等等，这些影片都是。不论是城市还是在乡村，老师的形象都在光影的记录之中显得很伟大。人们把老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牺牲自己。我们也把老师比作园丁，培育桃李，开遍天涯海角。教师是太阳之下最崇高的职业，因为老师给了我们理想的阳光，还有睿智的温暖，并且引导我们走上充满阳光的人生之路。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5: 接住了。
14: 轻着点儿。
1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4: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6: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9: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陪您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是说到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这个相声作品的整体质量相对比较突出，其中一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虎口遐想》不仅是姜昆老师的代表作品，也是春晚上的经典记忆，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12: 什么问题啊？
11: 你摔过跟头吗？
12: 摔跟头
11: 啊？
12: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1: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12: 狗
11: 嘴啃泥，倒栽葱。
12: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1: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12: 啊？
11: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12: 哦，
11: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12: 嚯，那也太悬了。
11: 悬呐！
12: 啊，
11: 我摔那个地方悬。
12: 什么地方？
11: 北京动物园。
12: 嗯，
11: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12: 怎么摔的？
11: 星期天
12: 啊，
11: 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2: 哟，摔坏了吧？
11: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12: 掉老虎洞里了。
11: 我抬头一看，

0: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1: 哎呀，
0: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1: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0: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1: 别着急，想办法。
0: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1: 啊！
0: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1: 老虎没发现你，
0: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了。
1: 嗯，瞪你呢。
0: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1: 哇，还英雄形象啊！
0: 当时我抬头一看，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1: 哦，
0: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1: 对，
0: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
1: 啊，
0: 那是假的。
1: 假。
0: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1: 要打虎，
0: 哎，
1: 你还真行。
0: 行什么？
1: 想的不错呀。
0: 想的是不错哟，
1: 嗯，
0: 腿可站不起来了。
1: 腿都软了。
0: 不，当时我在想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1: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0: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1: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0: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1: 那也要保护。
0: 我正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1: 哎，
0: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1: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啊？
0: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1: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1: 是吗？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
0: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1: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
1: 嗯，
0: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
1: 怎么了？
0: 你瞧你什么眼神。
1: 哦，
0: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1: 扔什么地方？
0: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1: 这可太巧了，这个！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0: 想来想去，
1: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头脑还清醒。
1: 哦，
0: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1: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呢？
0: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1: 啊，
0: 我有一场大难。
1: 哟，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阴，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1: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生我这个头。
1: 怎么了？
0: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 那是。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样？
0: 1.65米。
1: 哎，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
1: 啊？
0: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1: 怎么呢？
0: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1: 啊，
0: 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废。
1: 哦，又吹了。
0: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0: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怎么就不能啊？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0: 说什么？
1: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0: 嗯，是这样吗？
1: 北京也是这样啊。啊，我们家老二哦，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哦，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0: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1: 当保姆干活累点啊，没生命危险呢。
0: 哎，那倒是，
1: 你碰不上大老虎。
0: 可不，
1: 对不对？嗯，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0: 啊，谈恋爱。
1: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0: 是啊，
1: 你听着，逛公园啊，没有逛动物园的。
0: 怎么了？
1: 公园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花间柳下。哦，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0: 怎么？
1: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0: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1: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啊！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0: 哎呀，姜昆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1: 给你争取一回。
0: 哎，我可不去。
1: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哦？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0: 给单位留几句，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星期天出来玩来啊，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哎，
0: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1: 都怪我啊，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啊，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0: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1: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0: 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1: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啊。咱们告诉他，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工伤是算不上了，
0: 那怎么？
1: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哎，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哎，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0: 没法追认你。
1: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0: 别啊，追悼会还得开。
1: 干嘛呀？
0: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1: 悼词怎么写呀？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0: 嗨，这不太像话的。
1: 正想到这儿，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0: 是吗？
1: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0: 喊口号，
1: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0: 这管用吗？
1: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0: 谁呀？
1: 喊口号我来呀、啊！
0: 你来！
1: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0: 哎呀，
1: 一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嘿、哎，
0: 儿歌都出来了。
1: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0: 就是。
1: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0: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1: 怎么了？
0: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1: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0: 什么？能高兴吗？
1: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0: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 上报纸？
0: 哎，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0: 哦，这么两句啊？
1: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0: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啊，
1: 怎么了？
0: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1: 你别着急啊，哎，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0: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1: 老虎，
0: 是，
1: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

0: 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 这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2: 您听听，
0: 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1: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0: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吧。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这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动会，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啊？
0: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1: 哦，
0: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啊，
0: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1: 啊，
0: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0: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1: 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 我还多嘴了，
1: 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啊、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啊，
1: 惦记的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妈咪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曾经。
1: 喂，
2: 有电话
1: 吗？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1: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太忙了。
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99.81千周，78.56千赫。
1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6: 这场是相声，
1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9: 相声，
18: 相说，
19: 相说，
18: 你学会的。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依然停留在1987年，那这届春晚上除了学播音和虎口遐想之外，还有另外一段重量级的作品，这就是五官争功。那这也是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群口相声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马季、赵岩、王金宝、刘伟和冯巩五个人来合作表演，咱们来重温经典。
7: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7: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您还认识我吗？
7: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7: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7: 姓什么？
2: 姓演。
7: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7: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7: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7: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7: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7: 你别楚了
2: 啊，
7: 你不怕楚瞎了
16: 英子吗？
7: 啊，
16: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7: 别问。
16: 不是，我就问问，
7: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7: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7: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7: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7: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7: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0: 您在这儿呢。
7: 这怎么又来一位？
0: 您还认识我吗？
7: 你也问我这句啊？
0: 啊，
7: 不敢认了。
0: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7: 请问您贵姓啊？
0: 我姓鼻
7: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0: 啊？
7: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0: 有。
7: 哪句啊？
0: 赵钱孙鼻。
7: 这

0: 没听说过。赵钱孙演，
1: 孙演他哥。
0: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呀，叫鼻子。
0: 鼻子
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0: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来呀，闻闻您。
0: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2: 啊，
0: 坐那儿。我这个梦呢？
3: 啊，
0: 鼻子怎么又来一位？
3: 您在这儿呢
0: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0: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3: 啊，
0: 我不敢认了。
3: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3: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3: 来来来！
0: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3: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4: 您在这儿呢
0: 啊！您还认识我吗？
4: 我
1: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1: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1: 啊不，
0: 啊，
1: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1: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1: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4: 我呀，
0: 啊，
4: 姓嘴，
0: 姓嘴，
4: 哎，
0: 叫什么呀？
4: 叫嘴啊，
0: 你叫嘴嘴。
1: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4: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1: 北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2: 向您的祝贺来了，
3: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2: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2: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哎，有这么讲的？
3: 我可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3: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3: 还拿了不少奖金，
2: 你看见了？
3: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
0: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所以
0: 啊，
2: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3: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2: 忘恩负义，
3: 过河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6: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
2: 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2: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2: 哎，那您说说
0: 啊，
2: 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0: 这头份奖金
3: 归谁？
1: 对了，
0: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4: 啊？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2: 胡说，
3: 放肆，
4: 无理。
0: 哎，
4: 撑的。
0: 说话啊！
2: 我可告诉你
0: 啊，
2: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2: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2: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2: 你想啊
0: 啊，
2: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2: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0: 啊。
2: 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2: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2: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2: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2: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2: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2: 嘴也合上了
0: 啊，
2: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2: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2: 再者说了
0: 啊，
2: 您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2: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2: 是不是？
0: 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2: 对，您看看，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
2: 喂，
0: 啊，
2: 有我这鼻子
0: 啊，
2: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2: 哎，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2: 不客气说。
0: 怎样？
2: 您一饿了，
0: 嗯，
2: 您就上厕所了。
6: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2: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6: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2: 重要？
6: 哎，
2: 那我得问。

0: 问你了，
1: 问什么？
2: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2: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1: 啊、那我怎么提呀、
2: 啊、
1: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2: 啊，
1: 同志们，苹果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啊，
2: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2: 哎，
1: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啊、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3: 对，
1: 对
3: 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3: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啊
3: 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因
3: 为我表达喜怒哀乐、
1: 啊、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
3: 就这样
1: 啊，
3: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啊、怎么了？
3: 怎么了
1: 啊？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3: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
1: 啊，
3: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3: 啊、是不是啊？
1: 哎，
2: 没关系没关系
3: 啊，
2: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2: 不
1: 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2: 哎
1: 啊，
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这话吗？你这
3: 不行了、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3: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3: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3: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1: 啊、
3: 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3: 就这么定了。
1: 怎么
3: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
3: 不
1: 说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1: 嗯，
4: 说什么
1: 啊？
4: 眼睛重要
1: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1: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1: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4: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
1: 嗯、
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1: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甭说这个了
1: 啊，
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4: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4: 靠嘴说
1: 啊？
4: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4: 就是啊，
1: 啊，
4: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4: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4: 他说呀，
1: 啊，
4: 你小心点
1: 啊，
4: 我爱人在后边。哎
1: 我替三指杀足啊，
4: 叫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4: 一视同仁
1: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1: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嗯、不买没关系
1: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抱
4: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 搁一边去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

0: 你今天人能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1: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 嘿，
4: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4: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1: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4: 啊、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1: 我拿哪儿说呀、啊？
4: 还是的，
1: 嗯，
4: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
1: 嗯，
4: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4: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4: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4: 你说个瞎话，
1: 哎，靠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4: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4: 笑星评比会上
1: 啊，
4: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4: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4: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4: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4: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4: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4: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4: 甭说这个
1: 啊，
4: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4: 多新鲜呐！
1: 啊，
4: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4: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4: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4: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4: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4: 重要
2: 了，不干了，
5: 我要请踏金假了。
6: 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2: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这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
4: 啊！
6: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行行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4: 可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2: 我说什么了？
6: 对了，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4: 受着吧，受着吧。
2: 哎、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啊？
2: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4: 他废话
1: 啊！
4: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
1: 啊、
2: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6: 啊，行了，行了，
4: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6: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对，
2: 全是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4: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4: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6: 哎，
1: 这是你的毛病。
4: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6: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4: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啊、
6: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4: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

0: 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1: 那不行，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1: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2: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4: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2: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曾经特别迷恋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的某某，当然现在也非常喜欢听这首歌。每次在夜深人静来聆听这首旋律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心底一直在记着的那个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么一小块的地方是在为某个人而留着，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曲。那继续我们会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是李荣浩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他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李荣浩呢，从小就爱看港片《古惑仔》系列，所以在和香港大师级作词人黄伟文讨论歌词内容之后呢，就决定以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为题，歌词呢几乎就在呈现电影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继续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一首《身骑白马》，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王宝钏嫁薛平贵之后，平贵从军，宝钏在家苦守，薛平贵收到王宝钏的血书，遂单骑走三关，直奔长安城，与王宝钏寒窑相会。他们之间的真挚的爱情让徐佳莹有感而发，进而凝练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

0: 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0: 很经典的一首影视作品当中的一首歌曲，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离别的车站，来自于赵薇。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空白格。计算机上的空白格允许各种想象、期待、猜测、喘息或是不安，短短五分钟内完成的歌曲却能够代表蔡健雅在这段爱情的心理转折，词意简单却一语道尽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与悲痛。开场刻意安排的多人弦乐与主歌之后的单一乐器配置，是蔡健雅企图营造的气氛，借以表达爱情开始与结束的情感落差。
1: 其实

0: 来自于蔡健雅的《空白格》，继续我们会听到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这首歌是两位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词曲作者小柯称，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最简单的情歌，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最真实的感动。那最初呢，小柯为这首歌准备了两个音调，而王菲选择了更高的调子。
1: 给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黄晓明，什么都可以，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优美上口。歌曲当中黄晓明刻骨柔情和伤怀之心令听者为之心碎，想必这也是一般歌手难以掌握和控制的情绪在黄晓明的演绎之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刀郎，《冲动的惩罚》。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4: 哎，只有鸟知道，
3: 鸟呢？
5: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妻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生命在于运动，尤其是夏季哈，这中午太热，温度高啊，湿度也大，这早晚运动运动，比如说啊，跑跑步，这既健身还减肥，出一身大汗，那叫一个爽快。
9: 不过夏季不同于其他季节，在进行运动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根据气候来选择适合的运动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8: 哎，夏天的时候啊，好多朋友啊就不知道到底什么运动合适，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哎，怎么样去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夏天呀最适合您的运动方式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7: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8: 说到夏天最适合的运动啊，那肯定是游泳啊。你想咱们冬天咱们去游泳穿多少衣服啊，就那更衣室都得待老半天呢。可夏季啊，游泳衣穿在里面啊，一进更衣室怎么一脱就进去了。夏天真的最好的运动那就是游泳，不仅呢锻炼人的手。

0: 脚啊、腰啊、腹啊，哎，这内脏、心、脑、肺、肝，特别是血管呢，都有益呀。所以呢，游泳被称为血管体操。另外呢，由于水中消耗的热量呢，那显然是大于陆地的，所以呢，游泳啊，在夏天能够削减过多的体重，收到健美瘦身的效果呢。
1: 没错，另外啊，这个游泳呢，还有一个称号。它号称是最受骨科医生青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而游泳运动的特点是通过克服水的阻力，而不是自身的重力来达到锻炼的目的。因此啊，不论运动者的体重和身形，都不容易损伤到肌肉和关节，对脊柱关节病、静脉曲张、肥胖都是同等有益处。
0: 是的，您像有的运动啊，如果身体比较肥胖，做起来还真的是有挫折感，姿势呢也不容易到位，想想这个运动的门槛，你甚至服装你都买不到合适的。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啊，真的太胖了，这服装都不好买。这游泳就不是了，扎到池子里面谁都看不出来啊，就露脑袋。所以呢，还真是个挺好的运动。另外呢，受骨科大夫的青睐啊，它一般的没有太多的冲撞啊，不像这个滑雪，滑雪的尽头那就是骨科呀。但是呢，您爱运动，那运动啊也有讲究。咱们就说夏天哈，其实呢，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6点、7点、8点、9点，差不多了哈。还有下午4点、5点，哎，晚上的7、8点以后都是不错的选择。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反正就是您别吃饱了去游泳哈。每次呢，别游时间太长，游10分钟。还有点少哈，半个小时差不多了。每周呢游上个2、3次，哎，3、4次就行了。另外呢，夏季的早晨，即便呢是室内的游泳场哈，水温呢也相对比较低。入水前啊，您一定要过一过那个冷水啊，别绕过那个冷水哈。用冷水呢，在这个淋浴的区域擦擦身体，哎，脚底下呢过过水，让身体呢适应一下这个低温的冷水的刺激，防止脚抽筋儿。这游泳的时候脚抽筋可真是个大事儿啊哈！另外啊，尽量不要在10点以后游泳，不是游泳不好，是游完了以后啊容易失眠。
1: 没错，另外在上岸之后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最好使用太阳伞遮一下阳，或者是到有树叶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又或者可以用浴巾裹在身上保护皮肤，还可以在身体的裸露部位啊涂一些防晒霜啊，当然在夏天这些事儿，尤其是女士就不用提醒了啊。
0: 嗯。
1: 另外，游泳之后应该马上用软质的干毛巾擦去身上的水垢，最好用淡水来冲洗。那如果耳朵进水了，可以采取单脚跳、同侧跳的方法把水排出来。在这之后呢，再做几节放松的体操和肢体按摩，这样做呢可以避免肌肉群僵化和过度疲劳。
0: 哎，您看我们俩给您说的呢，这既有室内的游泳场您要注意的问题，还有这个室外的游泳馆、游泳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您不管是到室内和室外，尤其是室内，您会发现啊，你不是谁呀、啊、拿着钱都能办出卡的。你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耳部疾病，哎，传染性疾病，哎，特别是皮肤病哈、啊，一般来说啊，比较认真的这个游泳馆让您办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或者打眼看一看啊，哎，那我觉得您要是自己是这个情况啊，那就不适合游泳。还有就是啊，空腹啊，哎，吃得太饱、喝了酒的人，您别游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您吃得太饱啊，反应的容易慢哈、啊，哎，另外呢，空腹的时候低血糖。你要真的在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事儿，脚抽筋了或者晕厥了，您扑腾。别人还以为你踩水花呢，
1: 对对对，
0: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挣扎，
1: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尤其是酒后游泳、哈，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留神，尤其是一些男士朋友。接下来呢，夏季除了我们的游泳运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都非常适合夏天，但是同样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比如说其实挺多啊，我们俩呢因为时间关系给您挑夏天最适合的，而且呢也是大众运动哈、啊，就花的钱呐、啊、场地啊要求都不算太高的。比如说哈、啊，骑车和慢跑，这呢就是很多人啊喜欢的户外运动的方式。而且我现在觉得啊，这骑车的这个人群，这女的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多啊！你看这中学生刚一考完试，嘿，都骑上了他的山地车、公路车，这早上或者是晚上，这就出去户外运动了，挺好的，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减轻压力，增强耐力，还是个社交啊，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的

0: 方式。
1: 但是长时间的骑车或者是慢跑容易引起关节疼痛甚至是损伤，所以说需要注意并且调整我们跑步或者骑车的姿态，骑车跑步的时间，还有场地以及着装。那相对而言啊，骑车对关节的这个损伤比跑步要小一点，那合理强度的锻炼能够对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量。
0: 嗯，我们再给您说说像瑜伽呀健身操啊，哎也不错，而且呢对年龄要求呢不是特别的严格哈，哪怕中老年人老年人那也能够适度的抻一抻哈，提高提高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
1: 可但是但可是这一种运动呢也不是一点危险性都没有的，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做好热身，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扭伤和拉伤一系列问题。
0: 对，那最常见的哈，夏天呢您就是再怎么不选择您都可以选择的，那就是散步哈，又简单又方便，小区楼底下家门口菜市场哈，倒个垃圾什么的，哪还不能散散步啊，特别好。而且说到底啊，这走路是夏天呀最好的有氧运动，它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和一些限制。
1: 没错，刚才说到了很多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些运动，那当然在夏季可以做的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无论哪一项运动强度高低我们都应该心里有个数，另外呢就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和一些科学运动的方法，如果这方面没有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在夏季造成一些由锻炼引起的非常严重的事儿。
0: 在一家羽毛球馆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球友啊在这儿打的球时间挺长，一般来说2个小时，这球友啊他是室内馆，没有这个高温的炙烤，可能呢也觉得哎是个挺好的，可能这一天时间也宽裕哈，就打的时间比较长，已经打到什么时候了，晚上8点多，那8点多时还没吃饭呢，结果呢打着打着呀就突然倒地了。
1: 当时啊有很多周围的人就赶紧过来帮忙，有的人就在旁边说赶紧有人晕倒了赶紧采取措施啊。当时呢所有这个球馆里面其他的球友都惊慌失措，一下子球友都慌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有一个人打着打着球倒了。
0: 是啊，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当时也在这个球场打球的一位叫张翠霞的女士她的回忆。
2: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突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在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的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任何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大家身旁的人通过这次主动去学习 AED 的使用，兴许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你就会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0: 大伙儿听出来了，没错，这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啊，他叫张翠霞，他呢实际上是生态环境局的一位技术工作人员，他这天呢也在这儿打球，但是正好啊他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然后啊他还会用 AED 呢，真是太好了。不过那天呢除了他，实际上还有一位好心人，也不能说好心人啊，就他呢实际上是他工作的职责，那就是在这个场馆工作的一位人员，他叫谢灵美。
1: 对，当时呢就是张翠霞和谢灵美两个人轮番上阵交替着实施的心肺复苏，那另一名场馆的工作人员呢当时也取来了馆内的 AED 自助体外除颤仪，那谢灵美呢当时就把这个电极片啊贴到了患病男子的胸部，先后进行了2次除颤，那这一名男子呢终于最后有了反应，那谢灵美呢也就开始继续对这名男子进行胸外按压，持续了大概3分钟左右，这男子呢慢慢恢复了意识，
0: 哎好啊，
1: 能说话了，
0: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谢灵美给咱们说说那天他是怎么参与施救的。
3: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 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一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边做，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或者没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两个电击片分别贴在他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他进胸部复苏嘛，然后他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能回答你，他有意识，你问他他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应该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他已经坐了一两分钟，我又接过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他做了两次电击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4: 应急时刻，
0: 从发病到救治大概十来分钟，哎，这个时候呢，120也到了，到的时候呢，这人都醒了，太好了。那我们啊，也为见义勇为的张翠霞和呢，哎，这个技术娴熟的、操作正确的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灵梅女士点赞。
1: 嗯，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关键就在于及时，迅速是第一要务。
0: 那我们为他们优秀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危难知识挺身而出的精神啊，我们呀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儿啊，这点赞点得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它不发生。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话说啊，如果当时呢，这位男士他不是在一个正规的球馆，而是在也没几个人的室外的场馆，甚至一个人打，甚至自己跟孩子玩，这出了这种事儿，真不一定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呀。所以您夏季运动啊，还真得哎，根据这个高温天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冲突啊，这个运动量啊，得琢磨点注意事项呢。
1: 对，这首先一个注意事项啊，那就是选择一些合适的场馆，合理安排点时间。
0: 嗯，
1: 尤其是夏天，气温是比较高的，选择相应比较凉爽、环境良好的室内外的运动场所很重要。另外，户外运动啊，应该在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避免在正午阳光直射的时候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以免中暑脱水，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的情况也都会相伴发生。
0: 是啊，尤其是室外更有这个问题，而且室外呢，一般来说啊，没有室内的这个场馆设施好，管理更加的规范和高级哈，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室内场馆。那这第一，第二呢，咱们简单说说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哈，尽量的避免啊一些高强度的、高刺激的、长时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哈，比如说呢攀岩啊、登山啊哈等等，而选择一些呢比较健康的有氧运动。
1: 另外一点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根弦绷着，那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0: 嗯，
1: 尤其是夏天啊，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补水和电解质，避免发生脱水。另外，运动之前呢，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
0: 哎，
1: 先补充一部分啊，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还能够让自个儿凉快凉快，让体温整个就下降了啊。尽量避免可乐呀、汽水啊，或者是咖啡这样的甜度过高的饮料，或者是富含咖啡因的饮品，这么喝容易加重人体的湿邪。
0: 哎，是啊，那在这几天的应急云课堂节目当中，我们俩呢也就啊这个夏天您穿什么样式啊、面料啊、颜色的衣服啊最防晒、最舒服、最凉快，专门呢给您做了一期公益广告。那今天呢我们还得唠叨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在运动的时候它也一样得注意，得注意防暑降温啊，保护皮肤啊。那您还是得选那种啊透气儿的、哎宽大的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1: 嗯，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少吃新发 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0: 哎，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这边啊，这刚游完泳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

0: 温水好哈、啊，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哎，室外打羽毛球，四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就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洗澡，这还真是个事儿啊。能不能呢？您是不是这跑完步了以后回家马上就洗一个澡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原国家健美健身队的教练潘静辉教练给咱们说说啊，大量的出汗了之后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哈、啊，跑回家了之后哈、啊，能不能洗澡？怎么洗？
1: 运动后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澡，寒湿很容易去侵害你身体，特别是女性。所有的人运动后第一件事情把所有湿衣服换掉，然后再喝营养粉，回去以后吃完那顿饭，免疫系统也增强了，毛孔也收缩了，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这时候你再洗澡，这问题就解决了。年轻时候没有执行过，到我这个年龄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运动后洗澡的危害，所以我现在那会所就不提供洗澡，但是我给你提供了另一样的设施，我另一个房间有理疗桶，帮你运动后造成的寒和凉给它解掉，这问题就解决了。
2: 应急时刻，
0: 可能呢大伙儿也有这种情况，跑完步之后一身臭汗哈，这就走两步呢就回家了，那可不就是想冲个澡赶紧把衣服给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您别说冷水澡了，冲热水澡可能呢有的人都会觉得哎呀好疲劳啊，洗个澡没觉得更解乏，反而呢全身无力，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潘教练说的大脑缺氧了。
3: 没错，刚刚跑完步之后去冲热水澡甚至去洗冷水澡，对肌肉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平常呢身体比较好的朋友也可能能经得住一两次这么刺激，但是久而久之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严重的呢会造成肌肉痉挛。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要提示给大家，尤其夏天天气炎热，出汗量比较大，刚跑完步多歇会儿为好，别急着进浴室洗澡。
0: 是，或者呢您跑完步了之后别着急马上回家，哎，走着回去，或者最后的这个500米哈，您啊就开始走路缓下来哈，到家了之后呢再消停个10分钟，20分钟以上了您再开始洗澡，也洗一个热水澡吧，36到39和人的体温呢差不多，那是最好的。那大伙儿说我这运动本来我是增强体质呢，这运动还这么多讲究啊，洗不好还给人带来麻烦呢。那咱们继续来听潘教练的解释。
1: 运动出汗是一种消耗，我们坐那喝水喝茶吃饭喝酒出的汗，它不是一个性质。比如说我们喝茶，我们喝都是热的，它从我们内热往上散出来的，那叫氧。比如我们吃饭吃蛋白质或吃有热量食品，我们也在出汗，这也是一个养身体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运动出汗是什么？运动出汗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给它发挥出来，然后把汗给逼出来的，它是一种损耗。练完以后呢，你别说我练完洗个澡，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到我那看看，我那练完了不允许洗澡，没有洗澡的，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那练完了干嘛知道吗？我那里练完了有个大的那康养房，你到那里边你再出点汗，因为运动是消耗，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我们的糖原，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时候我们身体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如果说你坐那喝杯热水，然后又有那个康养房再坐一会儿，你再出点汗，把我们表皮的风寒给解下来，然后运动后我们都喝一些液体蛋白质嘛，然后再去维护一下我们的身体，你那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一吹二换三补，弄完以后先拿吹风机吹一遍，吹完了把它的湿衣都换掉，换完以后哎，补充一些能量，然后它的所有的着装，特别是下肢，绝对不允许你穿任何的带眼的鞋，一定帮你的下肢保暖。所以我讲运动并不代表健康，人家科学运动代表健康。为什么我们要喝温热水啊？为什么我们运动后不建议大家去洗澡？为什么运动后我们一定要补充液体的这些剂呢？
0: 所以别说跑步啊，其他运动也一样，您跑完了之后您洗冷水澡啊，冷水一刺激，神经一反射，皮肤血管一收缩，嘿，这汗呀、啊、也发不出去了，散热困难， 体温升高了，这时候心脏负担那不就增加了吗？
3: 有可能呢。

0: 在我们刚刚开始跑步这项运动的时候啊，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常年坚持跑步的朋友可能会和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注意事项里的很多习惯越来走得越近。这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所谓的锻炼身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消耗，那么在消耗之后如何科学的缓冲和补充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尤其在夏季有可能出汗量大，消耗也会变得更大。
1: 是，
0: 所以我们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运动都要注意我们身体的缓解。
1: 另外呢，您出一身汗啊，体温升高了，回家了之后或者在路边赶紧灌进去一瓶冷饮，那也是错误的呀。那喝了之后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容易啊这个湿寒入侵。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你看农村一匹骏马，哎，或者呢大剂量的劳动了之后啊，出了很多汗的这个马，它回到马厩的时候啊，它主人呢肯定想让它喝水啊，但是主人呢在它喝水的这个马厩里会撒下一把呢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粗皮。大家说你撒这个干嘛呀？哎，它就是啊让这个马呀，你喝的时候这个马呢得把这个皮给吹开，哎，吹开吹上把水漏出来，然后小口小口的喝啊。而且这个马厩里的水呢经过太阳的照射它都温了啊，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让这个马咕咚咕咚咕咚就狂饮，而是把麸皮吹开吸一小口，麸皮吹开喝一点，马都是这样何况咱们呢。
0: 对对对，锻炼的本来就是为了身体好，咱不能只顾一头痛啊。兴许呢咱身体四肢是灵活的，但是最后胃坏这得不偿失了。
1: 是的，咱们顺应夏季人体的湿热邪重这个特点，注意运动的环境啊，还有掌握一些注意事项，更好的享受夏季运动的乐趣。
0: 祝大家这个夏天里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这里是应急时刻，今天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了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哎，看我这鱼竿，走！
4: 哎，先别甩，你换个地方钓，这地方啊不能待。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近期你们鱼友纷纷开钓，其中高压线附近扎堆的也不少。你看你这旁边，
3: 哟，我刚才怎么没发现这水塘边还有个高压线杆啊？
4: 你瞧你这鱼竿，这材质是碳素的吧？这可有很强的导电性
3: 哦。
4: 钓鱼线的材质，你这是尼龙的，沾水后也容易导电，所以你一定得远离高压线，万一接触了很危险。
3: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之前我都没注意过呢。
4: 另外，尽量不选择海钓的装备，因为海钓的鱼线啊会甩得特别远，那不止电线杆，你周围游泳划船的人和电力设施都会被影响。
3: 那垂钓的时候和这种电力设施，咱们要保证多大的安全距离啊？
4: 咱们就以500千伏等于20米来计算，那最好也得远离20米以上啊。但是这也不表示20米外就绝对安全啊。
3: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现在常见的鱼竿加上鱼线长度至少在8米，再加上人体站立甩竿的高度，很容易超过安全距离，所以不禁止的地方也要远离电力设施。而且你看啊，这海竿一般都比较长，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湖钓的地方用海竿。
3: 明白了，不用海竿，那我现在啊就换个安全的地方，离这个电线杆呢再远点。
5: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你看新闻，又有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4: 是啊，危急时刻救护他人，精神让人钦佩，但掌握一些应急救护的原则，才能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应急救护原则第一点，肯定是要保证安全。
4: 事故的现场往往有危险因素，那救别人的时候进入这些环境需要考虑哪些安全问题呢？
3: 比如在交通事故现场，要判断汽车是否有起火、爆炸或者再次倾覆，确认安全之后啊，要关闭受损的汽车发动机。
4: 可以防止起火爆炸，
3: 而且还要拉起手刹，
4: 可以防止车辆滑动。
3: 车后呢，也要放置警示的标志，
4: 可以保障后车的安全。那如果有人被高压电线或者带电的物体击中了，怎么救护呢？
3: 切断电源再救护。
4: 如果地震建筑物倒塌，怎么救人呢？
3: 关键呢，要防范余震的发生。
4: 那如果暴雨天气，怎么救人呢？
3: 这个时候啊，就要先避开大树、高压线，而且不要使用手机，防止雷击。
5: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开车走山路，精神要集中，不仅要观察路况车况，还要注意山的情况。
3: 松原路发生了山体塌方，当时是采取了双向断路的措施。
4: 怎么提前发现前方有可能山体塌方呢？
3: 开车如果遇到了山体塌方又该怎么办？
1: 应急云课堂。
4: 那作为司机开车在山路上，哪些异常的情况都可以作为显示山体滑坡的预兆呢？
3: 山坡上的树木啊、电线杆东倒西歪的时候就有可能。如果山体上滚落小石子，并且不断有往下落的

0: 石块，那就很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
1: 那如果开车发现前方已经发生了山体塌方，那怎么办？
0: 您就得赶紧停车，或者说能掉头赶紧就掉头走。当然停车呢，您也得有讲究。咱们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周小波的介绍。
2: 停车选好位置，最好不要在松散的土坡、凹形陡坡、危岩突出的地方停车，这些地方都是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的地方。
1: 大伙儿要是开车到山里玩，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预报，要是遇到下雨，这能不去就别去了。
0: 山里开车就怕下雨，如果下雨天路遇山体滑坡又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听周小波的介绍。
2: 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果路遇塌方或山体滑坡，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尽量原路返回，或者考虑改走其他路线，同时通过手机拨打119或110报警。
1: 这山体滑坡的泥石流，那威力可是大于洪水的，在流动的途中会摧毁沿途的很多障碍。
0: 所以啊，您要是如果遇到了，千万别硬闯。另外啊，在危难面前保命要紧，不行您就弃车而逃。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我就说咱到早了吧，这还有一个多小时高铁才开呢。
5: 不早不早，都听你的，掐点来啊。那万一有点啥意外情况，那不就你这浑身上下摸什么呢？
4: 我好像真出现意外了，我身份证忘带了。
5: 嘿，不出我所料啊。不过也别着急，坐高铁忘带身份证，那解决的办法有。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来来来，你看脚上那个售票处了吧？你到那儿找到办理临时身份证的窗口，就可以人工办理了。
4: 这么老远啊，而且排队的人也不少啊。
5: 那是，都是你这样的马大哈。不过你要是想省点时间也有办法，你可以找到临时身份证明的自助制证机，按照相关的提示自助办理。
4: 那不还得现找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简单的方法？
5: 回家给你拿呗。
4: 那要是没选择了那也行。
5: 又美的你还有办法呢。你现在打开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身份证明
4: 啊。这不错哈，不用这么折腾。
5: 哎，你现在就办这临时身份证明，进站、乘车、改签、退票那都能用，但是仅限于办理乘车相关的业务，而且只有今天有效啊。
4: 我还以为进酒店入住的时候也能使。
5: 那哪能用啊，所以以后啊你别丢三落四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儿童为什么就不能坐在副驾驶呢？
1: 首先，多数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车头，后排座位距离撞击点远，就算是侧面撞击，后排中间的位置也比两侧多了缓冲区。
0: 而副驾驶没有缓冲区，也没有主动规避权，在所有位置中危险程度最大，所以儿童不能坐这个位置，安全座椅也别安装在这个位置。
1: 孩子个子小，发生意外的时候，头部容易被副驾驶的气囊击中，瞬间的撞击力远超孩子的承受力，有可能造成窒息或者颈椎骨折严重的后果。
0: 最后呢，因为儿童生性好动，坐在副驾驶上不老实，这儿摸摸那儿动动，分散司机的注意力，还增加了车辆行驶的风险。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7: 炎炎夏日，野外游泳戏水，亲近自然，但是水质不佳，水草石块，漩涡暗流，看似平静的河道湖泊可有不少的安全风险隐患。暑期一到，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湖泊等水情复杂的水域空间，到有保障的正规场所开展游泳等相关水上活动，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安全涉水，平安一下。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哎呦，打雷了，这是要下雨呀、啊、
1: 得了，咱俩坐地铁去吧。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打雷闪电的时候，雷电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瞬间能让局部空气的温度升高，空气的压强也可以达到70个大气压。这么大的能量有极大的破坏力，一旦击着人会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0: 那如果这天空突然打雷闪电了，咱们该往哪儿躲呀？
1: 如果是在郊外，第一时间远离平坦开阔的地段，别站在树下，别打电话和拍照，手机特别容易引雷。
0: 那如果是在城市里呢？我们在上下班的路上遇到打雷了，这要往哪儿躲呀？
1: 那先找有没有建筑物，第一时间钻进去。如果实在没有，比如说立交桥下有遮蔽的地方，也可以先躲一躲。
0: 对，如果周围有电线杆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要看看有没有这个电线呀断落掉入这个水中的。而且如果雷雨天在危墙也要远离，因为啊容易坍塌。
1: 是啊，当然了，如果在室内就不用太担心了，关好门窗，不要到阳台窗户那儿去观看，也不要摸任何裸露在外面的金属管线，防止被球击雷误伤。要特别注意的是，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你快看，马路对面远处那高楼楼顶怎么开始冒黑烟呢？
1: 哎，好像是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火灾现场人命关天，如果咱们遇到火灾该怎么逃生和救助别人呢？
1: 火灾现场的救助既要快还要对，有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咱们说说。
6: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决定逃生路线。如果发现门窗通道虽已着火，但火势不猛，可以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外衣将身体裹好，冲出险区。如果有浓烟，应尽量降低体位逃出。如果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如果所住的房间可以通向阳台，或者离楼顶比较近，可以直奔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
5: 火灾逃生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
1: 切记啊，不可贪恋财物，要正确离开火灾现场。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一家三口吃隔夜西瓜患肠胃炎的新闻上了热搜了。
1: 可不是嘛，这西瓜他们没放在冰箱里，孩子最严重，肾功能衰竭，进行血液透析，还血浆置换了呢。
0: 这隔夜西瓜怎么吃了这么大危害呀？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隔夜的西瓜最好别吃，夏季气温高，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吃这种剩菜剩饭，食物当中布满了细菌。
0: 那这西瓜搁多久就得扔了呀？
1: 那就得看怎么保存的。首先，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以上就别吃了，因为呢，在25度常温保存的隔夜食物，微生物大量的增殖。不过，放在4度的冰箱环境里，隔夜的西瓜还是能吃的。
0: 就是说呀，您吃不了的西瓜，要赶紧搁进这冰箱中。
1: 对，而且呢，立刻要盖上啊严实的、干净的保鲜膜放进去，取出来的时候，进食之前再把表面的一层给它切掉。
0: 明白了，冷藏后的西瓜呀要切一层再吃。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我最近啊坐趟火车出个门，想随身带个充电宝。
1: 嗯，
0: 但是听说铁路部门有了新规定，这充电宝还能不能带？
1: 还真有个新规定，咱们一块来看看新内容。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国家铁路局和公安部公布了最新版的铁路旅客禁止和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新规定对限制携带的物品有更新。
1: 那原先充电宝是允许携带的呀，新规中有调整吗？
0: 有啊，对充电宝的单位有了新规定，只要标志清晰的充电宝锂电池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就可以随身携带。
1: 你这个100瓦时是等于多少毫安啊？
0: 拿这个一般的充电宝3.7伏举例，100瓦时大概呢就相当于2万毫安，所以呢小于这个数的充电宝就可以随身带到火车上。
1: 明白了。那原先有很多乘客都携带酒类物品进站，原先是50度以下的酒可以携带6瓶，现在新规定中还能带酒吗？
0: 还能带，不过呢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呢这个酒精的浓度在70度以下的那就不能超过3000毫升了。像染发剂啊、摩丝啊、发胶啊、杀虫剂这一类呢有自喷压力容器的这种装置，原先规定每个容积不超过120毫升，那现在呢提高到了不超过150毫升，可以累计带不超过600毫升的。
1: 而且我看新规定里对指甲油去光剂也变了，原先是限量携带20毫升，现在呢提升到只要不超过50毫升您都能携带了。
0: 哎，还真是啊，你就不用把这个多余的倒出去了啊。
1: 原来不让带水铲，这新规定中有没有什么新要求啊？
0: 有，原先不让带上车的比如鱼虾蟹贝这种水产动物，现在呢可以作为食品携带，但是有前提了，要用密闭箱体包装带上列车。另外这一次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持工作证明的导盲犬也可以上列车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你看新闻又有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0: 是啊，危急时刻救护他人精神让人钦佩，但掌握一些应急救护的原则才能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应急救护原则第一点，肯定是要保证安全。
0: 事故的现场往往有危险因素，那救别人的时候进入这些环境需要考虑哪些安全问题呢？
1: 比如在交通事故现场要判断汽车是否有起火、爆炸或者再次倾覆，确认安全之后啊，要关闭受损的汽车发动机。
0: 可以防止起火爆炸，
1: 而且还要拉起手刹，
0: 可以防止车辆滑动。
1: 车后呢，也要放置警示的标志，
0: 可以保障后车的安全。那如果有人被高压电线或者带电的物体击中了，怎么救护呢？
1: 切断电源再救护。
0: 如果地震、建筑物倒塌，怎么救人呢？
1: 关键呢，要防范余震的发生。
0: 那如果暴雨天气怎么救人呢？
1: 这个时候啊，就要先避开大树、高压线，而且不要使用手机，防止雷击。
0: 要想救别人，也要做好个人防护，救助他人，保护自己。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啊，让我那个开个双闪，双闪在哪儿呢？
1: 哎，双闪先别开。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即使是暴雨天，也不能滥用双闪灯，因为在高速路上开启双闪灯，容易给后面的车造成误判。
0: 误判什么呀？
1: 他分不清哪些是静止，哪些是行驶中的车辆啊，这样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但是呢，在特大暴雨或特殊情况下呢，必须开启双闪灯。
0: 那雨中什么时候能用双闪啊？
1: 开双闪啊，有明确的规定，只有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才能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双闪灯。而且规定了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并且与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
0: 明白了，因为毕竟啊，双闪灯是车上的最高级别的警示灯。
1: 没错，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呀，就是遇见雨天、雾天等能见度低的天气的时候呢，尽量别变道。需要变道的时候呢，要关掉双闪灯，打开转向灯。
0: 不过，车辆要是发生故障的时候临时停车，

0: 可一定得记着开启您的双闪灯。哎，你说我这双闪灯到底在哪儿呢？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去湖边、水边休息玩耍。
0: 如果出现溺水，怎么互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贸然跳到水中施救。
0: 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郭林英的介绍。
4: 发现有人落水，最有效的施救呢，就是首先要保证自己安全，保持冷静，千万不要贸然的跳到水中。最好的方式是立即高声呼救，争取获得其他人的帮助，拨打电话报警，请求急救的援助。如果距离落水者比较近，可以利用附近或者身上的物品，例如树枝、皮带、毛巾等，伸给溺水者，他拉上岸。为了避免刺伤落水的人，你伸出去的物品要从侧面移动着接近。如果是落水者离我们很远，那就采用抛掷的方法，把绳索抛向落水者，把他拉上岸，或者是把空的矿泉水瓶啊、布料桶、救生圈、木板等能够飘的东西抛向溺水者。假如现场有船呀、木筏呀，那么受过必要训练的专业人员可以划向溺水者。
0: 这个办法不错，下水救人需要经过专业救援的训练，与其贸然下水，不如投掷有用的工具。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夏天啊，要注意防晒，否则这皮肤晒得又痒又疼，哎呀，真难受。
0: 嗯，不仅如此啊，吃了有些菜，你还更得防晒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有些人对光敏物质反应就特别大，所以一晒太阳特别容易光敏性皮炎，皮肤啊又红又疼，轻了就晒黑了。
2: 哎，我就是这样啊。
0: 那到了夏天呀，吃东西你都得注意呢，要少吃那种容易引起皮肤反应的麸钠香豆素含量高的植物。
2: 那哪些东西中含有这麸钠香豆素啊？
0: 比如说野菜当中的灰灰菜、荠菜、紫云英。
2: 你说的呀，这都是野菜，我不太爱吃。那常见的蔬菜中有没有啊？
0: 也有啊，芹菜、茴香、莴笋、菠菜、萝卜缨、香菜，这些植物当中都含有较高的麸钠香豆素。
2: 那水果中有没有麸钠香豆素呢？
0: 还有无花果、西柚、芒果、葡萄、猕猴桃等等，蘑菇也能引起光敏反应。
2: 啊，那我这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呀？
0: 那倒没那么绝对，像你这种啊容易晒伤晒黑的人，你就吃少点呗。因为大量的进食某一种光敏食物，才会加剧光敏性皮炎的发生呢。
2: 那正常情况下多长时间能代谢掉啊？
0: 这些物质的代谢速度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晚饭的时候你吃了富含麸钠香豆素的植物，只要不超量，经过一夜的代谢，第二天问题就不大了。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会让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2: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3: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

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就靠他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记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东城小开颜，
3: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跟您说说呀，这京剧艺术，中国的京剧艺术可以说是博大精深。这京剧里面啊，三国戏还特别多，你像什么时空斩呢，哎，像什么白帝城啊，这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一些京剧名段。说到三国故事啊，有很多的相声作品里呢都有，但是呢，苏文茂和朱相臣这两位老艺术家呀，人家不给你讲三国故事，人给您呢上一堂三国的批判课。您不信呢，先听听今天开场这段批三国。
4: 您说三国这套书啊，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
5: 我认为百读不厌还说明不了三国好。
4: 应当呢，
5: 三国这套书啊，那可以说是千读不厌万读不厌，甚至是永读不厌，
4: 就是多增看多增爱看。
5: 我有亲身体会。我这些年来啊，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可惜呀，这些年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位。
4: 这您死心吧，也谁敢跟神童坐在一块研究三国呀？您这玩意儿七岁您就看，九岁您各大学您就讲课去，谁敢跟您在一块儿好？
5: 哎，这个
4: 好成这玩意
5: 儿。据说啊，当然了。既然是据说嘛，它就不是完全可靠的事儿。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
4: 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好，那是跟我开玩笑。不行不行，我这个文化可对三国是没研究。不行不行，
5: 不，你看过三国没有？
4: 这玩意儿你要问我看过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拟不说这套书，我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我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5: 哦，看过，
4: 那还叫看三国吗？你
5: 您看过有多少遍？
4: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一样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写上七百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5: 那么大概齐您看过有多少遍？
4: 反正大概齐是这么样子，三国这套书啊

0: 我能够默写。
1: 哦。哦，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0: 写不好，叫您笑话。这二年这眼神也差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也丢三落四的。
1: 哎呀呀，真是高人呐！
0: 不高，2米3。
1: 您能默写三国？
0: 是是是。
1: 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
0: 陈寿啊。
1: 三国演义的
0: 罗贯中啊。
1: 带皮带奖的也看？
0: 嗨，我连小人书我都看过。
1: 金批三国？
0: 金圣叹呢？
1: 毛批的？
0: 毛宗刚。
1: 玉批的？
0: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问，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1: 哦，您还出国？
0: 那可不怎么着，
1: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国干嘛呢？
0: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会儿咱俩吹吧。你这哪儿的事情？
1: 这个先生
0: 啊，
1: 我说我7岁看三国，9岁给人讲课，你要认为我是吹那可就错了。因为我这个人嘛比较直爽，有一句就说一句，的确是这样，我并非是吹啊。
0: 哦，这说我太冒失了，说话
1: 是
0: 这你也原谅我，我也没出过国啊，到了国境边上我又回来了，请您原谅我。
1: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太高兴了。
1: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0: 是是。
1: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0: 什么批？
1: 苏批呀、啊、
0: 苏批
1: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0: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看过呀、啊、没
1: 您先等一等，
0: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啊、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1: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0: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1: 啊，不啊，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没有说我字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的苏文茂先生，您这日本人大多数都我是我看您啊。
1: 哎呀，这位感觉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5个字的名字
0: 啊？
1: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2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0: 哦，不是我字儿，
1: 不是。
0: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1: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0: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1: 这是苏文茂、哦，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0: 哦，这人还活着了。
1: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您想见一见吗？
0: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1: 太好了，
0: 嗯，
1: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0: 什么意思？
1: 鄙人就是苏文茂。
0: 哎呀，我可太见着冒失。您就是苏先生？
1: 对对对、哦、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0: 没有。
1: 哎呀呀，遗憾，
0: 真是遗憾。
1: 没看过苏批三国，您是终身遗憾。
0: 真是终身遗憾，
1: 甚至您是死不瞑目。
0: 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1: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
0: 是啊，
1: 赶快买一部看看。
0: 那我也得明天买去，今儿也晚了，新华书店也上门了。
1: 哎呀，明天买恐怕买不到。
0: 怎么？
1: 这次当然是了，印的很多，因为这个需要的嘛更多，还是不够卖的，当然还要继续出版了。
0: 怎么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我这眼睛一时半时闭不上，看这意思。
1: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主要的内容
0: 啊，
1: 今天作者在这儿
0: 哦，
1: 咱们可以研究嘛。
0: 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0: 啊，
1: 您就直接问我。
0: 是是是
1: 啊，
0: 哎，
1: 我万一要有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0: 嗯，
1: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0: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1: 就是、
0: 啊、是是。
1: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0: 哎，
1: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0: 哦哦。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0: 是，
1: 请您来答复。
0: 哎，
1: 您说这个三国，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0: 是啊，
1: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0: 嗯，
1: 它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
0: 哦，
1: 这个原因何在？
0: 为什么叫三国？
1: 您能不能答复？
0: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1: 魏蜀吴，
0: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位置三国嘛。
1: 哦，那么我们知道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0: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1: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0: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啊，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叫三国呀？
0: 啊，
1: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0: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1: 对了，
0: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
1: 几个呀？太多了。
0: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1: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0: 有啊。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0: 有有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三出祁山，
0: 有。您等一会儿
1: 啊，
0: 几出祁山？
1: 三出祁山。
0: 三出祁山
1: 啊，
0: 好嘛，差点没滑过去。六出祁山呢？
1: 嗯，二三如六，这你
0: 惩罚呀。
1: 还有三发中原，
0: 不是九发中原吧？
1: 嗯，
0: 三三见九，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1: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0: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1: 这属于明扣。
0: 哦哦，
1: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0: 哦，
1: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0: 哦，您说说几个暗扣，我们听听。
1: 这里边有三丑，有三俊，有三匹驴，有三张断三桥，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三不明。
0: 您先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应该刚才您说这个明扣啊，大多数我都知道。
1: 啊啊、
0: 您说这些暗扣里的，我可真是还没听说过了。三国里怎么还做小买卖的？
1: 哎，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他们做个小买卖。
0: 哦，仨人。
1: 嗯嗯。
0: 那么您说头一位谁呀、啊？
1: 头一位就是刘备。
0: 哦，刘玄德。
1: 嗯嗯，
0: 他做过什么买卖？
1: 刘备卖过草鞋。
0: 刘备，
1: 对，
0: 三国里有吗？
1: 当然有了，小皮上写着呢。
0: 嗯，
1: 知席贩履小儿，刘备。
0: 哦，
1: 刘备是卖草鞋的。
0: 哦，
1: 知席贩履嘛，履乃鞋也。
0: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鞋呢。哦，第二一位谁呀、啊？
1: 第二一位就是张飞。
0: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1: 张飞卖过肉。
0: 张飞卖肉
1: 啊？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0: 哦，
1: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0: 哦，
1: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0: 嗯，
1: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0: 哦，张飞卖过肉。
1: 对对对。
0: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1: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0: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1: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0: 谁？赵云卖年糕
1: 啊？
0: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赵云没卖过年糕。
1: 那么要依你说呢？
0: 赵云是世家子弟。
1: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0: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1: 啊。不，卖年糕的。
0: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1: 这三国没有啊。
0: 那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0: 什么戏啊？
1: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0: 哦，收姜维。
1: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0: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1: 这样唱。
0: 您想想，
1: 这一旦五虎将军都散个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儿讲，总卖、啊、
0: 这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
1: 哎、对对对、哎、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0: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啊、
1: 对，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姥姥家
1: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
1: 对，

0: 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1: 是，我知道啊。
0: 啊，
1: 老乐姐，这可真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这个。
0: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1: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
1: 这更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
1: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要紧的关键都在这儿了，
0: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1: 哦，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啊，
0: 姓纪。
1: 哦，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1: 怎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三国里有吗？
0: 这三国有啊。
1: 哪个目录上有啊？
0: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1: 说过什么？周瑜
0: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这玩意儿深了。
1: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呀。
0: 就是
1: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啊，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0: 这个人比较
1: 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0: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1: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0: 哦，
1: 那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0: 那么您说我是
1: 二小？
0: 哎，别别
1: 别别别撂着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鱼儿何生亮，既是老太生周瑜，何是老太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鱼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0: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1: 正根呢？
0: 我这是正根，
1: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三国里有？
0: 这三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1: 什么俗语？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吴氏生飞。
0: 对了，他这玩意儿有根据。他为什么不说吴氏生马呢？咱要说马超马岱他姥姥家姓吴，那就错了，那叫胡皮，这纯粹是正根儿。
1: 哎，对，
0: 吴氏生飞。
1: 对对对，天津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句这个啊俏皮话。
0: 对，
1: 你说你这人怎么吃饱了吴氏生飞呢？
0: 哎，对对对，
1: 这句话找不出根据来。哎，哦，
0: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张飞他姥姥姓吴。
0: 对了，这个东西深了，深了深了，
1: 这玩意儿非得学习不行。
0: 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嗯嗯，
0: 这个恐怕你更答不上来。
1: 是是，
0: 我问问您，三国里边最主要的人物是谁？也就是说这部书的书胆哪一个您知道？
1: 这个反正这是一人一个看法，要按我看是曹操。
0: 罢了，从这点来看证明你对三国有研究。
1: 哦，
0: 曹操。对，有的人认为啊诸葛亮或者是关羽刘备，那全错了，最主要的得说是曹操。
1: 嗯，
0: 满打说这个目录啊没有曹操出场，但是也有关曹营的事情。
1: 是
0: 曹操在这部书里边就好像一条线贯穿着主题，曹操是最主要的人物。
1: 对，
0: 曹操全名你说得上来吗？
1: 知道啊，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瞒。
0: 对，曹阿瞒
1: 啊。
0: 曹操他爸爸是谁？
1: 曹嵩。
0: 哪个嵩？
1: 哎，打严嵩的嵩啊，山字头一姓高的高字啊。
0: 不错，看过。
1: 嗯，
0: 曹嵩的爸爸是谁？
1: 曹腾啊。
0: 曹腾他爸爸是谁？
1: 曹腾他爸爸。曹腾有爸爸吗？有。
0: 这不废话。
1: 曹腾没爸爸，曹腾打哪儿来啊？
0: 就是
1: 曹腾他爸爸。哎呀，这我可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三国里没有，这就到曹腾那就完了。这还不但我不知道，这恐怕其他的人也不知道。
0: 您先等。

0: 听说过朝廷的爸爸是谁？
1: 您先等一会儿下结论
0: 啊！
1: 你不知道完全可以，别人也可以原谅你。你不能说任何人全不知道，如果全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0: 哦，你知道曹腾他爸爸是谁？
1: 当然了。
0: 啊，那么既然你知道，这么办，你来了我听听，你来了吧，这咱们听听曹腾他爸爸到底是谁。
1: 你这个态度啊，的确是成问题。哦，你知道，那你知道，你来了，咱听听，啊，他知道，我知道，我就应该来来吗？嗯，我不来行不行？我不说，你把我怎么样了？嗯，你这叫抬杠长能耐，那意思你知道，你说我这么一说，你长能耐了，对我不知情，是这意思吗？啊？当初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这段你会？你说说我听听，我看你说对不对？我听听，这行吗？这个啊？你要知道，受人一次变为师啊，你得拿我当老师一样的尊重，懂吗？我就是你的老师，师徒如，咱还往下说吗？
0: 那还说他干嘛？我也懂这个，是
1: 你给我鞠个躬，这个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学习嘛，对不对？
0: 玉哥。
1: 你这是鞠躬的吗？啊，这叫鞠躬啊，这叫啊，杨登点头，鞠躬嘛得够度数啊，鞠躬得这样，这才行呢。不乐意是不是？啊，不乐意。你看那嘴撇的跟西红柿似的。你这图马许的，你不学能耐吗？啊，你乐着点会不会？嘿嘿嘿嘿
0: 嘿嘿，这位同志胆儿还小，您这么一乐给吓跑，你跑什么呀？你
1: 不是，你这是乐的吗？啊，
0: 你不是说叫我乐着点吗？
1: 有你这么乐的吗？
0: 你个乐吗？怎么乐呢？
1: 嗨，你这个乐呀，必须得发于肺腑，从内心里头享乐，脸上带着嘛这种似乐似不乐的感情。
0: 来不了，我乐出来比哭还得难看。你说这，
1: 好好给我鞠躬，告诉你，
0: 哎，
1: 有人问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
1: 嗯，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是谁？
0: 曹操。
1: 曹操他爸爸是谁？
0: 曹嵩。
1: 曹嵩他爸爸是谁？
0: 曹腾。
1: 曹腾他爸爸是谁？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是，
1: 告诉你可记住了。
0: 哎，曹腾他爸爸是谁呀？
1: 曹高。
0: 哦，曹高啊。
2: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朱相臣的批三国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啊这京剧。上期节目给您说了四大名旦，那除了四大名旦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呢是四大虚声。这四大虚声呢，其实是四位啊唱这个老生的，老生戏特别好听。为什么呢？这老生戏啊吐字清楚啊，唱的是唱腔婉转，让你啊感觉啊越听越有味儿。京剧嘛，既然是艺术，那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京剧舞台上的各种人物角色也是根据剧情，在这个化妆啊、服装啊、演唱啊各个方面加以艺术夸张的。京剧的四大虚声呢，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指的是余叔岩、马连良、阎菊鹏和高庆奎这四名唱老生的演员。上世纪30年代，高庆奎因为嗓子有病退出舞台了，谭派的创始人谭鑫培的孙子谭富英正在这时候崛起了，所以四大虚声就变成了余马言谭。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余叔岩、阎菊鹏两位先生先后辞世了，而杨宝森、奚孝伯渐渐的成名了。这时候这四大虚声就演变成为了马谭杨奚。四大虚声在不同的从艺过程中刻苦追求，不断创新，就形成了独具特色、风格各异的流派。这个马派呀，飘逸潇洒；谭派呢，朴直大方； 洋派呢韩。

0: 具深沉，西派呢是委婉细腻，可以说这四大须生啊是名噪京师，誉满全国。行了，四大须生啊咱们先聊到这儿，时间关系呢，一笑堂上半场稍事休息，别走开，下半场啊我们接着跟您聊。
1: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2: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啊，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咱们先听一段王千祥、李增瑞给您带来的《三不愿意》，然后我接着跟您说说这四大虚声。
1: 哎呀，增瑞，您好。
2: 我不认识你。
1: 我认识您。
2: 是吗？
1: 您是个相声演员。
2: 对，
1: 欢迎您上我们这儿演出去。
2: 好啊。嗯，你是哪个单位的？
1: 俱乐部。
2: 哪个俱乐部啊？
1: 就是那个扯皮俱乐部。
2: 哎，是扯皮俱乐部。
1: 嗯，
2: 您怎么单叫这名字呀？
1: 因为我们那个俱乐部啊，有两个副主任。
2: 哦，
1: 一个姓车，分工管剧场。
2: 好。
1: 一个姓皮，专管电影的。
2: 是啊。
1: 就这俩人
2: 怎么样？
1: 一个能胡扯，一个耍赖皮呀。俩人搁一块扯起皮来，那是有滋有味，胡搅蛮缠，外带不讲理。
2: 呵，
1: 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开展扯皮持久战。
2: 还持久战？
1: 听他们扯皮的时候
2: 怎么样呢？
1: 您是个没结婚的漂亮小伙子。
2: 哎呀，多好啊！
1: 听完他们扯皮
2: 啊，
1: 您就变成那唐朝的擀面杖了。
2: 哎，唐朝的擀面杖，
1: 您就是那老光棍喽。
2: 哎，这好嘛，我都成了老光棍了。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
1: 一点都不夸张。
2: 是吗？
1: 我们那个俱乐部的老主任呢，身体好极了。
2: 哦，
1: 愣是让他们俩扯皮扯的，血压都扯到520了。
2: 哎，这520？
1: 不是，250。
2: 那也够呛。
1: 这不住疗养院了？
2: 哦，
1: 就剩下老车和老皮了。
2: 哟，那他们俩就一块扯皮吧。
1: 可不是吗？那天早晨起来上班
2: 啊，
1: 桌子上压着张纸条。
2: 哦，
1: 我拿起来一看，
2: 写的什么呀？
1: 千祥，今晚环卫局借礼堂演出京剧，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闲话不说，老车拜托。
2: 行，这老车还挺客气。
1: 我一看呢，玻璃板底下还压着张纸条呢，
2: 还有一张。
1: 我一看上面写着千祥，今晚屠宰场在礼堂包场演电影，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拜拜拜拜。
2: 这条谁写的？
1: 底下落款是老皮叮嘱。
2: 哎，得您瞧吧，一匹马安了俩脑袋。
1: 俩脑袋？仨脑袋呢？
2: 哟，哪又冒出一脑袋来？
1: 上个礼拜我们早就安排好了
2: 啊，
1: 那天下午有个文学讲座。
2: 讲什么呀？
1: 讲这个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2: 得，这一下三家撞车了。
1: 您说我怎么办
2: 啊？哎，其实这事儿挺好办的
1: 啊，
2: 你找他们两个人呢商量商量。
1: 嗯，
2: 晚上呢，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京剧，有一边往后推迟一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1: 我找谁去？我找谁去呀？
2: 哎，你找老车去。
1: 老车那孩子病了
2: 啊，
1: 老车请了3天的事假，在医院那会儿当业余护士呢。
2: 啊，业余护士。

0: 那你就找老皮吧。
1: 老皮三天病假。
0: 什么病啊？
1: 拉肚子。
0: 哎，拉肚子。
1: 嗯，
0: 他怎么单这时候拉肚子呀？
1: 可能是这两天比例失调。
0: 比例失调了，那也得找他们去。
1: 是啊，我一想赶紧找老车去吧。
0: 好，
1: 上医院没找着。
0: 哦，
1: 到老车家一看呢，
0: 嗯，
1: 老车那正喝酒呢。
0: 哎，他不请假照顾孩子吗？
1: 他看见我进来，赶紧解释：“哎呦，小王，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稀客稀客，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这两天在医院，我跟我老婆轮流值正。哎呀，把我给累坏了。
0: 是啊，
1: 回家喝点酒解解乏，怎么样？陪我喝点啊？
0: 他先喝上了。
1: 哎哎，小王，今天晚上这个京剧安排的怎么样了？
0: 哦，我呀就为这事儿来的。今天晚上的京剧啊最好能改期。
1: 哎呀，怎么能改期呢？我已经答应把礼堂借给环卫局了，我们说话应当算数，应当对工作负责任，怎么能够随便改期呢？随便改期说明我们对工作态度不认真，
0: 哦，
1: 思想意识不健康，生活作风有问题。
0: 哎，这跟这生活作风扯得到一块儿吗？
1: 嗯，我们的作风很成问题呀。
0: 有什么问题啊？
1: 说话不算数
0: 啊，
1: 随便改期。
0: 是啊，
1: 期能随便改吗？那是谁的期就是谁的期，那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哦，
1: 任何随便改期的想法全是错误的。
0: 嗨，这都挨得上的。这京剧要是不改期，老皮安排的电影就没法演了。
1: 啊，那就不是我的责任喽。
0: 啊，
1: 那是老皮和屠宰场的事情，我就不好再搞第三者插足喽。
0: 第三者插足，
1: 那是个作风问题哟。
0: 哎呦，那纯粹是胡扯呀。
1: 我一想啊，实在没办法跟他谈了。得了，找老皮去吧。
0: 好，
1: 到老皮家一看呢，
0: 嗯，
1: 老皮也没闲着。
0: 哦，他洗衣裳呢，
1: 那啃猪蹄儿呢。
0: 哎，啃猪蹄儿
1: 啊？
0: 他不闹肚子吗？
1: 我老皮说了，偏方治大病，猪蹄儿治拉稀。
0: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偏方啊？
1: 我把情况跟老皮一说，哎呀，老皮客气极了。
0: 哦，
1: 跟我说，哈哈，小伙子，
0: 啊，
1: 不用着急。
0: 哦，
1: 啊，我这个人好商量，我这个人最好商量了。
0: 是啊，
1: 我们当领导的应当体贴下情嘛。
0: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把电影往后推迟一天。
1: 推迟？
0: 哎，
1: 哎呀，那就单说喽。
0: 啊，单说
1: 我好说，屠宰场的那么些观众怎么办呢？
0: 啊，
1: 我是怕他们万一看不上电影，以后都不宰猪了，我们大家就都没有猪肉吃了。
0: 啊，是啊，你也就没有猪蹄啃了。
1: 啊，这个问题不就严重了吗？
0: 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1: 啊，这问题我啃
0: 啊，
1: 我啃。
0: 不是你啃什么呀？
1: 我肯定会答复你的。
0: 你就用这猪蹄儿答复我呀。
1: 我这个人好商量。
0: 哦，
1: 只要老车让我改期我就改期。你还是去找老车商量吧。
0: 好嘛，又给推到老车那儿去了。
1: 我一看表啊，
0: 嗯，
1: 都4点多了
0: 哟，
1: 撒腿我就跑啊。
0: 哦，你找老车去了？
1: 回俱乐部
0: 干嘛去啊？
1: 那儿还一个文学讲座呢。
0: 对了，那边还有一脑袋呢。
1: 我一边跑一边想啊。
0: 你想什么呀？
1: 大街上这么些人
0: 啊，
1: 各有各的领导。哎，怎么老车老皮这样领导全让我赶上了？
0: 是啊，你多大的造化呀。哎，
1: 两个人扯皮把我打到家县里头，来回的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没有一点汗脚功劳。哎，
0: 啊，汗脚功劳
1: 啊？
0: 那叫汗马功劳。
1: 我是汗脚连袜子都跑湿了。
0: 你真够辛苦的。
1: 到俱乐部一看都5点多了。
0: 是啊，
1: 讲座正在进行。
0: 哦，
1: 我赶紧跑台上跟老师说，那什么老师，今天有个特殊情况，这文学讲座您得提前结束。
0: 对，
1: 老师看了看表，
0: 这老师大近视。
1: 嗯，哎呀，怎么能够这时候结束呢？我正讲在刘备李谦下士三顾茅庐，怎么也得让诸葛亮出山吧。
0: 啊，诸葛亮出山呢。
1: 嗯，
0: 他遇见扯皮的也得窝回去。
1: 正在这时候
0: 啊，
1: 京剧团的送服装道具来了。
0: 哦，他们演什么戏啊？
1: 啊，第一出演这个京剧《三不愿意》。
0: 三不愿意，
1: 哎，
0: 这出戏我知道
1: 啊，
0: 这是一出喜剧，在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我们不愿意。

0: 那天呢，
1: 是一个礼堂三家用。哦、电影呢演《平原游击队》，
0: 是啊。
1: 京剧演《三个母亲》《三家店》《三岔口》嗯。文学讲座是《三国演义》。
0: 好嘛，您瞧吧，三字排队来了。
1: 剧团的一进后台就问：“那什么，老师傅，您这报告几点散呢？”“
0: 几点呢？”“
1: 哎，六点半呢。哦”“
0: 六点半。”“
1: 哎呦，我们七点钟开演，这半个钟头来不及准备啊。”
2: 哎，还准备什么？我们这剧场门多哦，五分钟观众就散尽了，然后换换空气。6:55进观众，7点准时开演
0: 啊，就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没法准备啊。
2: 你还准备什么？挂上银幕就可以演这个《平原游击队》了吗？
0: 哎，不对，不是《平原游击队》，
2: 是
0: 三不愿意。
1: 三，
2: 谁说的？啊，谁说的？
1: 年轻轻的说瞎话不好，你跟谁学的？
0: 您就别跟着打岔了。
1: 老师一看这种情况明白了，哦，没敢让诸葛亮出山，就提前结束了讲座呀。
0: 是，要都这样，这些事就好办了。
1: 讲座的老师刚走，哦，环卫局的拉着老车上了后台，哦，屠宰场的拽着老皮上前台去了。
0: 好，他们全来了。
1: 老车一进后台就嚷：“哎呀，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把我也扯进来嘛。”
0: 哎，好，他是吃饱了喝足了。这个老皮说了，这个事儿啊，让您拿个主意
1: 啊。啊、哦，老皮让我拿主意。
2: 哎呀，那我就更不好说喽。
0: 怎么呢？
2: 不让你们演京剧，
1: 行吗？
2: 不行。我能把电影退掉吗？
1: 不能。
2: 我会侵犯老皮的职权吗？
1: 不会，这皮扯到我这就算完了吗？没完。
0: 你少喝点酒好不好啊？你说说这个电影《平原游击队》怎么办呢？
1: 哎呀，你把《平原游击队》弄来，那还不乱了套啊？你把他们鼓捣走，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0: 哎呀，你呀，干脆赶紧拿个主意吧。
1: 老车老皮让我拿主意，我就得更得尊重老皮的意见了。你呀，还是让老皮去拿主意吧。
0: 好嘛，又给推到老皮那儿去了。
1: 我又赶紧跑到前台，我说：“皮副主任，皮副主任，那什么车副主任说了，还是让您拿主意。”
0: 哎，那老皮说什么呢？
1: 还是那套啊。我已经讲过了，我这个人好办，我这个人怎么办都是可以。老车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
0: 我知道你怎么办呢，你自己拿主意
1: 啊。这个我就更得尊重老车的意见了，你还是让老车拿主意吧。
0: 好嘛，这俩人是来回的推。
1: 我一想，这俩人这打排球呢。
0: 就是
1: 不行，干脆我把他们俩拽到一块儿，让他们俩当着面的扯吧。
0: 哎，早就应该这样。
1: 哎呀，老车一听还挺高兴的啊。好极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0: 别意思
1: 啊。我们搞个三国四方会议。老皮，你说说你的意见。
0: 老皮说什么？
1: 哎呀，我这个人跟你说了，只要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该我负的责任我是一定要负的啊。哎呀，对不起啊，我要上厕所。
0: 回来、啊、要溜啊，是怎么着？这个电影还演不演？
1: 电影可以不演吗？
0: 哦，不演
1: 啊，让电影观众看京剧，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什么？哦，让电影观众看京剧啊？那京剧观众看什么呀？
1: 可以看电影吗？
0: 哎，对了，哦，你给掉个儿了。
1: 啊，不是，让他们一块儿看也可以啊。
0: 一块儿看，
1: 一块儿看，想想办法，一块儿看。
0: 那怎么看呢？
1: 屠宰场的同志都身大力不亏，哦，让屠宰场的同志一个人扛着一个，总是可以解决的嘛。
0: 哎呀，有你们这么解决问题的吗？真不像话。
1: 哎呀，是啊。老车同志啊，发生这种事情我是真不愿意。我的老车同志，是啊，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0: 这是谁呀？
1: 什么京剧演员在后头背台词呢？
0: 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时间不饶人。
0: 哦，
1: 眼看着就6点多了。
0: 是啊，
1: 京剧观众来了，电影观众到了，服务员不敢放人，又说不出个道理来。观众在门口吵吵嚷嚷，一块往里挤，挤到最前头的是俩大胖子。
0: 大胖子，
1: 就这俩大胖子
0: 怎么样？
1: 一个腰围
0: 多少啊？
1: 够42，一个体重够280。
0: 好，
1: 一个要看电影，一个要看京剧，一块往里挤，怎么那么寸？挤的门口正卡在门框上，出不来进不去，把观众全挡住了。服务员一看高兴了，冲这俩人支作揖：二位方同志，您多费心，受点累，替我当会儿肉体大闸门吧。哎，
0: 那好嘛，这俩成门神爷了，这外边可真够乱的。
1: 外头乱啊，里头也不安静啊。
0: 是啊，
1: 演电影在那挂银幕，京剧演员摆桌椅，三不愿意里头演县官的演员直问那舞台监督：监督，咱们这戏还演不演了？
0: 没说不演呢。
1: 演啊？怎么演
0: 啊？怎么演？
1: 怎么演？一会儿我升堂问案啊，后头挂块大白布。哼，我这不是大堂啊，我这改灵堂了。一会儿咱们给哪位开追悼会啊？弄不好我这县官成死难家属了。
0: 哎，就别火上浇油了。其实啊，退掉一边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 退一边啊？退哪边？
0: 退电影啊？
1: 退电影啊？啊，退电影是可以的吗？
0: 可以。
1: 但是，
0: 哎，怎么了？
1: 我管电影，那是领导决定的。如果你们查出了我安排电影是违反制度的，我可以负责，否则的话一切责任是由你负的。
0: 他还挺厉害的。那就退京剧。
1: 退京剧什么企图呢？
0: 这有什么企图啊？
1: 我安排剧场那是主任办公会议上拍板定案的。我安排剧长没有超出我的职权范围，为什么要推掉呢？
0: 这不为解决问题吗？
1: 不是正在研究吗？
0: 还研究呢。
1: 老皮同志，你不要多心，你不要多心，我绝对不是冲你啊。这个让你推电影啊，我也是从心里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是啊，让你推经济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扯同志。我们不愿意啊，我的老大扯皮啊。
0: 扯皮啊，把演员都给招翻了。
1: 哎呀，我在旁边看着是又想哭又想笑，心里说治你们的最好办法马上来个8级大地震呢。
0: 别介啊，一震就全趴下了，想别的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
0: 是，
1: 观众越来越多，往里拥的劲头越来越大，俩大胖子实在吃不住劲儿了，呼啦一下子观众就进来。1000人的剧场进来2000来人呢。这俩主任一看可真急了，最后想了一个高招。
0: 什么高招啊？
1: 京剧电影一块儿演。
0: 哎，这啊，一块儿演。哎，那怎么演呢？
1: 把银幕往边上挂。哦，这边演电影，这边演京剧。
0: 是啊。
1: 哎呀，这下可热闹了。您听京剧那边，当啷当里根啷当里根，您再看银幕上，平安无事哦，棒棒。我们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呀、啊。你的什么的干货？当当啷啷啷的。棒棒棒
0: 棒来了呢。
3: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4: 听众朋友，王千祥、李增瑞的三不愿意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上半场的内容啊，给您继续说说京剧里的四大须生。四大须生在老年间那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比现在歌星影星啊名气大多了。其中啊，这马连良、马老板那绝对是啊这四大须生里面独树一帜的。他的唱腔呢委婉潇洒，在酣畅中啊见到俏丽，细腻中啊见到洒脱，特别是念白轻重相间，虚实结合，就好像是清泉流水珠走玉盘，非常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可以说马先生的这个马派艺术啊，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你像谭富英、杨宝森那都是啊功底深厚。要说听着最过瘾的，这奚孝伯呀也是把好手。奚孝伯唱戏呀嗓音醇厚，吐字清晰，讲究声腔。这奚孝伯跟那三位相比呢，身材比较瘦小，扮相呢略显清苦，武功呢也比这做科出身的人呢差一点。可是他在这个唱念做方面啊特别下功夫，尤其是这唱啊太好听了。每次演出的时候啊那真是喝彩声啊不绝于耳。其中这个清官册里面一句 自盘古哪有个君与臣代马，好，这二黄小导板那唱的是神完气足，立音鼻音结合之佳呀，那全场掌声啊是经久不息，用京剧界的惯用语来说，那真是过瘾解恨呢。听过奚孝伯唱戏啊，很多观众说光听这开场这一句就值这张票钱了，老戏迷们到今天还津津乐道，尊为啊西派，哎，可见啊这个唱腔啊是多么的优美。行了，有关这四大须生啊咱们说完了，节目最后剩点时间给您送个小段，一段宁波话，来自郝爱民、李文华。
5: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土语，方言土语还很复杂，为了使我们的语言统一起来啊，因此就要推广普通话，哎，这还很有必要。这次为了推广普通话，我去了一趟浙江省的宁波，
6: 哦，进行调查研究。
5: 我发现宁波话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语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6: 对，
5: 说出话来呢都是简谱。
6: 简谱
5: 就那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6: 嗯，我知道，就那一二三四五六七，
5: 哎，数数啊？
6: 不是数数，你这话有点夸张了。
5: 怎么？
6: 宁波我去过，
5: 嗯，
6: 为了深入生活，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呢。
5: 这宁波话能讲了？
6: 哎，讲我可讲不了，
5: 嗯嗯，
6: 哎，但是人家说话我能听懂了，
5: 那也不简单呢。
6: 这有什么呀？刚才你说的有音乐性、节奏感，还是真有那么点儿，
5: 嗯嗯。
6: 但是你说每句话都是音符，这未免夸张了。
5: 真是这样啊？
6: 是吗？
5: 你不信，我给你讲一讲，你就明白了。
6: 那，你说说，
5: 我在宁波住的时候啊，那招待所的楼下有那么两个人。老爷爷带着一个孩子，你看这孩子这个名字就占两个音符。
6: 哦，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5: 来发。
6: 来发，
5: 斗来的来，来就是二，咪发的发，这发就是四。
6: 哦，这孩子叫二四。
5: 哎，你们那孩子叫三六。
6: 没听说过。
5: 两个音符来发，
6: 那就是来发。
5: 老爷爷正踩缝纫机呢，让这孩子给拿点东西。
6: 拿点什么东西呢？
5: 棉纱线，
6: 到北方叫棉花线。
5: 这孩子不拿，老爷爷说不拿，去淘米去。
6: 嗯，
5: 叫他洗米做饭他也不去。老爷爷批评这孩子，你懒惰呀，懒惰，就是这么点事儿。哎，俩人要对起话来那都是简谱。
6: 是吗？
5: 嗯嗯。
6: 那你说说。
5: 雷发，
6: 叫那孩子呢，这孩子名字叫雷发。
5: 骚西，
6: 骚西就是什么事儿。
5: 多嘞，
6: 倒来就是拿来。
5: 说倒来，
6: 什么拿来？
5: 西倒来，
6: 线拿来。
5: 说西倒来，
6: 什么线拿来？
5: 米说西倒来，
6: 棉纱线拿来。
5: 说米说西倒来，
6: 什么棉纱线拿来？
5: 蓝米说西倒来，
6: 蓝棉纱线拿来。
5: 发倒发倒，
6: 不拿不拿。
5: 发倒西倒米，
6: 不拿去淘米。
5: 发倒米发倒米，
6: 不淘米不淘米。
5: 来发来倒来倒，
6: 来发呀，你懒惰了，我成翻译了。
5: 哎，你看是不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6: 嗯，还真有点意思。
5: 就是。
6: 哎，不过这几句话你要把它连在一块儿，再拉个长音说就好听了。
5: 好嘛，连在一块儿
6: 啊，
5: 再拉个长腔，
6: 嗯，
5: 那就唱上了。
6: 你来来。

0: 累多累多。
1: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2: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爱民李文华的宁波话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更多的段子，更好听的故事，下期我再慢慢跟您说。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0: 客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0: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7: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8: 这侯飞呀，把牙一咬，横下一条心，我也不再否认了，我就认了吧。我要死，我也像好汉的死法。想到这儿，是破口大骂呀：
9: 你问我是不是纸猴子，是不是？
8: 对，你是不是啊？
9: 我是。
8: 哦，你终于承认了，
9: 我是你大爷。
8: 这秀儿听到这句话呀，憋不住就一乐。
9: 哎呀，你们几个狗腿子啊，抓到太爷头上来了。我告诉你，我就是纸猴子，就是我偷的，怎么地吧。啊，要么你现在整死我。你们几个狗汉奸，你们汉奸呐，你们不得好死。
8: 这侯飞一边骂一边怒目瞪视着屋里这四个人。只见这萧峰冷冷的一笑，向他走过来。
9: 你要干什么？
8: 萧峰左右看了看，心想：你终于承认你是纸猴子了，我们找的你好苦啊。纸猴子，你终于承认了呀。哎，你可让我们好找啊。来人呐。
10: 是。
8: 韩猛和杜鹏飞向前走了一步。
9: 哎，你们要干什么？
8: 这侯飞吓得呀。只听萧峰冷冷地说道：放了他。
9: 放了我。
8: 这侯飞可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杜鹏飞和韩猛松开了手，又把他摁到了炕上，随后几个人站在了屋中央，搬过了板凳，与侯飞面对面的坐下来。
9: 不是，这啥情况啊？
8: 侯飞现在完全懵了。哎，侯飞啊，

0: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抓你，而是来救你。
1: 救我？救我干啥呀？
0: 你不是指猴子吗？
1: 对呀，怎么着？
0: 所以我们要救你啊。现在日本人在抓你，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他们早晚会找到你。还好我们抢先了一步，找到了纸猴子，否则你死定了。
1: 哼，你们是干啥的呀？啊，救我干啥呀？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啊，八路军？你们是八路军？
0: 侯飞听到这句话腾的一下站起来。
1: 真的假的？你别在这儿跟我揽悬啊，你别扯犊子，你是不是八路军？
0: 我真的是八路军。
1: 哎呀妈呀，
0: 这侯飞呀扑通一下跪下了。
1: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这韩猛、杜鹏飞、秀儿三人愣了，这什么情况啊？哎呀，只见这侯飞呀抱着萧峰的大腿就哭上了。
1: 我全家被日本人杀了，八路军把我救下来的。
0: 哎，先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啊？杜鹏飞上前把侯飞搀扶起来。侯飞原原本本把自己的身世与这四个人说了，这四人听完呢是瞠目结舌。怎么回事呢？这个侯飞呀家住河北省满城县刘家台，这老侯家在当地呀那可是相当的有名啊。啊，什么名啊？臭名。那位说怎么是臭名呢？这老侯家祖传的手艺就一个，什么呀？偷。话说这老侯家从祖上就是干偷盗为生的，挖坟掘墓下地，现在有个词儿叫摸金校尉，其实就是盗墓贼。到了侯飞这辈儿，他爹把侯飞叫过来了。我说孩子呀。
1: 爹，咋的？最近又有活了？偷哪个坟？你说。
0: 哎呀，现在这乱世啊，地底下的事儿咱不干了，咱们现在呀得向地上发展了。那地底下现在不能动了，小日本打过来，咱们不偷死人了。
1: 不是爹，咋的？不偷死人，偷活的呀？
0: 对，现在咱们就偷活人，偷日本人。咱们祖祖辈辈被人戳脊梁骨，现在是咱们动手的时候了。这侯飞他爹呀这辈子没干别的，专门培养侯飞来。这侯飞的偷盗手艺啊那比他爹那可厉害多了，这就带着侯飞到处偷日本人。可是有句话说得好啊，百密中有一疏。这有这么一次啊，这爷俩可就被日本人抓住了。他爹不幸的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之下，侯飞命大，拼着命的跑了。结果这侯飞还没到家呢，离老远就看老侯家宅邸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日本兵把这刘家台都给围住了。侯飞躲在山里三天三夜，在深山里的侯飞急火攻心，可就得了一场大病。这可如何是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这一个人困在了深山老林里，看来这条命只能是扔在这儿了。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无巧不成书。赶巧正在侯飞生命危急的时候，碰巧遇到一支八路军的游击队。这伙游击队在日军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做战略性的撤退，就撤到这山中了。赶巧正好碰上奄奄一息的侯飞，这就把侯飞给救了。侯飞是捡回了一条命。等他好的时候，握住了游击队队长的手。
1: 你们是什么人呐？我侯飞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救命恩人呐。
0: 队长听后摆了摆手，
2: 哈，我们呢是八路军，大家都是中国人，救你那是应该的，不要过分的客气。现在我们该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我们要回小李庄。
0: 不了。侯飞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折腾折腾日本人。他早有了打算，就是以自己的身手去保定大闹一番。
1: 不了，我要去保定。
0: 就这样，和游击队分别后的侯飞孤身一人来到了保定。他心想，这次啊，我跟你玩点邪的吧，我在你眼皮底下干活，这叫灯下黑，还我专偷你日本人，我还伪装成汉奸狗腿子，这谁能怀疑到我呀？就这样，化名纸猴子，就在保定城一偷就是大半年呢。哎，还算运气比较好，没有被抓住。侯飞原原本本把这事儿讲出来，几个人听完之后啊，不仅暗暗佩服侯飞和他的父亲。萧峰拍了拍他的肩膀啊，侯飞同志，我们这次找你，就是想让你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现在我们这个小队只是一个游击队，规模还很小啊，不过如果有你的加入，那一定会如虎添翼的。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呢？
1: 当然愿意啦。
0: 侯飞乐的一下子从炕上站起来。
1: 我太高兴了，我就要打日本人，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0: 好，侯飞同志，那你正式加入我们游击队。
1: 太好了。
0: 侯飞同志，我叫杜鹏飞。
1: 哎呀，鹏飞哥，巧了，咱俩都飞字辈儿的。
3: 侯飞，啥？我叫韩猛。
1: 韩大哥，你好，你好。哎呀，刚才你怼我那杵子呀，怼我生疼，太有劲儿了。
4: 侯飞你好，我叫秀儿。
1: 秀儿姑娘啊，哎呀，这个游击队有你呀，那太好了。
0: 好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萧峰打断了大家，这里不能待了，但是我们要把戏做足，不要让张静思也惹上麻烦。这样，房间里有墨吗？
1: 哎，有有。
0: 说着拿来了一瓶墨。好，这样咱们呢把戏做足。只见这萧峰拿起了笔，在墙上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啊。怎么写的呢？萧峰写的是：小日本子不得好死，侯爷爷走了。哎，就这么几个字。这样，咱们现在回到旅店，然后明天一早连夜出城。明天早晨的时候，我给张静思打电话，就说已经找到纸猴子了，让他带着兵来这里抓人。他们到了以后扑了个空，这样也能

0: 咱们没办法，而张静思那边也有个交代，因为他找到了纸猴子，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1: 哎呀，萧峰啊，这招好，那咱快走吧。
0: 侯飞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随着萧峰等人就出了屋子。说说简短，萧峰等人回到了客栈，他和韩猛、杜鹏飞挤一个屋。第二天一早，几个人早早的就出了客栈。韩猛和秀儿两人呢，在早市买了一大堆吃的呀，背了三大包袱，什么肉包子、馒头、咸菜啊、猪头肉、酱肘子、烧刀子，还有几壶水。好家伙，整得跟郊游一样。临走之前，萧峰在客栈里给张静思去了个电话，把事情原原本本跟张静思说了。随后他说呀，静思，我们这就走了，你一个人一定要保重啊，小心行事。
2: 好的，萧峰同志，那我一会儿带人就去找那个没在家的纸猴子。
1: 好，咱们后会有期。
0: 说完，萧峰挂了电话，跟韩猛、杜鹏飞、侯飞、秀儿几个人是出了保定城。这边萧飞带着众人出了保定城，张静思那边立刻就带着手下人呢、直奔特高课。这贺维民正在办公室中打电话呢。
3: 是的，大佐，这马上一个星期了。这个张静思啊，这都几天了，这纸猴子大案毫无进展呢。我看让他别干算了。
4: 对，是，
3: 等等。
0: 这贺维民正打电话呢，在二楼办公室一看呢，张静思带着一众手下冲进了自己的大楼。
3: 大佐，我一会儿再给你打。
0: 说着挂断了电话。没过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5: 进来。
0: 只见张静思推门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众的人马。
5: 哟，张兄，你不去抓纸猴子，上我这儿干嘛来了？啊，看你这气势，你要干嘛呀？
0: 张静思微微一笑啊，
5: 哪敢呐！你看你和大佐啊，都催着我去抓纸猴子，我哪里敢怠慢呢？啊，
3: 哼，那你去抓呀，你上我这儿干什么了呀？
5: 实不相瞒，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初步的线索，有线人报纸猴子就藏在你特高课。
3: 什么？
0: 这贺维民一听这话，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
3: 我说张静思，你少在这块胡说八道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纸猴子在我这儿，你这不胡扯吗？
5: 你呀，先别急，你听我说。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侯飞的人？
3: 侯飞？好像是有这么个人。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怀疑他就是传说中的纸猴子。
3: 你可真能逗我呀。你找不着人上这儿乱咬啊你呀！ 啊来人。
5: 说着呀，冲外面一喊。
6: 老总。
5: 去，是不是有个叫侯飞的呀？把他叫来。
6: 不过侯飞今天没来。
3: 没来？
0: 一听侯飞没在，这贺维民是什么人呢？立刻察觉到事情有问题。
3: 他怎么没来呢？
6: 不知道啊，按理说应该来上班的，可是他没来呀。

0: 没来。
1: 贺局长，不用等了，这个叫侯飞的不会来了，因为他就是通缉已久的飞天大盗纸猴子。
0: 啊哈，
1: 对，一点儿也没有错。还有，我是不是要跟大佐汇报一下，这纸猴子藏在你这儿，不知道是你刻意为之，还是疏忽走了眼呢？
0: 这胡说八道，不可能。
1: 这样吧，何局长，咱们现在去侯飞的家中抓捕这个飞天大盗，你敢不敢跟我去？
0: 走啊，走，咱们一起走。
1: 这张静思带着贺维民还有一众的手下就直奔侯飞的家里。这张静思听了萧峰的吩咐，他知道这会儿那家中是人去楼空的，准没人。一行人等很快就到了侯飞的住所外，狗腿子一脚踹开大门，众人拎着枪就冲进去了。到屋一看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但见得墙上啊写的几行字，就是萧峰留下的字，写的是小日本子不得好死啊，侯爷爷走了。这贺维民一看呢，气得满地乱蹦啊，这个该死的纸猴子竟然敢藏在我特高课呀，反了他了。张静思呵呵一笑，贺局长，不知道这事儿我是如实上报啊，还是……这张静思啊，话中有话。贺维民一听，吓得脸儿都白了。
0: 哎呀，张大哥呀，张局啊，这事儿啊，别急啊，这不能如实上报啊。这要是让大佐知道，这该死的纸猴子藏在我那儿，那我准没好啊。这样，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压下去，好吧？你看这纸猴子写着呢，他已经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2: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3: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2: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4: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2: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6: 啊，这不能如实上报啊，这要是让大佐知道这该死的纸猴子藏在我那儿，那我准没好啊。这样，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压下去好吧。你看这纸猴子写着呢，他已经走

0: 我看一时半会儿不敢回来了，咱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这样，这不快中午了吗？带着兄弟们，咱们德庆楼，我安排啊，我请客。好，好啊。那既然贺兄如此有心，那我也就不上报了。那这样，兄弟们，哟，还不谢谢贺局长，中午请大伙儿喝酒了。这些人怎么喝酒，咱就不表了。啊，这张景思总算是脱离了危机，上面日本人也不再追查了。咱们压下他们暂且不说，单说这萧峰啊，萧峰带着杜鹏飞、侯飞、韩猛、秀儿几个人，顺着保定城的大道就向外走着呀，赶快逃啊，生怕后面有追兵追上。这一连走了几个钟头，最后走的几个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树林边上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吃点东西。这侯飞感叹呐、哎呀，我这老侯也算是有队伍的人了，但咱不能再走了，实在走不动了。萧峰左右看了看，这样吧，一会儿啊，咱们简单休息一下，前面还有个镇店，咱们今天就在镇店里休息，然后再做后面的打算。
1: 哎，好，听你的。
0: 这道上啊，这侯飞就问韩猛，
1: 哎，我说老韩呐、那啥，你们都是共产党啊？
0: 韩猛呵呵一笑啊，哎呀妈呀，咱哪有那个福分呢、那啥，就萧峰是，我们跟着他干，本来我们是个游击队，简直是无头苍蝇，今天整一个明天整一个的，这也不行啊，还得是跟着共产党，还得跟着萧峰同志，咱们才能赶跑日本人。
1: 那对呀，那赶紧的吧，咱就跟着好好干，能用得着我老侯的，我一定赴汤蹈火。
0: 这伙人很快就来到保定城外的一个小镇子上，这天也快黑了，就去客店投宿啊，找了一家比较好的客店，几人就分批的进去，还和之前一样，萧峰和秀儿扮夫妻，其他三个人分批入住，扮成赶路的客商啊。这众人在房间收拾好，转身出来，寻思到街上找点吃的，毕竟带的东西吃的也差不多了。这一道上，这韩猛啊，跟郊游一样啊，逮个好风景就来两口，造两口，吃的差不多了，几个人晃晃荡荡就来到旁边的一个酒楼啊。这一入座，侯飞的眼睛尖，一下就瞄到对桌的两个人身上，很快的他就转过头去，鹏飞，他叫了一声对面的杜鹏飞呀、咱俩换个地方。说着呀，起身换到了杜鹏飞的位置，背对着身后那桌两个人。萧峰一看就知道有情况啊，众人使了个眼色，也都不出声。侯飞笑眯眯地说，身后那俩人，
1: 日本人。
0: 哟，众人一听都瞪大了眼睛，往后瞄了一眼，只见身后一个梳着寸头的、穿着中山装的人，腰杆笔直的坐在那儿，旁边跟了个下人，伙计打扮的模样。你怎么知道啊？萧峰就问。
1: 我见过，我在特高课的时候见过那个日本人，当时他去找贺维民，我送他出来，

0: 说到这儿啊，秀儿恍然大悟啊，一拍桌子。
1: 对，我知道。
2: 秀儿姑娘，你咋知道呢？
1: 那天我去化妆去送的饭。
2: 啥玩意儿？那丑娘们是你呀？
0: 这侯飞呀，眼睛瞪大了。
1: 不能吧？对，我记得那天，是有一个老娘们啊，去送饭去了。那磕碜呐，身上一股味儿啊，那咋能是你呀？
0: 他又仔细地看了看秀儿，秀儿微微一笑啊，不再言语。小峰打住了他的说话，先别说那些了，说说，你肯定吗？后面的是日本人？
2: 对，肯定。
0: 侯飞呀，坚定地说，
1: 我是干啥的呀？啊，这么大街上，十几二十个人。我走一圈我全能记住。我是干这个的呀，贼不走空，贼不看空啊，知道吗？
2: 后边那个当时去找贺为民，我偷的那个公文袋就是他给贺为民送去的。
0: 哦，那这么说，身后这人就是土肥原贤二派下来的特使？
2: 对，很可能是。
0: 萧峰眼珠子一转呢、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可有事儿干了。萧峰冲几人使了个眼色，你们过来，咱们一会儿这样做。
2: 众人交头接耳的低头听萧峰说完，很快饭菜上来了，简单吃完。就等着身后那桌。身后那俩人别看人少，吃饭吃得慢，还特别讲究，慢得要命。等了一会儿啊，这俩人吃完了，起身走下楼去。
0: 萧峰一时眼色跟上，几个人就跟在后面。
2: 这俩人正是往客店方向而去，跟萧峰他们呢，哎，住在一个客店里。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也太巧了吧。
0: 跟上。
2: 说着几个人跟进了客店大堂。进来的时候啊，那俩人已经回了房间，萧峰就走到了前台掌柜的那儿。
3: 掌柜的，辛苦啊。
1: 哟，您回来了，吃完了。快去休息吧，晚上啊给您准备了热水。
3: 啊，是这样。刚才啊碰见我一个老同学，没想到他也住这儿。
1: 可是忘了说他住哪个房间了。您看帮我查查。
2: 老同学那长什么样啊？
3: 啊，两个人。刚进来没多久，梳着圆寸头。
1: 哦，您说的是他呀？哎呀，那二位啊在这儿住了能有一个多星期了。
2: 萧峰心中也纳闷，这怎么从侯飞看到这日本人开始，这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日本人怎么还在这个保定城附近转悠呢？按道理说呀，已经该走远才对。
0: 萧峰眼珠子一转，
2: 哦，怎么住了这么久啊？
1: 哎呀，客官您不知道，开车来的。
2: 嘿呦，份家小轿车，特别的牛气。
1: 哎呀，可是啊，车坏了，整了几天啊，那小伙计啊去修，天天捅咕，也没整好。这不昨天打着火了，这俩人寻思天黑了再住一天，明天走。你也是有缘分，在这儿能碰见你的老同学呀。
2: 萧峰呵呵一笑啊，简单的和掌柜的寒暄几句就告辞了。几个人回到了房间中，秘密的商议了一下，萧峰把听到的说给众人。

0: 人一听，韩猛第一个站起来呀，
1: 这样咱整他吧，小日本子，这再不整他就跑了。
2: 是啊，咱们整他。
0: 这侯飞也跟着起哄。萧峰想了想，这两个人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样，今晚午时咱们动手，然后把车截下来，顺便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有用的情报。
1: 好，就这样。
0: 述说简短，很快就到了午夜时分。秀儿抢先一个走出房门外，找到了那日本人住的房间门口，轻轻敲了敲门。只见里面传来一个人的怒喝：
1: 谁呀？这么晚了，怎么还要敲门？不是说了，不要打扰我们。
0: 秀儿娇声娇气地说：
3: 大哥，您开下门呗，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0: 里面的日本人一听门外是个女人，很快就打开了房门呐。
4: 哦，那你又喜，你的什么的干活？
0: 秀儿呵呵一笑：
3: 这儿有点凉，能不能进房间说呀？
4: 啊，进房间，好啊，快来。
0: 说着拉着秀儿就奔了房间而去。萧峰几个人埋伏在走廊中，看秀儿进去，紧跟着就冲进了房间中。刚进去就看秀儿两三下子就把房间中的两个人给放倒了，无声无息的全都晕过去了。
3: 哎，我的妈呀，你这啥功夫啊，你这也太厉害了。
0: 这侯飞吓得呀，他没想到这文质彬彬的秀儿怎么身手这么好啊。话说这秀儿跟着这日本人进了房间，冲着这小子后脑就是一个劈掌。这日本人正说呢：
4: 有戏有戏，快进来说吧。啊，如果粘在地下说凉，那就上床再说。
0: 正白话呢，一下子砍到他后脖子上。这小子声都没吭，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这房间里两张床，那张床上那个他的贴身保镖紧忙坐起来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眼前一黑，是栽在当场。这俩人呢、秀儿一瞬间全都撂倒。韩猛断后紧忙把房门关上了，把两人绑起来，
1: 搜搜看有没有什么情报。
0: 萧峰吩咐下去，众人七手八脚的在房间中翻找起来，就在这日本人的衣服兜中翻出了一个特派证啊，一个证明，上面写着土肥原贤二特使，各机构大力配合，这么一行字啊。萧峰拿到这个证件，那真是心花怒放啊。有了这个，咱们呢就好办多了，把他俩叫醒。
1: 是。
0: 韩猛上去一顿大嘴巴子：
1: 醒醒醒醒，
0: 要你说你喷口凉水也行啊。没有，这韩猛这大巴掌，好家伙，给这日本人扇的呀快成了个猪头了。
5: 八个月路
0: 还骂呢：
5: 你们干什么的干活？我是日本人。
2: 日本人多你奶奶个孙子呀。
0: 这侯飞一听日本人更气了，上去一个大嘴巴：
5: 饶命啊，你们要干什么呀？
1: 别动。
0: 萧峰用枪顶在这人的眉间：
1: 动一动打死你。
4: 打死我吧，我要为天皇效忠。

0: 侯妃一看呀，你还跟我扯这个呀？你装什么滚刀肉啊？我告诉你啊，我10秒钟我就能让你求饶。
1: 你痴心妄想！
0: 侯妃望向萧峰，萧峰知道侯妃要干嘛，点了点头。他心想，对付这种不怕死的日本人，侯妃肯定有手段。这侯妃啊，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来，拿在手上。这日本人和他那个贴身保镖，那保镖是个汉奸中国人，俩人背对背绑着。那中国人吓得不敢说话，这侯妃上去一刀啊，就扎在这日本军官的这个胳膊上，然后一拧劲儿，这小子疼得冷汗都下来了。侯妃结果不问他，不跟他对话，问身后绑着的那个中国人，哎，别装死啊，我现在问你，你知道啥你先唠，你先说，你先交代，我呢肯定不让你受苦，对吧？中国人嘛，咱们是
2: 行，他是个特派员，我是保镖，开车的，司机，打杂的，我都干，然后我送他去各地方视察，变装行动。
0: 还有呢，说着这侯妃啊，把刀拔出来，又照这伤口下边一划呀，这日本人疼的呀、
2: 你问我就好了、我什么都说。
0: 你闭嘴，刚才不牛吗？啊，哎呀，这侯妃这招把在场众位都看呆了，这有这么审问的吗？这被审问的不遭罪，结果跟着旁边那人啊受苦。这侯妃呀、利用了人类的一个心理呀、就是如果你不老实交代的话，那么现在旁边那人呢、就是你的下场啊。这小子被绑着，扭头一看呐、那刀在那日本人胳膊上拉了一长条子呀，吓得脸都白了。
2: 大哥，你还问啥？我全说。这小子，我跟他转悠半年了。啊，一直在各地转，还有很多秘密的据点。这次我们是去保定城外的一个地方变装去调查啊，不亮明身份，就想看看那个地方安不安全，伪装的好不好。
0: 啊，那我问你是什么地方？
2: 哎，那个地方就是
1: 帕给勒，不要告诉他们。
0: 日本人大喝一声啊，
1: 你不要说，我说。
0: 好家伙，差点给在场众位气乐了。这日本人心想，你别嘚啵了，你把那点情报嘚啵出去我就死了，你留我一条命吧。啊，这种立大功的啊表现的机会你交给我吧。
1: 我说我们这次是去一个新成立的情报机构，我的身上有一张地图，地图。
0: 说着呀、就冲着面前使劲呢、瞪眼睛。萧峰顺着眼神望去，只见这小子鞋在地上放着呢。他过去从鞋底下面掏出了一张纸啊，
1: 这是地图，地图。
0: 这萧峰打开一看，不由吓得微微一呆。这哪是什么地图啊，这是一张符。对，和侯妃在贺维民家中偷出来的那张符是一模一样。哟，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立刻呆住了。这是什么？
1: 这是地图，地图。
3: 侯妃，松手。
0: 好，这侯妃也把刀拔出来了。
3: 别动，再动我再给你一刀。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
5: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

0: 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雨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桑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里奥萨和森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嵌于维托里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涤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雨晴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安静平和。雨晴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代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

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彩，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蒂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六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三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爱好者的心中是具有极高的地位的。在城内游走一圈，雨庆发现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所以单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强硬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城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在受到圣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

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莫斯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莫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莫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地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返程的时候，雨晴走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利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但是丁利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利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只在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告别了岛国马耳他，本期节目又已经到了尾声。下一段旅程，雨晴继续和您与梦同行。

0: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吴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江津远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
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摊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笛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一身印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爸爸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

0: 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3: 爷爷，您抬头看。
14: 无人机在栽树呢。
1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

0: 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0: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2: 就感觉很蠢笨
0: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Hofford Patrick Hofford， 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然后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得非常整齐，非常好。
0: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变。
1: 对，是因为饮食改变了。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0: 大量吃肉，
1: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0: 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又想了，那比如说游牧民族，他就没有菜呀，他的主食他就是肉啊，那也不见着人家说人智商低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1: 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觉得游牧民族他们好斗。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0: 农业文明哈。
1: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衡量一个小朋友，因为可能对成年人衡量的更少一些，在衡量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之后，中间就有好斗、好战、侵略性强。对，很多包括很多少年犯呐、都有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很多少年犯把他们集中起来，就是那种少年犯也会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会发现他们会吃很多加工的肉类啊，这确

0: 是会让你自控力比较弱，然后很非常的好斗，侵略性很强。
1: 嗯，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0: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
1: 嗯
0: 啊，但是有人说，哦，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1: 对呀，
0: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
1: 嗯，
0: 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
1: 对，
0: 那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百分之多少呢？
1: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0: 对，嗯，
1: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其实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对，然后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
1: 嗯，
0: 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哦，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到过。
0: 对对，我们聊到过。
1: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0: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 哦，
0: 嗯，
1: 粗粮哈，豆类。
0: 对对对，
1: 谷类
0: 粗粮，对对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0: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
1: 嗯，
0: 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
1: 哦，
0: 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然后还点缀了一些海产品。
1: 嗯，
0: 然后比较少盐。对，那这样就是谁应该是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哦，那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杂志发布的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这样一个食谱的模式哈。
0: 嗯，
1: 但我们节目开篇也说到了，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0: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 量化的界定。
0: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
1: 嗯
0: 嗯，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 超了。
0: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 嗯，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比重要比较小。 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0: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
1: 嗯
0: 嗯，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其实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

0: 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多么的伤害智力。
1: 嗯，
0: 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 嗯
0: 嗯，
1: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0: 嗯，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
1: 嗯，
0: 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0: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
1: 嗯，
0: 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啊，对，
1: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一两，
0: 对，
1: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
0: 嗯，
1: 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0: 对，
1: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嗯，现在枣也大小也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了。
0: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
1: 啊，
0: 普通的
1: 枣是吧？
0: 嗯嗯，
1: 也就3到5个就行了。
0: 嗯，
1: 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0: 鸡翅，
1: 1到2个。
0: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
1: 哦，
0: 鸡翅的那个那块是特别肥的嘛，
1: 嗯，
0: 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嗯，
1: 哦，那就是比如说排骨呢，也就1块2块
0: 啊，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你要这么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那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1: 总量的平衡。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很高兴。
0: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
1: 哦，
0: 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
1: 嗯，
0: 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1: 哦，对。
0: 嗯，
1: 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0: 对，也太累了
1: 啊，太累了。
0: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1: 嗯，
0: 对。
1: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
0: 嗯，
1: 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0: 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
1: 对，
0: 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
1: 嗯
0: 嗯，对，所以
1: 因为它太不容易达到。
0: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1: 哦，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
0: 嗯，
1: 其实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对，嗯，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是这样一个搭配哈？一定要肉食少而蔬菜素食比较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让吴佳给我们讲讲其中的道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每天吃多少肉食合适，而且也澄清了英国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它这个结果是比较模糊的。如果长期的大量的吃肉啊，使这个营养失衡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能力啊，我们的智力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0: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嗯，
1: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
0: 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1: 哦，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哦，
0: 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
1: 哦，
0: 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1: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
0: 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1: 哦，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0: 对对对，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
1: 哦，
0: 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去很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素食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1: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
0: 嗯，
1: 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0: 对，
1: 生重啊。
0: 嗯，
1: 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0: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1: 500克以上，
0: 生重
1: 左右。
0: 生重
1: 就是一斤菜左右。
0: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1: 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0: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1: 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0: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别是
1: 都没怎么吃菜，
0: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找吧，回来使劲补补。
1: 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0: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己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
1: 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着吧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的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0: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呀，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0: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 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就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对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嘛。
1: 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白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那种药丸啊。
0: 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1: 啊。
0: 对
1: 呀、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对。
1: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呀、B 呀、K 呀什么都有啊？它不可以代替蔬菜吗？
0: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 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其实

0: 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1: 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0: 对，
1: 不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到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0: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1: 豆类蔬菜，豆角、
0: 豇豆、
1: 豇豆，
0: 对，
1: 哦，
0: 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
1: 嗯。
0: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1: 对，
0: 你不能因噎废食。
1: 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为它有某一种缺憾你就放弃它了、那么这种放弃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
0: 对。
1: 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腰

0: 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1: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0: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浩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0: 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脏的功能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的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1: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0: 他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1: 啊。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0: 对
1: 啊，都是脂肪肝。
0: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乙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这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就是这是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说咱们国家的酒文化可能你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你现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 所以导致的脂肪肝。
1: 嗯，
0: 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

0: 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涉及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嗯，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
1: 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
1: 哦，
0: 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有效的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这个其实和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1: 但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急冲型的。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
0: 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你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精啊，
0: 奶
1: 精啊，
0: 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醋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而不实。
0: 对，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啊，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那我们说到燕麦急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没煮熟的更好？
0: 对，原生的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机盐成分，也是很好的这种杂粮，但毕竟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蛋白质不足，所以你可以用牛奶蒸麦片。就是这样的牛奶不会扑，如果你煮的时候不到，可能燕麦不太熟，煮的时候长点，牛奶特别容易扑。
1: 这倒是个小窍门，蒸哈、
0: 对，
1: 我放在电蒸锅里。
0: 对，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

0: 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
1: 哦，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确实有研究是认为呢，是说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从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都是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
1: 嗯，
0: 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脂肪肝与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0: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白了，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1: 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食物。一个是燕麦，
0: 对，主食。
1: 还有一个是荞麦。
0: 还有呢就是既有就是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1: 山里红哈。
0: 对，山里红。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食积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它就是专门解腻的。
1: 哦，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山楂吗？
0: 对，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
1: 哦，
0: 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1: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0: 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1: 对呀，无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
0: 对，
1: 它都更好吃。
0: 糖雪球。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烙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因为这个山楂比较酸，相对来讲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空腹服用那样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这个真的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
1: 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哈，好像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和吴浩老师一直以来做节目哈，我觉得中医是讲究平衡的是吧，体质是平和的。 我们说脂肪肝也是，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啊？过量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这儿我尤其想和那些就是不足的人、营养不良的人说一说，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有吃素的朋友，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洪流中来，觉得吃素太健康了。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度，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不平衡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0: 那今天呢，吴昊老师也是给大家，尤其是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荞麦还有山楂，多吃这些食物呢，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1: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
0: 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1/3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0: 很可怕。
1: 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 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像咱们这个脂肪肝 就需要一个有氧运动，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
0: 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6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趣味。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7: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

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因为1.15元的信息费和基本通信费，河南省邓州市一位农民将河南移动公司和负责提供增值

0: 1.15元，但此案的审理却揭开了移动公司和网络运营商违法经营的一角。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7岁的王聚才是邓州市桑庄镇周庄村的一位农民。2010年8月份，王聚才在查询自己移动手机号码当年4月份的花费清单时，发现被一个代码为12590455的 SP 公司扣取信息费1元，基本通信费0.15元，共计1.15元，这些是移动公司梦网业务扣费。随后，王聚才查证代码为12590455的公司是深圳市国宏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咱们简称深圳国宏公司。成立于2000年的深圳国宏公司是从事计算机行业应用开发、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以及电信增值服务等。所谓电信增值服务，就是凭借公用电信网的资源和其他通信设备而开发的附加通信业务。爱较真的王聚才通过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查证，2010年7月5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向王聚才书面答复中第三款为没有代码为12590455深圳国宏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备案信息。王聚才认为河南移动公司下属公司与网络运营商进行合作，以在手机按键内暗藏短信陷阱的方式对用户强行扣费，并公开利用电信网络传播经营国家和工信部明令禁止的星象、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不良文化业务。2010年9月2号，王聚才以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南阳市邓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和深圳国宏公司为共同被告，向邓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状中，王聚才要求确认被告没有依法备案其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就扣取原告信息费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双倍返还违规扣取的信息费共2.3元，判令被告象征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3.15元，并赔礼道歉，判令被告因对原告违规扣费造成的侵权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王聚才向法庭提交了一组证据，证据之一是移动公司发票、账单及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为深圳国宏公司代收原告的费用。证据二是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函一份，用以证明深圳国宏公司没有依法备案。因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系南阳移动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除了以上证据外，王聚才还提交了2份外地法院的判例，以证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依据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11年4月份，邓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深圳国宏公司扣除的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逐一进行反驳。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辩称，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2010年初即向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提交全部备案材料并得到受理，现已通过审批获得备案。是否审批备案是行政隶属关系，与本案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的原告的第一项诉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且无事实依据。对于原告要求双倍返还信息费的诉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认为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因原告是主动拨打电话产生费用，通话事实存在，在接入使用前有明确的资费提示语音，并提示客户该部分语音并不计费，客户听完资费语音提示后如未在6秒钟内挂机才产生费用。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动拨打电话在有计费提示下继续通话了行为，说明本人认可服务内容并同意计费是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获得服务后应该支付相应的费用。对于原告的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的诉讼请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的理由是， 因我公司在

0: 电信服务合同中无任何违法或违约之处，且未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原告亦没有提供其遭受损失的任何证据及合法合理计算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提供的一组证据有备案申请表、增值业务年检证及经营许可证，用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深圳国宏公司答辩的理由同上，也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7号，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自助清单打印系统显示，2010年4月26号19点41分，原告王聚才的手机号150，尾号为2312，主叫号码12590-4556，时长2秒，基本费用0.15元，长途费1元，号码12590-4556为深圳国宏公司经营的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另查明，2010年9月29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同意备案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B2-20100-029 的深圳国宏公司拟开展的服务项目中4条短信业务，分别为问一问，资费标准1元一条，关爱劳动者，资费按月标准包月，5元包月，娱乐对对碰，资费标准按条，每条1元，贵慢生活，资费标准包月，每月5元。未有本案争议代码12590-4556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认为，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为公司业务发展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服务用户本无可厚非，但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31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向电信用户提供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种类、范围、资费标准和时限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然而，被告深圳国宏公司至今未能提供非违规收取原告诉请的长途费、基本通话费共计1.15元的相关证据。原告虽主叫该项业务，但该项业务属违规经营，收取的费用亦属违规所得。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被告之间产生的电信服务合同亦为无效合同。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法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一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扣除该 1.15 元，存在业务上审查疏漏的过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应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负连带责任。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原告 1.15 元，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对上述款额附带连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承担。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是，被上诉人王聚才主动点拨深圳国宏公司的语音与短信业务魅力空间，深圳国宏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双方的合同真实有效。深圳国宏公司利用上诉人依法开放的业务平台擅自添加未备案的业务，应独立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2011年11月初，南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在自愿明知的情况下使用争议业务，上诉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2011年11月21日，南阳市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此案，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牛艳丽认为，根据民诉法第49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根据公司法规定完全具备了民诉法规定的上诉条件，即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在实体法上， 分公司作为被告应诉并承担民事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牛艳丽说，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不得超出经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57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信息等九项内容。第62条规定，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本条例第57条所列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牛艳丽说，深圳国宏公司的魅力空间业务未经备案，即通过移动公司提供的平台连接入互联网提供给消费者，违反法律相关强制性规定。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有义务审查监控增值电信业务营运商通过电信网络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等相关信息，因其未尽到管理职责，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违规扣费如何由乱而治呢？在生活中，一些消费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在查询话费清单时会发现一些乱收费的项目。以移动梦网为例，中国移动负责提供网络平台， SP 及网络运营商负责提供业务内容，服务代码是中国移动为 SP 分配的唯一标志。根据业务内容分为信息类、娱乐类、游戏类，根据订购方式分为点播类业务和定制类业务，根据收费方式分为按条收费业务和包月业务等。据笔者了解，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很多消费者都经历过此事，乱扣费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来自中消协的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移动电信领域的投诉已经位居投诉量第二。尽管如此，一部分人不知情，一部分人想投诉，但又怕投诉难，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2010年7月7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中国移动部分地方公司多项业务存在乱扣费现象，中国移动乱扣费遭曝光。到底是谁缔造了手机扣费陷阱呢？一位知情者说，首先就是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任何 SP 提供的增值服务都必须通过运营商的许可，没有运营商 SP 根本就没有可乘之机。再者就是 SP 的分工主要是设置扣费陷阱，同运营商签订协议和确定分成方案，最后就是手机厂商。由于现在成了 SP 眼中的摇钱树，有利可图，自然也就乐于加入这个集团了。说完了王聚财的故事，咱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数字电视上来。各位都知道，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字电视如今已在农村悄然的兴起了。湖北省枣阳市办事处段湾镇村的段仁国经不起家人的软磨硬泡，也申请安装了数字电视。没想到数字电视安装还不到15天，一阵突来的大风把室外天线刮向相近的高压线，引发了一场火灾，导致小儿子的新房被烧为灰烬。段家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相互推卸责任，段仁国忍无可忍呐，走上了维权之路。幸亏那天家中没人呐，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提起家里失火的经过，段仁国至今心有余悸。今年50多岁的段仁国和妻子梁凤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7年前夫妻俩省吃俭用，将他人尚未竣工的一栋2间3层楼房买下，之后进行了简单装修便搬了进去。为了能够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大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小儿子则在家帮做农活。去年小儿子娶回了心仪的媳妇儿，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和和睦睦。2010年11月13号那天，儿子在外面帮工，儿媳回了娘家，段仁国和妻子吃完午饭下地干活。下午2点许，邻居耿海荣急急忙忙地跑到地里，大声向妻子说，哎，凤姐，你们屋里直冒烟，天线搭着高压线了，失火了，快去看看吧。 段仁国心中大惊说：“走的时候。”

还好好的，怎么会失火呢？夫妻俩忙丢下手中的活，心急如焚。快到家门口，远远看到小儿子居住的二层房屋的窗户往外冒着黑烟。虽然四周有不少老百姓围观，可谁也不敢上前帮忙救火，毕竟这电老虎太厉害了。老天，这可怎么办呢？老段夫妇面对眼前带电火灾的侵袭，焦急万分，一家人束手无策。快打火警电话呢，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于是邻居耿海荣、张小明帮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此刻大家一边等待消防官兵救援，一边看着大火燃烧着，干着急呢。半个小时后，接到报警电话的武警枣阳消防中队迅速出动两辆消防车，十多名队员赶赴现场扑救。当消防队员达到现场时，段家二层楼房正被熊熊烈火所吞噬，现场周围被滚滚浓烟所笼罩。火情就是命令，消防队员立即破门而入，并用水枪强行灭火。施救中，消防队员发现水打在地板上有噼啪声的电火花，一看情况危险，消防队员立即撤出战斗。由于报警时没有详细说明情况，指挥人员经询问观察发现，失火房屋有一电视天线与旁边的高压线相连，因此当战士们一打水就会冒出电火花，看来呢，只有切断电源才能继续扑火。于是消防官兵又去找来绝缘杆，穿上绝缘服，最后才把带电的电视天线给剪了。险情排除后，消防队员再次进入屋内灭火，经过前后约40分钟时间奋力扑救，终将大火彻底扑灭。但这时啊，室内全部家具也已经化为了灰烬了。本来这家不应该烧这么惨，就是因为屋内通电，老百姓不敢上前施救，错失了扑灭初期火灾的最佳时间。参加救火的消防人员说，事后枣阳市公安局消防大队对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进行认定，并出具意见，本次事故灾害成因是数字电视未按要求安装天线，并未履行告示安全使用义务，造成天线倾倒在高压线上，高压电流通入室内，引发火灾。看着房屋一片狼藉，地面满是焦黑的碎团，沙发桌椅烧得只剩金属架了，电视机、冰箱、空调、电脑都变了形，墙壁被熏得漆黑。闻讯赶回家的儿媳心疼得直哭啊，段仁国夫妇更是欲哭无泪。邻居们不停在旁边安慰，他们的情绪才慢慢好了一些。遮风避雨的房屋遭受火灾，屋内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老段在心里初步进行了估算，经济损失超过了7万元。村民们都知道，段家的日子其实并不宽裕，平时俩夫妇十分的节俭，舍不得吃穿呢。何况7万多元在段湾村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虽然是大风吹动天线引起，但你们家的数字电视毕竟是郑荣进安装的，应该找他问问情况吧。有人提醒段仁国，原来在2010年10月下旬，小儿媳陈晨提出装个数字电视，段仁国夫妇一口答应。比较良极两家数字电视安装代办点后，他认为郑荣进的安装费略低一点，邻居们也都是找他装的，便联系郑荣进来家安装。双方还口头约定，数字电视开通后，段仁国支付郑荣进安装费298元，每年向枣阳数字电视中心缴纳150元收视费。10月29号，郑荣进从枣阳数字电视中心领回相关设备，来到段家进行安装调试架设天线。没想到还不到半个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此后段仁国又多次找到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供电公司及郑荣进索要赔偿，三方仍旧踢皮球，拒不认错。段仁国听说上访能够解决问题，又找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在听取段仁国的这个反应后啊，建议依法诉讼解决较妥。一个月后，倔强的段仁国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这个从未打过官司的农民决定学一学电影上的秋菊打官司，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2010年12月10号，段仁国根据法律人士的建议，委托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该所经过现场勘查和当事人申报，并参照段仁国提交的购买物资

0: 订单评估得出，段仁国的火灾损失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为20109.79元，流动资产家电家具等物资为42489元，共计经济损失为62598.7元。2010年12月20号，段仁国在取得有关证据后，聘请律师将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枣阳供电公司三家告上法庭。其在诉状中称，郑荣进安装的数字电视天线突然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高压线上，造成火灾，将原告的房屋、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由于被告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安装的过错及枣阳供电公司疏于对高压线区域的安全防范和巡查，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诉请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火灾损失77640元。法庭上，三方当事人不仅推卸责任，而且对段仁国自行委托的火灾损失评估结论有异议。考虑火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情况较为复杂，为了确保评估结论的客观公正，2011年6月15号，承办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勘查，又责令评估所对火灾损失重新评估，最后确定评估值共为44670.79元。火灾的损失确定之后，承办法官再次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庭调解，虽经耐心细致地给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讲法律，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枣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次事故是因郑荣进安装农村数字电视天线不当，导致农村数字电视天线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 3.5 万伏高压线上，引起火灾，造成段仁国财产损失。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作为农村数字电视管理机构，属农村数字电视的安装单位，该中心在安装数字电视过程中对安装人未尽安全教育及警示义务存在过错，安装单位和施工人应对段仁国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所做的评估，认定段家火灾财产损失金额为44670.79元。2011年7月16号，枣阳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上通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11年6月8号晚，河南省新密市一位15岁的男孩被一名29岁的男子性侵犯几个小时，最后该男子被警方拘留15天。此案引起市民和法律界热议后，男子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拘。近几年，同性性侵害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其中侵犯男性现象逐渐增多。我国并未出台与之有关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由于法律滞后，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难以对其定罪量刑。专家建议应把同性性侵害列入犯罪范畴，在刑法中增加同性性侵害罪，或者通过司法解释 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为制裁和震慑同性性侵害提供法律依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今年15岁的李芳，本是一个快乐活泼的阳光男孩，自从他遭到一个持刀男子的性侵犯后，变得精神恍惚。去年冬天，李芳辍学后回到新密农村老家，在家里李芳感到烦闷，同龄人大都在上学，没人和他玩。今年3月底，李芳在新密市工作的舅舅在市区给他联系了一家汽修厂，让他在这里学汽车，晚上李芳就住在舅舅家。今年6月8号晚上，天气燥热，下班后李芳打电话叫来2名同学到新密室内广场玩耍。晚上11点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也准备回家了。这时李芳让2位同学等他一下，他快步走到西广场一偏僻处。2名同学等了一段时间后也没见他回来，拨打他的手机也关机了。2名同学也没多想，以为李芳干别的事儿去了，他们也就回家了。原来李芳正在小便时，感到背后有一个人影，他刚要回头看，一位20多岁的男子用一把匕首顶在了他的腰部。这位男子把李芳劫持到附近的一辆红色马自达轿车里。李芳的第一感觉是遇到了劫匪，但是又不像，哪有开着轿车的劫匪呢？再者自己是一个少年，又没有钱。更让李芳疑惑的是，上车后这位男子把自己的手机关机后，开着车向北边的雪花山后山驶去。雪花山上修建有山顶公园，是人们休闲和锻炼身体的好去处。李芳也不知道这位男子究竟要干什么，看着男子手中的匕首，李芳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呢。到了雪花山一个僻静处，男子停好车，让李芳把衣服脱光。大约1个小时后，男子嫌玩得不过瘾，要求李芳叫一个同学过来，李芳只好又给同学王海打电话。男子开车带着李芳去市区，把王海接上车，又来到清平山一处偏僻处。男子又威逼王海把衣服脱光，可能是感到王海年纪有点大，男子开车把王海送回市区，让其回家。这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李芳哀求男子放他回家，但是男子又开车来到市区北边一加油站附近的偏僻处，逼迫李芳把衣服脱光。男子也把衣服脱光后，在车里折腾了李芳近4个小时。李芳回到修车厂已是早上5点多，李芳下车时，男子还恐吓他不许回头，不许看车牌。男子看着李芳一直走到修车厂门口时，才迅速离开。回到修理厂后，李芳眼里含着屈辱的泪水。修车厂的老板看情况不对劲儿啊，就问李芳发生了什么事儿。李芳就把男子性侵犯他的事儿告诉了老板。老板一听非常的愤怒，这李芳还是一个孩子的，歹徒竟然这样对他，实在是可恨。老板拨通了报警电话后，又拨通了李芳舅舅靳先生的电话。接警后，新密市清平街派出所民警制作了询问笔录，李芳把车牌号告诉了民警，但是警方都没有立案。中间李芳的家人多次催促，警方的理由是不好定性，无法立案。6月15号，李芳的家人和王海在新密市开阳路与清平大街交叉口发现了那辆红色马自达轿车，急忙通知了警方。民警随即将29岁的车主李长海控制。人被控制了，但是如何定性处罚却成了一个难题。靳先生去派出所询问，民警说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必须请示市局法制科，而法制科说这个案件呢不好定性，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上限拘留15天，如果孩子受到的伤害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长海行政拘留15天。李芳的家在新密农村一孔窑洞里，他用单子将整个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李芳的奶奶说，从出事到现在，孙子躺在床上不下来，也不怎么吃饭。李芳的父亲说，孩子经历过这么一次事儿后，怕他想不开。这事儿啊，要是在农村传开了，要比大姑娘遭强奸还丢人呢。 我们现在只想让行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0: 靳先生认为他外甥身心受到这么大伤害，按照派出所的说法，李长海拘留15天就没事儿。虽然外甥是个小男孩，但他遭受的是和强奸一样的伤害，公安机关不应该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中的威胁他人将李长海拘留15天了事儿啊。负责办理此案的清平街派出所民警杨朝军说，经调查，李长海和李芳的说法基本一致，从笔录上来看，当晚的行为都是在小芳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李长海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酒。李长海被拘留后，他妻子跑到派出所问原因，我们只能说是打架了，如果实话实说，将来他妻子非和他离婚不可。7月4号上午，由河南银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磊、魏广央带队组成的维权律师团来到了李芳家。李芳的父母在魏杨二位律师出具的代理控告委托书和法律援助申请书上签了字。魏广央认为，现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李长海涉嫌非法拘禁，警方应该以非法拘禁罪对其立案侦查。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市民和法律界热议，新密警方也对此案做了二次补充询问笔录。新密警方认为，按照法理，法无明文不为罪，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本案中受害人是男孩，非法拘禁罪指的是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超过24小时且没有情节严重的话，构不成刑事犯罪，但此罪名下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妇女或者儿童，也无法构成侮辱罪，因侮辱罪的构成必须符合公然进行的要求，从李长海故意伤害的程度也不够故意伤害罪的定罪标准呢。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案应定为非法拘禁罪。2006年最高检司法解释早有规定，在非法拘禁过程中采取暴力、胁迫或侮辱等手段的，可以不受24小时之限制。李长海的行为严重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持刀行为就是一种严重的胁迫行为，应以非法拘禁罪从重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其林也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李长海主观上是为了满足其畸形性行为，其客观行为上限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且有暴力、胁迫等行为，足以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但是办案民警认为，非法拘禁罪指的是特定的场所，比如小屋内或者地下室等，但李长海是把李芳带到了雪花山后山和加油站附近，虽然地处偏僻，但这都属于公共场所，特别是雪花山，晚上市民都去此乘凉和散步。7月4号，该案又有了新进展，新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元明召集刑侦、法制、派出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专案调查组后期补充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李长海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拘禁，决定对李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当晚8时许，李某已由该市治安拘留所转入该市看守所，这就意味着该案已从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警方下一步将对李某进行补充侦查。据悉，国内已经有了法院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2010年5月9号深夜11点多，保安张华在宿舍内对18岁的男同事李军实施强奸，强奸过程中导致李军轻伤，此后李军报案，第二天张华被抓。2010年8月30号，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将张华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张华故意将他人致伤且造成轻伤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法院审理期间，经调解，张华赔偿给李军20000元。鉴于张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当庭自愿认罪，法院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最终罚处其有期徒刑1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

0: 响未来。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性性侵害的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其中性侵男性现象逐渐增多。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王世宇说，目前那社会越来越开放了，男性或女性均可遭受同性性侵害，但是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机关不能立案。刑法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鸡奸显然不符合。在现行立法框架内，若将男性列入被强奸对象，违背了立法意图。据现行法规，鸡奸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治安处罚，造成受害者轻伤的可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受害人可通过自诉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身心伤害赔偿。王世宇说，许多国家也与时俱进修改了强奸罪的定义，突出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德国1975年刑法典的强奸罪还是指强迫妇女，但其1998年新版刑法典中就只规定强迫他人了。法国1994年重订刑法典第222条、223条将强奸罪的受害者明文规定为他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意大利现行刑法也只是将强奸罪的受害者规定为他人，不再突出其性别角色。这些国家的立法值得我们借鉴。近几年，有学者呼吁对同性性侵害立法，建议同性性侵害可适用于强奸罪或出台司法解释。从1999年至今，我国已经对刑法进行了多次修改，直到2008年刑法修正案7出台，同性性侵害依然没有列入犯罪范畴，我国并未出台与之有关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同性性侵害仍存在法律空白。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刘白驹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将严重的同性性侵犯行为列为犯罪。刘白驹对同性性侵犯行为的纠责模式做了两种规划，修改强奸罪，取消对两罪被害人性别的限制，并将后者的罪名改为强制猥亵罪，只修改强制猥亵妇女罪条款，取消该罪对被害人性别的限制，罪名改为强制猥亵罪，把强行与同性发生性行为或其他同性性侵犯行为归入其中。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怡也提交议案，指出同性性侵害属于暴力性犯罪，严重危害社会道德和个人尊严。范怡建议或在刑法中增加相关条款予以制裁，或通过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以更准确地打击这类犯罪。王世宇认为，相关部门应对刑法涉及性侵犯的条款进行修改，补充现有条款，对强奸罪重新定义，在刑法中增加同性性侵害罪，并处以与强奸罪相同的司法量刑，或者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为制裁和震慑同性性侵害提供法律依据。那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陈年的大案。案件说的是购买一名智障人员，将其带到矿上打工，然后伺机杀害，伪造成矿难，再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2011年11月15号，农实施巴里巴盖垦区公安局办案人员破获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张经理，在你们单位附近的一个桥洞下放着一些雷管，你去看一下。2011年7月27号早晨7点多，正在睡梦中的某煤矿分公司经理张丽听到雷管两个字后顿时惊醒了。大清早谁在开这种玩笑啊？在煤矿工作两年多，他深知这样的物品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看着陌生的电话号码，张丽的心是砰砰乱跳。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让下属小袁去电话中所说的地点查看了一下。经过简单的查找，小袁果真找到了几根雷管，上边还有正规编码。得知该情况，张丽迅速赶回单位核实，这些有正规编码的雷管正是他们单位2010年8月发出的一批雷管。张丽突然觉得后背发凉，还没等张丽回过神来，陌生男子又打来了电话。 东西找到了吧？是不是你们单位的？我手里还有，我知道你们不敢报警，报警后的损失呢，你比我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张丽小心地周旋着。我不会报警的，但是为了报答我的沉默，你至少也要给我20万元的封口费吧。等拿到钱，剩余的东西就全部给你。陌生男子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不给钱，他就向公安机关举报。张丽很清楚生产单位爆炸物品遗失会受到怎样的处罚。20万元虽然不是一笔小数字，可万一剩余雷管流失到社会上，这种隐患不是20万元可以衡量的。张丽决定狠下心来报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巴里巴盖肯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立即赶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现场位于国道边的一个简易桥洞，通过蛛丝马迹，警方很快确定陌生电话是从重庆打来的，桥洞下的雷管则是前一天放置的。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由1到2名成员组成，且本地有人协助作案。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采用外松内紧的方式开展侦查。民警兵分三路，一路配合该公司领导与对方讨价还价，另一路赶赴重庆抓捕犯罪嫌疑人，第三路在本地一一排查。这批雷管出自煤矿，进入库都有详细的登记册，每一个能接触到雷管的人都有嫌疑。但这批雷管是2010年发出的，要查找的登记册堆积如山，难度可想而知啊。经过5天5夜的排查，一名叫程建的男子进入警方的视野。警方发现程建与一名身在重庆的男子联系密切，警方还在程建家中查获了被盗的雷管。此时重庆方面也传来好消息，两名犯罪嫌疑人赵刚和孙坚先后落网。原来程建和赵刚是重庆老乡，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煤矿打工，他们瞅准机会想干一笔大买卖。在煤矿打工这些年，他们很了解雷管是管控物资，一旦丢失，对于煤矿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停产整顿、罚款甚至关停。很多煤矿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都会花钱私了。专案组民警说，程建一伙2010年就把雷管弄到手了，但一直没机会下手。在这期间，三人混在一起谋划，才在2011年7月开始实施敲诈。在专案组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程建的审讯中，另一起惊天大案浮出水面。原来，程建和赵刚5年前在秦皇岛一个私人煤矿打工，当时他们一共6个老乡一起下井，其中有一名20多岁叫小愣子的男人，人很老实，脑子不灵活，第一次出来打工。另一名叫马志的老乡因为岁数大，他让小愣子叫他叔叔，声称这样到煤矿打工不被人欺负。见有人照顾自己，小愣子非常乐意，就把其余几人也都叫叔叔。马志也对外宣称这是他们的亲侄子。一张罪恶的网慢慢地向小愣子张开，在马志等5个人的配合下，下井还不到1个月的小愣子在煤井底下被塌方的煤块压倒后就再也没有醒来。马志等人哭诉，带个好好的人出来打工挣钱，却被矿难夺去了性命，如果孩子的父母亲知道后是不会甘心的。随后他们提出了22万元的补偿。发生了矿难，矿主也想息事宁人，为了让他们立刻走人，煤矿老板很痛快地就给了钱。塌方其实是5名犯罪嫌疑人导演出来的。当天趁工友离开的时候，5个人将正在井下干活的小愣子打死，然后巧妙制造一个小塌方，将罪恶都掩盖了起来。程建等人分了赔偿款后，又继续寻找煤矿打工，寻找着各种机会。想来真是可恨呐、要是天灾咱也就忍了，但这却是人祸呢，让人苦不堪言。好的，时间有限，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过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发现，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最戳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第一首，我们来听郑智化《水手》。年轻听不懂里面的苦，人到中年再次回头去听，满满的都是心疼自己。这辈子谁都有难熬的时候，谁都有扛不住的瞬间，风风雨雨走过来才懂，这点挫折算什么。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治愈中年人的一首歌，《从头再来》。人这一辈子，有起有落，生意不顺，工作失意等等，都是十常八九的事儿。年纪越大越明白，只要身体健康，心态稳定，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都。

红日这首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拼命奋斗的那些年。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如意，一路上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我们这一代人最不怕吃苦，再难的日子熬一熬都会过去，前方永远有盼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最初中年人的一些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这首歌是老一辈奋斗者的底气，并且他的底气都在这首歌里，叫做《男儿当自强》。这辈子不强求大富大贵，只求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肩上扛着家庭的责任，默默努力打拼，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模样。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越老越喜欢徐小凤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人生有顺顺利利，也有低谷落魄的时候，凡事不必太较真儿，得也好，失也罢，放平心态，踏实的过日子，稳稳当当就是最好的心。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那上期节目呢，我们给您聊了老北京的饭馆八大居，说到了这排名第一的会仙居，以卖炒肝名噪京城。没过多久呢，又出了一家也卖炒肝，这就是八大居的第二居天兴居。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接着聊聊这八大居。在聊之前，先为您送出一个开场的相声，名字叫《换包装》，来自王千祥、李增瑞。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人啊，
1: 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有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哎。
2: 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2: 哇，
1: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嗯，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什么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1: 怎么？
2: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1: 谢谢各位，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2: 我当然不服气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2: 什么信息？
1: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2: 换包装啊。
1: 对，换包装
2: 啊。
1: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2: 你具体的说说。
1: 理发馆
2: 啊，
1: 一包装啪换了。
2: 换了，
1: 换了，换叫美发厅。嗯，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照相馆一包装
2: 啊，
1: 影楼，
2: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1: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2: 美食城，
1: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2: 哟，
1: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2: 举个例子，
1: 饼干叫派，
2: 派，
1: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2: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1: 冷猫，
2: 有叫冷猫的。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2: 哎，我换皮
1: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2: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2: 哦，
1: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2: 是啊，
1: 啊。
2: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
1: 啊？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2: 商品
1: 啊，
2: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还是属于百货类？
1: 你呀
2: 啊
1: 属于日杂类。
2: 哎，什么叫日杂类？
1: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2: 是永达品。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1: 包装名字呀？
2: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1: 多讨厌！
2: 哎，这什么叫讨厌？
1: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2: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2: 哎，红豆，
1: 红豆。
2: 我是那杂粮，对吧？
1: 不，
2: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2: 换一个，
1: 叫绿豆。
2: 哎，
1: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2: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1: 有一好名字，
2: 叫什么呀？
1: 青春美丽豆。
2: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带着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1: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2: 叫荷兰豆。
1: 多好。
2: 好吗？
1: 进口的。
2: 不，
1: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2: 是啊，
1: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2: 带点洋味儿吧。
1: 带点洋味儿
2: 啊。
1: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2: 叫什么呀？
1: 叫 ABC 瑞。
2: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1: 要不叫 X 瑞？
2: 我是那未知数。
1: 要不叫 W 瑞？
2: 还不如叫 WC 呢。
1: 好，不行。要不叫翠瑞？
2: 翠
1: 有了。
2: 我叫
1: Sorry。哎，
2: 叫什么
1: Sorry？Sorry。
2: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1: 英语对不起呢，就是 Sorry。
2: 哎呦，这名字好，
1: 好吧？
2: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1: 你说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2: 我叫 Sorry。
1: 叫 Sorry。
2: 我还有姓吗？
1: 叫李 Sorry。
2: 哎，叫李 Sorry
1: 不好听，
2: 差点
1: 好听，叫 Sorry 李。
2: 这骚味儿差劲吗？不要装。
1: 有了。
2: 我叫
1: 李根 Sorry。
2: 哎，对，李根 Sorry。
1: 李根 Sorry。
2: Sorry 李根。
1: 对，
2: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1: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2: 我叫李根 Sorry。
1: 李根 Sorry。
2: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1: 怎么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千祥龟。
2: 哎，这叫什么？
1: 千祥龟。
2: 千祥龟。
1: 哎，
2: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1: 千祥龟。
2: 你还有姓吗？
1: 当然有姓。
2: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2: 好，我姓什么？行了，别想了，
1: 啊、
2: 你姓王啊。

0: 啊，对吧？
1: 那你就叫牵强归王吧。
2: 这什么好啊，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3: 不要厚脸虚子，就叫牵强归王。
1: 牵强归王，
3: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4: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牵强归王李根素蕊。
2: 您看着这名字都起绝了，
3: 好不好？
1: 好，
3: 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3: 你管包装名问，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3: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3: 你看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3: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先谱曲，
3: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3: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3: 哎哎，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3: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3: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按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
3: 啊。就这个，
1: 就这歌。
3: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3: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的不要，
1: 全不要，
3: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3: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3: 跳着唱。
1: 跳着唱。
3: 跳
1: 我跳什么呀？
3: 跳探戈。
1: 跳什么？
3: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3: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3: 探戈
1: 什么呀？
3: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
3: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3: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3: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5: 来了呀，
1: 试试。
3: 我起个前奏，
1: 现在开始。
3: 好，
4: 打了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了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知道吧？
4: 啊，老婆子，
1: 哎，老头子，
4: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俩说哪段？说哪段？
4: 瞅着那老两口，观着那准喜欢。
1: 哎，
4: 瞅着那唐哥夫。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高大先生，
4: 太太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4: 太太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4: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3: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3: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3: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3: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3: 你瞅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3: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3: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3: 这么说，
1: 你来来，
3: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3: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啊。
3: 对，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3: 这叫 rap。
1: 哎， rap。
3: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3: 试试
1: 试试。
3: 开始
1: 开始。
3: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3: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1: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蓬蓬蓬蓬蹦蹦蹦蹦，这个憋死牛儿的口令儿，
3: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1: 我说的比你好，
3: 我说的比你根儿。
1: 哎，一个比赛吧，
3: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呆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外有一个面，咱给丑男，
3: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3: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1: 还关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3: 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的，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3: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色的屎的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吼哈你吼哈的。
6: 好，听众朋友，一段王千祥李增瑞的换包装我们欣赏完了。

0: 咱们接着说说老北京这大饭庄叫八大居，其中排名第一的呢叫惠仙居。这惠仙居呢是卖炒肝起家的，炒肝做得好，客人也多，那么很快这生意啊就不能一人垄断了，怎么呢，又开启了一家八大居的第二位，叫做天兴居。这个天兴居啊摆明了要跟这惠仙居啊打对台的。这天兴居为了赢过这惠仙居啊，不断提高这个炒肝质量啊，把这肝啊肠弄得特别多，味道特别好，价格还便宜，而且还在这门脸里头啊增设了雅座，这都不算新鲜的。最新鲜的是呢，这天兴居啊在这个店面里头啊用了女服务员。您想想，这可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哎，1930几年，那时候这饭馆里啊都是小伙子跑堂，哪见过这女服务员呢？当时一些西餐馆子里倒是有女服务员，可是这天兴居啊它毕竟就是一卖炒肝的，所以人家改用这女服务员，这一下这销量啊很快就超过了惠仙居。等到解放以后，这惠仙居和天兴居两家呢就合并了，如今还在卖着这包子和炒肝的。好了，聊完了天兴居、惠仙居，咱们还是听段相声。王千祥、李宗瑞给各位带了一段征婚启事。
1: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2: 啊，这叫公开招标。
1: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2: 什么事儿？
1: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2: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1: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2: 我怎么写？
1: 征婚启事，李增瑞
2: 是我，
1: 男
2: 啊，
1: 对吧？
3: 啊，对，没错，男的，男的。
1: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3: 哎，我不对，不对，
2: 我46，
1: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2: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1: 46。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对，
1: 身高1.47米。
2: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1: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哎，
1: 身高1.74米，
2: 对，
1: 中年丧偶，
2: 哎，
1: 预选，
2: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1: 啊，没丧偶，
2: 没这么回事，
1: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2: 我呀，没离过婚，
1: 没离过婚，
2: 没离过婚，
1: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2: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1: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2: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1: 这话怎么讲？
2: 老光棍了，
1: 没结过婚？
2: 没有啊，
1: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2: 根本不知道。
1: 你太亏了，
2: 我亏大发了。
1: 您放心，
2: 嗯，
1: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2: 谢谢您，
1: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2: 好，
1: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2: 啊，
1: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2: 我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1: 这人过河拆桥，
2: 我知道怎么办啊！
1: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征婚启事，
2: 哎，
1: 李增瑞，
2: 对，
1: 男，46岁，身高1.74米，
2: 没错，
1: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2: 哎，
1: 对不对？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2: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1: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2: 对，
1: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2: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1: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2: 哎，只要偶好就行。
1: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2: 哪儿啊？
1: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2: 哎，
4: 我跑水里泡着去。

0: 这不求偶吗？
1: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0: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1: 这寓意真不错。
0: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1: 写得好，
0: 全是您的优点。
1: 我的缺点呢？
0: 缺点
1: 啊，
0: 别着急啊，等结婚以后，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1: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0: 啊，
1: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0: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1: 谁能没缺点呢？
0: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1: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0: 啊？
1: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1: 这怎么写？
0: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1: 性情豪爽。
0: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1: 我傻了吧唧
0: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1: 老实巴交。
0: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1: 我六指，
0: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1: 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0: 是不是？
1: 身手不凡。
0: 哎，对呢。
1: 这么写不行。
0: 怎么
1: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0: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1: 啊？
0: 你呀，打光棍去吧。
1: 没那事。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0: 不服气？
1: 嘿，
0: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1: 好
0: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你全写缺点。说吧。
0: 征婚启事。李僧瑞
1: 是我，
0: 男，括弧
1: 括弧，
0: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0: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1: 没错，
0: 一张普通的脸，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0: 单眼皮儿，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0: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脾气暴烈。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0: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0: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1: 是啊，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1: 嗨，
0: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2: 好，听众朋友，王千祥、李增瑞的征婚启事我们欣赏完了。那听完这段呢，一笑堂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我们继续请您听相声，接着聊聊老北京的饭馆八大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嗯，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嗯，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20: 我可以画圆，
21: 我可以画方。
2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腕儿，
1: 正活
0: 正活
1: 眼儿
0: 眼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马志明、谢天顺给各位带了一段纠纷，一起来听听。
1: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2: 哎，
1: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2: 那当然了
1: 啊，难免都有矛盾。
2: 不假。
1: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2: 嗯，
1: 得容人处且容人。
2: 这话对呀。
1: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2: 这背不住的事儿，
1: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2: 嗯，
1: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2: 那当然了。
1: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2: 哦，
1: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2: 哦，不重。
1: 没压重。
2: 嗯，
1: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2: 对呀、
1: 啊、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2: 哦，
1: 哎哎哎哎哎，索尼来索尼来，能脏大个脏
3: 呀，
1: 推你妈车留点神。这个也不含糊。
2: 嗯，
1: 好吧，能地了，
4: 能地了，你压我脚了，
1: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干嘛？
4: 骂街，骂街就是孩子的。
1: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4: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1: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4: 咱俩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2: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 真去了？
2: 嗯，
1: 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4: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各位，把车钥匙扣下来。
2: 嗯。
1: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2: 嗯，登记。
1: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0: 我田拓的，田拓宝圈。
1: 天科的保全工，
0: 住哪儿？这南市荣记大街瑞福里四号。
1: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0: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从这儿，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2: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1: 都到派出所了，
0: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1: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阵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1: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嗯，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1: 这儿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嗯，一人一条坐下了。
2: 别忙，
1: 行，
2: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嗯，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嗯，嗨，
0: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嗯，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都让你知道知道。
2: 行啊，咱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出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2: 喊你了，喊你了，
0: 踩灭了。
2: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2: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嚯，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1: 有嚯！
0: 我好好管管你。嗯、
2: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0: 俩人这斗上嘴了，
1: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嗯，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哦，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行行，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2: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头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嗯，没，你这不是拘留。嗯，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2: 没有。嗯，没有，你手里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嗯，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2: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好啊，好嘛。嗯，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嗯，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好，亲近点了。
2: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嗯，这月奖钱算没了。嗨，还一天旷工。嗯，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

0: 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1: 你碰我脚一下，你也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可惜了，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2: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1: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出来了。
1: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1: 我们孟兄弟。
0: 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1: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1: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2: 给自个儿找病吗？
1: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好，您好，您来，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您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能呀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0: 躲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3: 好，听众朋友，百听不厌的纠纷来自马志明、谢天顺。那听完这段呢，咱们接着给您聊聊老北京的饭馆八大居。另外这八大居啊还有一家，这家呢叫和顺居。那位说了，这和顺居没听说过呀，卖什么的呀？哎，我只要跟您说一句歇后语您就知道了，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这说的呀就是和顺居。和顺居在清朝乾隆年间开业，就在西四大街钢瓦市路东。他的经营特色呢是用大砂锅煮白肉，哎，这是他的招牌菜。传说呢他用的这砂锅呀是一口明朝流传下来的特大的砂锅，煮的这白肉啊也是精选的上好的白肉，所以煮出来啊特别的香甜，肉是肥美不腻，味道好极了。那么年深日久，大家呢就习惯管他叫啊砂锅居，慢慢和顺居这名字呀大家呢也就给忘了。要说这砂锅居的来历啊，这事儿还得啊从清朝开始。清朝宫廷也好，王府也好，都有这个祭祖的制度。那么祭品呢一般都选用上等的全猪来做。在这过去王府祭祖用完的猪肉一般呢都给这打经的那什么门房给他们食用。有的呢这经夫呢就拿着这猪肉呢到府外呢换俩钱花。年深日久，这打经的也好啊，看门的也好啊，觉得这事儿呢有利可图，于是就干脆和这个御膳房的厨师合伙，在钢瓦市附近的定王府的经房外头啊正式开店经营起了砂锅煮白肉，取了个好听的名儿，就叫和顺居。后来这店呢又迁到了钢瓦市路东，由于店里使用一口直径大约十

0: 三米的砂锅煮肉，这咱老百姓呢就把它叫砂锅居了。这砂锅居一开业，您还别说，这客人还特别多，一口猪不到中午全卖完了。而且卖完之后呢，人家啊把幌子一摘，什么意思？停业不干了。所以呢，这才有了这句谚语，砂锅居的买卖那是过午不候。其实呢，要说砂锅居啊真正过午不候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货做不出来。这砂锅居卖的白肉，头天晚上宰的也就一头百十来斤的这京东的猪，经过一夜这大火一煮呢，到第二天早晨正好煮熟了，8点钟开门营业，可不是一上午就卖光了吗？他这一天呀最多也就卖一口猪，所以说这过午不候啊也是没辙。行了，有关八大居的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为您送出一个相声段子，名字叫揭瓦，来自魏文亮、张永久。
1: 这回啊该我说了，我给大家说一段啊传统的相声。
2: 没完，
1: 这相声怎么了？
2: 完不了这事儿
1: 呀，
2: 欺负我。
1: 这
2: 您告诉我法院在哪儿？
1: 啊不啊，别
2: 我跟他打官司。
1: 别
2: 我告诉他。
1: 别我跟您说，您说您摊上事儿了，您沉得出气。
2: 我沉不住。
1: 我告诉您呢，这个常言说得好啊，这个能饶人处且饶人。
2: 您可是个明白人
1: 啊，不能说是明白。
2: 不，您明白啊，您要不是明白人，这话我也不得跟他说
1: 啊。您说，
2: 没有过不去的河，
1: 就是
2: 洗头盖还有个了呢
1: 啊。
2: 谁把谁的孩子扔井了？
1: 对，
2: 谁把谁的饭锅给砸了？
1: 好话
2: 没有
1: 啊。
2: 就因为一点小事儿
1: 啊，
2: 就打官司，就告状，那官司是好打的吗？
1: 对，
2: 那不是打官司，打的是钱，谁有钱谁有理。您要钱吗？您只身为业，一天不出去，家里孩子大人跟您着急，这要把您给圈起来，您上有老下有小，受了受不了啊！您得忍，忍谁呀？忍您自己家里头，这有人出来给了事了，得过且过，别没完没了非要打官司。我说完这句话，您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1: 哎，那是，对对，谁打官司啊？
2: 不是你吗？
1: 我就知道给我扣上吧，打刚才直不瞪眼，直劝我。你打官司，
2: 我
1: 啊，
2: 是吗？
1: 好嘛，都气糊涂了。刚才你还问我法院怎么走，
2: 我也没理会啊。
1: 好嘛，您问我法院怎么走，您是打算告状？
2: 我告谁啊？
1: 我知道你告谁啊？
2: 你让我告谁啊？
1: 我挑唆你打官司，像话吗？
2: 不，哦，想起来了，我要打官司。
1: 你看看看，
2: 我要告状。
1: 想起来了，
2: 我告。来告
1: 他。那您告谁啊？
2: 哦，我告我们房东。
1: 房东。房东是谁呀、
2: 啊？我房东你认识？
1: 谁？我知您住谁的房啊？
2: 就坛子胡同闷三爷。
1: 哦，认识
2: 啊，
1: 知道。
2: 我先说说我住的房啊。
1: 您说说，
2: 我们住的城里
1: 啊，
2: 9间瓦房，
1: 嗯，
2: 1个月30块钱房钱。
1: 哎呦，这房钱可不贵。
2: 谁也没说贵啊。
1: 就是啊，
2: 房子好啊。
1: 哦，
2: 院子大，房子高，喝亮。我们是1号的房钱。
1: 哦，月初。
2: 有的时候老头上我家来取。
1: 嗯，
2: 没时间呢，我就给他送过去。
1: 你听，
2: 这说话上月26号的事儿，
1: 这月底了。
2: 我早晨出去有点事儿
1: 啊，
2: 吃完早点啊，我出去刚走到胡同口，老头迎面过来了。这老头啊，经常跟我爸爸下棋，关系处得不错。
1: 嗯，
2: 拎着呢，我管叫三大爷，
1: 至交。
2: 三大爷，您上哪儿去？您家里坐会儿啊。不来不来，过两天我再来。
1: 嗯。
2: 听见了吗？
1: 嗯，
2: 过两天他再来，
1: 他这意思
2: 就过两天上我这敛房钱来。
1: 哦，
2: 我三大爷，
1: 嗯，
2: 您这怎么了？哦，非得敛房钱您再上我这儿来？您要不敛房钱呢，您就不许上我家坐会儿，咱们爷们有交情啊。
1: 嗯，
2: 您这怎么了？这是
1: 就是。
2: 哎，照你这么一说，我上家里坐会儿
1: 啊，
2: 我把老头让到家来。
1: 哦，
2: 赶紧嘱咐我媳妇儿。
1: 嗯，
2: 刘三大爷沏茶，沏我的好茶叶。老头喝茶，我要嘱咐我媳妇儿，给咱俩准备饭，别烙饼，上年纪牙口不好，烙饼嚼不动，弄干饭，啊，我买2斤对虾
1: 啊，
2: 熬2条黄瓜鱼，又炒2个素菜，赶紧告诉门了，给爷爷打酒去。老头一看，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是啊，
2: 对我这么盛情
1: 啊！
2: 我三大爷，您喝您的酒，我不会喝酒，我也不陪您了
1: 啊。
2: 既然这样，我可就不客气了。老头喝了酒
1: 啊，
2: 我走了，我到城里，
1: 嗯，
2: 城里瓦房店
1: 啊，瓦房店，
3: 瓦砖瓦铺，
4: 砖瓦铺，
3: 砖瓦铺，
4: 我认识，
3: 我进门找掌柜的。

0: 给我拿200块钱。
1: 嗯，
0: 掌柜说200块钱您够用的了，我就够了。
1: 哎，不是啊，那做瓦铺存着您的钱了
0: 没有？
1: 那怎么上那儿拿钱去？
0: 我跟掌柜谈了笔生意。
1: 哦，有买卖。
0: 啊，我把钱拿回家来。
1: 嗯，
0: 老头也喝完了，
1: 嗯，
0: 也吃完了。
1: 嗯，
0: 我算来给您这150块钱。
1: 嗯，老头一看，
0: 您这是
1: 嗯，
0: 我算来咱不是一个月30块钱房钱吗？往后天不好，阴个天下个雨儿，道不好走，您这么大岁数，磕着碰着摔着都不合适。这150块钱您拿走，5个月以后您再来。
1: 听听，
0: 老头一看，哎呀，文亮啊，你对我可太好了，又请我吃饭，又给我拿5个月的房钱
1: 啊！
0: 住房主都像你这样，我就没急着了。
1: 对呀，
0: 我走了
1: 啊，走吧，
0: 我三三，您走啊，我送送您
1: 啊。
0: 得，这一送啊，送出楼子来了。
1: 哎，怎么送出楼子来了呢？
0: 老头站在院里不走
1: 啊，
0: 冲我那房子直相面。
1: 嗯，那是看看您房子坏没坏。雨季快到了，怕房子漏，人家给您修理修理。
0: 哎呦，看着看着，
1: 嗯，
0: 由红脸变白脸，
1: 嗯，
0: 脖上青筋直跳舞，
1: 嗯，
0: 然后冲着我，好啊，你个混蛋
1: 呀，啊，
0: 你这叫什么行为？你是个畜生！
1: 不，这老头怎么了？这是
0: 您听听，
1: 你听听
0: 啊。吃完了我了，喝完了我了，150块钱拿走了
1: 啊，
0: 怎么着
1: 啊？
0: 啊，气得这样，
1: 就是
0: 老头喝醉了
1: 啊。
0: 我三代，您怎么了
1: 啊？
0: 您少喝点，
1: 就是
0: 没这么大酒量，别喝一
1: 喝呀，
0: 咱们爷们有交情
1: 啊，
0: 换个人我可不饶他，
1: 谁也不干，
0: 赶紧给我找房搬家。哎，欺负人不欺负人？我刚说了，
1: 嗯，
0: 吃完了我了，喝完了我了，150块钱拿走了，
1: 啊，
0: 他现在让我找房搬家。
1: 您别着急，您可以问问他，
0: 啊，
1: 为什么叫我找房搬家呀？
0: 嗯，
1: 我是聚赌了，我是窝娼了，
0: 就是
1: 啊，我是勾结土匪了。
0: 嗯，
1: 我聚赌窝娼，勾结土匪，哎，我人犯法，您的房子不犯法
0: 啊？
1: 您叫我搬家，别接房钱呢，您把我房钱接完了，叫我搬家，您这不是欺负人吗？
0: 咱问他了，
1: 应该问他呀。
0: 我三大爷
1: 啊，
0: 咱们爷们有交情
1: 啊，
0: 您指着我鼻子骂了半天了，
1: 嗯，
0: 我可一声没还言。
1: 对，
0: 您现在让我找房搬家成，
1: 嗯，
0: 您得说出个道道来。
1: 对，
0: 我一不欠您房钱，我二没有聚赌窝娼。
1: 嗯，
0: 聚赌窝娼把你毙了，与我无关。我问你，我房子上的瓦都哪儿去了？哎，您听听，欺负人到这种程度，
1: 啊，
0: 他房子瓦没有，他问我，
1: 住了瓦房的瓦哪去了？
0: 可说呢？
1: 哎，什么叫可说呢？
0: 您怎么也问我这瓦呀？
1: 是啊，你住房不问你问谁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去？
1: 应该问你，那瓦哪去了？
0: 是啊，他这瓦哪去了？
1: 啊，
0: 这种人，他瓦哪？他跑不着，他来阵风把那瓦都刮跑了呢。
1: 哎，废话
0: 啊，
1: 那风把瓦刮走吗？
0: 哎呦，你这人可真死心眼儿。
1: 那他怎么？您说，
0: 我刚才从哪儿拿他200块钱呢？
1: 砖瓦铺啊。
0: 我凭什么在人那儿拿200块钱呢？
1: 你跟人家有买卖吗？
0: 我要是没有瓦，我跟人谈什么买卖？
1: 哦，你把人瓦给人家卖了。
2: 好，听众朋友，魏文亮、张永久的揭瓦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时间关系，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更多的段子，更好听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慢慢说。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

0: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
2: 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搞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
4: 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0: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以各技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
6: 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
7: 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 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

0: 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0: 位。未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6: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5: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7: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5: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9: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8: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0: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1: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

0: 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7: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7: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9: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

0: 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
4: 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0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

0: 并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准噶尔旗12连城乡利用盐碱地发展螺旋藻产业，养出受欢迎的健康产品，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
4: 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及水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以先进水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废水全循环零排放；
5: 东胜区在11个村规模化种植甘草、黄芪、板蓝根等杀生药材，让黄沙变沃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
4: 生猪价格起起落落，养殖户最怕赶不上好行情，但在乌审旗，一份保险让养殖户不再看天吃饭。期货加保险模式落地以来，真金白银让养殖户更有底家门口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康布尔村的螺旋藻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里这片深绿色的液体，这里面养的就是螺旋藻。几年前呢，这片土地还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荒滩，现在却成了孕育健康产业的聚宝盆。
4: 走进基地，150个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池池浓绿的藻液缓缓流动。这种叫螺旋藻的微藻，蛋白质含量高，是市场上受欢迎的健康产品。有意思的是，别的作物都怕盐碱，它却偏偏喜欢高 pH 值的碱性环境。养了20年螺旋藻的张东存最懂这里的水土。鄂尔多斯是华阳龙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螺旋藻养殖项目负责人张东存。
7: 咱们这一段地以前全是盐碱地，就是基本可以说出过一个点水再寸草不生吧。这个螺旋藻是一种腌制螺旋藻，需要 pH 高一点的地方能生长。咱们这儿这个养螺旋藻这个地方最合适，光照时间长，地下水又好，又没有重金属，养出来的螺旋藻品位是特别好的。
4: 为了摸准当地的水土脾气，张东存带着团队在这里试了2-3年，才把养殖技术稳定下来。现在基地不光养螺旋藻，还配套了加工车间，从大棚里捞出来的鲜藻经过清洗烘干，直接在厂里就能加工成可以走向市场的藻粉藻片。鄂尔多斯是华

0: 阿阳龙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螺旋藻养殖项目负责人张东存。
1: 除了养殖还可以加工，加工就是养殖池，一个池子每年可能出一吨，150次就出了150吨。通过车间这个收藻，烘干它藻粉，最终的我们产值可能就是能达到600万左右。
0: 一片盐碱地，一头连着特色产业，一头牵着百姓增收。项目落地后，周边的村民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曾经靠种大棚种大田为生的庄稼人，如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上班顾家两不耽误。准格尔旗12连城乡康布尔村村民倪瑞，
2: 这个地方一切反正就是盐碱地，就是种上上着户也不着，反正就是光的。我以前不在这种上班的时候，我是家里面种大棚种大地的，下班了还不还家里面种种地呀、啊，工资也都是挺好，一个月也6000来块钱。
0: 从白花花的盐碱荒滩到绿意盎然的养殖大棚，再到机器轰鸣的加工车间，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产业。

0: 应赫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江晨烨的报道。走进厂区除硅除硬车间，工人正通过电脑对各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进行除硅除硬高效沉淀处理，这是污水处理的第一步。光伏废水存在高硅高硬、高含盐、难降解污染物多等治理难点。项目集成高效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双膜过滤、蒸发结晶等全套前沿工艺，中水回用率稳定超95%，浓盐水资源化分盐处置，全厂真正实现废水零外排。依托硬核技术，项目创下国内光伏废水处理投资回用标准、分盐规模三绿色产业长远布局、持续谋划布局。盛源水务集团伊京霍洛奇彭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岳磊：
1: 在水资源循环方面，我们将提供适配西北干旱地区新能源产业的零废水排放、封治循环完整方案，助力全市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全域工业水资源循环体系。在绿色转型方面，以集中式循环水处理配套新能源产业，同步实现节能产绿电、固废高值利用。
0: 该项目占地487亩，总投资23.68亿元，2024年10月完成环保验收并正式投运，整套系统长期稳定达标运行。项目设计日处理污水10万立方米，设置2套独立处理体系。投产至今，项目持续为远景、正泰、益达等7家园区重点新能源企业提供水处理保障，累计收纳各类污水3700万吨，回供高品质再生水3600万吨，大幅减少地下水取用，从源头缓解区域水资源压力。158名一线运维人员24小时值守，保障水处理全流程安全有序。盛源水务集团伊京霍洛奇彭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岳磊：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创新新能源高盐废水全闭环模式，为全市的新能源项目提供标准化治水路径；另一方面建立封治供水、梯度回用的园区水循环机制，为市域工业园区水资源统筹提供模板。
2: 沃野生药香，沙源出金草，东胜区依托干旱沙壤、光足温差

0: 当地老百姓稳增收、乡村快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基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忙着除草灌溉，精心管护药田。村民杨建国也在地头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今年他把自家六亩撂荒地全部流转给了药企，拿到了租金。他又应聘到中草药种植基地务工，土地租金与务工薪金双丰收。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石畔村村民杨建国，
2: 一亩地给他1000块钱，就是实际是1万，他包的10年，这个1万是一次性给付钱了。这个地种了活期之后，我们农方村民回来以后，哎，还能在这个种地这个基础上打工资上了，一个月应该就是6000块钱左右吧。
1: 从不敢种到抢着种，转机就在这套保底模式。东胜区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药企利益联结机制，村里统一流转闲置沙化土地，每亩100元，吸纳村里2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合作药企不仅给主苗交技术，还白纸黑字签下保底收购价，老百姓地头拿租金，干活挣薪金，销路不愁，心里才踏实。内蒙古元旗中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任玉霞：
3: 这里的土壤比较好，没有污染，沙性土壤适合黄芪的根深蒂固。在这里有10000多亩的药材基地，种植品种呢就是有黄芪，目前呢是有个4000多亩，还有甘草、板蓝根有2000多亩，还有一些芍药，其他的一些药材。所以这些药材呢，在当地都非常适合，也拓展了大面积种植的示范和经验。
1: 企业敢铺开规模，看中的不仅是眼前这片绿，连片的中药材植被让过去的沙化地固定了下来，生态账和增收账一起算，博尔江海子镇顺势而为，种植规模从2022年的200亩一路扩至今年的7500亩，产值连年攀升。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副镇长张宇书：
4: 咱们一亩地现在单产能得到1000斤左右，然后咱们按现在市场价4块钱左右，咱们的一亩地产出一般是纯利润是2000到2500左右。哎，我们将近75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的话，我们的产值能得到3000万元左右。
1: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药材附加值，今年年初镇上的中草药生鲜加工厂投用，实现鲜药材就地加工处理。从单点试种到全域铺开，再到配套加工落地，全镇11个村中草药产业稳步迭代升级，持续激活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副镇长张宇书：
4: 黄芪、甘草年加工能力能达到5000到6000吨左右，产出样片1000到1500吨左右，盈利能达到300万到500万元。我们计划最终的中草药种植能达到10000亩左右，后期我们还是计划是通过那个进一步带动老百姓，一个是他自己种植，然后顺便利用咱们中草药样片加工厂，还是以工代种的形式来提高老百姓收入啊。
5: 生猪价格起起落落，养殖户最怕赶不上好行情，但在乌审旗，一份保险让养殖户不再看天吃饭。期货加保险模式落地以来，真金白银让养殖户更有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的报道。走进乌审旗吴定河镇河南村养殖户白金荣的猪圈，一头头生猪养得膘肥体壮。虽然今年猪价一直磕磕绊绊，但他的养殖节奏一点没乱。乌审旗吴定河镇河南村养殖户白金荣：
6: 我们这些养2000多，保险我们都是买的期货，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小数目呀。你如果人为可控不了的这种，后期损失就大了嘛。政府一方面也给提供帮助，自己嘛也要考虑自己的损失。
5: 老白说的帮忙，正是当地推出的生猪期货加保险政策。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营、金融支持、保险护航的方式，为养殖户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养殖户与公司签订市场保底价，一旦市场价跌破底价，差额部分由保险赔付。若市场价上涨，养殖户同样可以参与分红。据了解，乌审旗今年生猪总存栏24万头左右，目前出栏近12万头。作为试点推行的生猪期货价格保险，今年一月至今已承保12700头，并全部完成出栏理赔。受今年猪价影响，该保险项目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60万元。乌审旗农牧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 做生鱼，
7: 对我们的养殖户做了一个托底，不至于我们承包的养殖户去赔钱。下半年我们

0: 还有1万多头，也要继续承保保险公司和这养殖户正在深度对接，通过生猪期货价格保险去保障养殖户的生产效益收入吧。
1: 近年来，准格尔旗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深化就业服务工作，以技能赋能民生，为群众不断筑牢就业保障防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就业服务中心，一场公益性文秘技能培训火热开展。本次培训面向即将从事文秘岗位的工作人员，大家主动把握免费学习契机，集中充电，提升本领。课堂上，老师结合就业服务日常工作实例，细致讲解公文写作、文书整理、会务安排等实用内容。大家认真记录，趁着培训提前熟悉岗位相关技能，从容迎接新的工作任务。在另一边的准格尔旗电商服务中心，青春赋能电商直播助力兴农准格尔旗青年人才电商直播训练营准时开课。30余名学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电商直播专业知识，解锁乡村电商创业新技能。从账号定位、选品策略，到单人直播团队配合，再到复盘优化，课程环环相扣。教学内容紧密围绕准格尔旗本地农特产品展开，真正实现学完即用，直播助农。新闻播送完了。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是红灯，
5: 不怕，这里没警察。
4: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5: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4: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5: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

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图克前期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图克前期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图克前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图克前期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八九六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从一季火走向全年热，旅发大会重塑内蒙古文旅新面孔。七月的鄂尔多斯，风里尽是沙柳的清香。备受瞩目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这里启幕。这场全区文旅年度盛会，不仅是行业交流的重磅盛宴，更是内蒙古文旅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契机。当我们把视角从会场延伸到更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会发现这场大会带来的远不止一次行业聚会，它将深度撬动全区文旅产业革新，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拓宽对外开放格局，为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活力。盛会的热度根植于产业稳步攀升的坚实底气。2025年内蒙古全年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超过45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不少游客都有这样直观的感受：现在来内蒙古不再是走马观花看草原的老套路，沉浸式、多元化、年轻化的文旅新体验蔚然成风。来自北京的游客万景丽，今年五一专程到呼和浩特打卡

去看了两场演唱会，逛了塞上老街的青春音乐派对，还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看了实景演出。临走前，他把呼和浩特列入了年度常来清单。他觉得内蒙古满是青春气息，体验感很棒。这样的变化正是旅发大会所推动的品质升级的生动主角。今年大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内蒙古文旅划定了清晰的升级路径。过去不少游客吐槽的旺季服务跟不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痛点正在被系统性化解。开年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便释放出重拳出击文旅市场乱象的信号，一批违规经营、虚假宣传的旅行社被依法处置，从根源上规范了行业秩序。同时，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针对旅行社的包机、专列、高铁游客奖励政策全年覆盖。呼和浩特更是拿出最高500万元补助支持新评定的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型演唱会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自驾车营地都能拿到专项补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光影秀在建筑墙面上流转，民族风情与潮流消费在街头碰撞，数字文创藏品、主题演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游客。这个入选2025数字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典型案例的项目，正是旅发大会所倡导的文旅加科技融合的缩影。它不再是简单的夜景街区，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开业后，夜间消费占比大幅提升，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曝光量过亿，让传统文化以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旅发大会带来的还有开放的全新格局。就在不久前，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内蒙古召开，三方共同为万里茶道合作写下新的注脚。从呼和浩特发车的中俄蒙万里茶道自驾车集结赛，一路穿越草原，串联起三国20余座城市。车友们在蒙古国的草原上搭起帐篷，在俄罗斯的街头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俄罗斯铁路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巴拉科夫斯基已经和不少中国旅游业者敲定了新的合作计划。他们运营万里茶道旅游项目10余年，今年打算推出更多串联中俄蒙城市的跨境专利产品。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也宣布，年底将在北京举办以莫斯科茶文化传统为主题的展览，让双方的文旅交流走得更深。十年来，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从内蒙古出发，合作版图不断拓宽，而旅发大会的举办正在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向北开放的文旅枢纽，让来自内蒙古的风吹得比以往更远。更动人的改变藏在四季的细节里。过去内蒙古文旅长期困在7至9月是旺季，其余时间冷清清的困境，如今全域全季旅游正从口号变成现实。春天的乌苏图杏花季，呼和浩特公主府的桃花雅集吸引着游客踏春而来。夏日的草原，各游内蒙古1700余场活动遍地开花。秋天的额济纳胡杨林里，摄影爱好者们架起相机定格金色童话。冬天的冰雪季，各地的滑雪场、冬捕活动、温泉度假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爱游内蒙古智慧文旅平台把全区的文旅资源装在了游客的手机里，一键就能搞定门票、住宿、路线规划，让旅途的每一步都更省心。从呼伦贝尔莫日格勒河畔到阿拉善的沙漠星空，从考古公园到网红街区，内蒙古文旅

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这场旅发大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让这片辽阔的大地不再只是游客旅途中的一站，而是成为可沉浸、可反复、可深耕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当内蒙古的风带着文化的温度、开放的活力与品质的诚意吹向八方，内蒙古文旅的新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

一步一向踏着迷惘，和自己

0: 饭。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

0: 相伴。
1: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与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马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个半世纪，阿马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4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8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8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8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莱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2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3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拉

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近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千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鸽泽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十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非常之灵验。教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

斯立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0: 十年后，
1: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2: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2: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2: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2: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

0: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0: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
11: 秘密跟踪。野人呢，嘴说不出来，心里头有数，我们得报恩，知道秦国打仗去了，所以一定要报恩，就隐藏那树林里头啊，等待机会。机会来了，一看，哦，就那小子，那小子是头，肯定是晋国的头，国君，咱就把他弄住得了。野人哗冲出来，这顿大石头，好家伙，把晋惠公给活活逮住，交给秦穆公，然后说了一顿敌语，把黄准备走了，这个把我的路给归干我了，不了走走走了。秦穆公一句也没听懂，什么意思？有懂敌语的，像百里奚就知道。说国君呢，人家是报恩啊，说日后有用着他们的地方打个招呼，到山里一找他们，马上就出来。他们又说了，他们一个盯十个，他们又说了，他们石头扔得非常准，他们又说了，就这场仗你们不用来，坐地早交给他们，那坐地晋国就灭国了。嗨，哎呦，秦穆公啊，这个乐呀啊！结果抓住了晋惠公，哇！凡是跟晋惠公来的这些上大夫、中大夫，全都跪下了，全都跪着了。说为什么抓晋惠公这么容易？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前文书我说了，他出来打仗的时候把那战马换了，就拉车的那匹马啊，他给换了。他觉得这马不好看，正好外国有一个进贡，进给他一匹马，小白马，他觉得好，就拿他拉车吧。所以有人就说不行啊，你这匹马他不熟悉路，另外来讲没经过战场，万一毛了怎么办啊？马失前蹄怎么办？哎，哪有那么说的？所以当野人一围过来，这马受不了了，稀溜溜溜溜溜暴叫。整个这车往起一抬，这马一蹭，叭就扭到那儿了。所以野人顺势就把这晋惠公给抓住了。他倒霉也倒霉这匹马上。

在春秋时代，把头发打开一遮面，就是罪人，我们都有罪，然后跪下，给秦穆公跪下，说我等在下风听您指示。下风这词儿多会用，我们处在下风，国君被抓，万望秦国君留情啊，如果我们的国君一死，我们所有人全自杀，就这些大夫们全自杀，跪30多位啊。秦穆公坐地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没说别的，他问了这么一句，咱们双方伤亡多少，赶紧救伤员。哎呀，这句话呀把晋国那些大夫感动得涕泪横流，都说秦穆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仁爱大君子，果真如此，以人为本，以人为重。你看《论语》里边不有个故事吗？啊，《论语》真事儿。孔子下朝回家，他们家马圈着火了，马圈着了，就是马厩。他马上就问：“商纣人没有？商纣人没有？”以人为本。那一般人啊，我们家马厩着了，马厩着了，那马怎么样？你看看，孔子啊，就问商纣人没有。那么我们这位秦穆公，胜了是胜了，他不问别的，没有胜利者的那种骄傲，而是以人为本，问双方伤亡如何，赶紧救人。至于你们的国君，我不会慢待的。你们都回去。你看俩人是亲戚呐，秦晋之好嘛。那个晋国的国君得管秦穆公叫姐夫，那亲姐夫还是。这你们都回去吧，啊，我把他带到秦国，我要对他思想教育，明白吗？那你看人家要带走，所以有些大夫就跪下了，说我们愿陪我们的国君，选他们10个8个陪着吧，走了。那么有人就把晋军给领走了，回国了，军队回国了，这边弄一车把晋惠公装在车上，那么晋国这些大夫在车底跟着跑，披着头散着发哇哇跟着跑。哎呦哎呦，这个惨喽，怎么的，晋惠公能当上国君完全是依赖秦国和齐国。想当初也就在公元前651年，秦惠公派重军大部队长矛大戟保护着晋惠公啊回国当国君。现在是公元前645年，中间就6年时间，就隔了6年，现在被人当囚徒带过来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人生真像一场戏呀。6年前，公元前651年，大军送他的时候，那晋惠公啊，那家伙倒背的时候，走的是4愣步，放的都是8愣的屁。当当的，怎么的，回去当国君吧。现在披散的头发，坐在车里头长吁短叹的，这是公元645年，6年时间。哎呀，就这样压着这个晋国的国君往回走，回秦国的国都。这个消息先得往城里报，往国都里报啊，雍城。这个秦国的国都在雍城，往里报，哇，报进去了。啊，韩元之战大捷，啊，打了胜仗啦，举国欢腾啊，整个这雍城里边啊，锣鼓镲一起响，连盆都响，叮当当当，叮当当。那年头那盆呢，都是泥瓦盆啊，哎，都是泥的，烧的，那也敲一敲。

棒烫哗散了呗，高兴，嗯，高兴，就是高兴，就整出动静来要，是吧？整个雍城皆大欢喜，这个事儿就进到后宫了。第一夫人就是秦穆公的第一夫人，也就是晋惠公的亲姐姐，秦夫人秦姬。哎，原来是晋姬，嫁过来的就秦姬了。一听说此事，眼泪都没有。她可是晋国之女啊，是晋献公啊，他爹把她嫁过来的。来到这儿，生了大子荣，他儿子第一个就是儿子叫荣，大子就是太子啊，那个时候叫大子，他为了说的方便吧，就叫太子吧，太子荣，将来继承秦国的国君大位。又生了个二儿子叫弘，哎，第三胎又生了个女儿叫简，第四胎又生了个女儿，你看人家会生不，叫毕，两儿两女。夫人坐到这儿没有眼泪，哎呀，心都碎了。我现在是什么？秦国第一夫人，我是亡国之女，那国君都让人抓来，这国家不亡了吗？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儿啊？我有什么脸面呢？我弟弟，咱别说他弟弟，也别说他是我弟弟，是吧？我是晋国人，晋国的国君被抓在这儿，我还有脸在这儿活着吗？第一夫人就问四个孩子，我要死，娘，我们愿奉陪。那么就在后宫就搭了个台子，整个干柴堆上，我们这位第一夫人领着四个孩子就站到这个木头台子上，他让使者你回去告诉国君，晋国的国君一押进来，一进雍城，我们就自焚呢，哇，马蹄纷飞啊，送信的人呐，饭都没吃啊，赶紧报信。怎么的，这第一夫人呢，说什么都能做出来呀、啊，国母啊，这是啊！我的妈耶，赶紧禀报国君呐、啊！见到了秦穆公，送信的啪往这一跪，把这事情一说，穆公真穆了。我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啊，我们讲到秦晋大战，结果呢，晋国的国君被抓，可这时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啊，那么就是秦国的国君秦穆公的夫人要自焚，因为他是晋国人呐、啊。那被抓那个晋国的国君是他的弟弟呀、啊，他自焚还小事儿呢，他拉住两个儿子的手，两个女儿，架上了干柴。那么这有人就赶紧给这秦穆公送信呢，因为这个大军浩浩荡荡，眼看要进城了。来人一报给秦穆公，穆公当时啊，愣住了，啊，他这么一挥手，整个后边大兵哗，鸦雀无声，全明白了。那么这些军人都瞪大眼珠子，看着自己的国君。秦穆公可傻了，怎么办啊？这家和国事啊要掺与一起啊，你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可如何是好？当时秦穆公就傻着，你看他这么大个仁爱之人，没主意了，他俩眼溜直望苍天。这些大臣们有的七言八语，有的说呀，君上，那为了夫人呢，啊，那还有太子呢，干脆那就把晋惠公放了，啊，有的说不行，

那怎能放呢？这小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对不对？对待咱们秦国那是真狠呐、啊！咱们把他周上国君之大位，他承诺咱们五座城，别说五座城啊，啊，五块砖咱们都没见过。然后他大旱，咱们给他粮食，等咱们旱的时候跟他借粮食，你给我米汤也行啊。嗯，什么都没有，这样人能留着吗？秦穆公大喊一声：“满了！”我确实很难呐。此番战，伤了这么多三军郎，这死了这么多战士，那这我如何是好？他这话说完了啊，坏了。这后边啊，跑上来白离西，说这事儿不能杀。谁说要杀晋国的国君呢？啊，君上啊，秦晋之好啊。如果说杀了他的国君，那么晋国之人世世代代会恨秦国。我们是唇齿相依，两个国家挨着，那是永无宁息，永远就得打下去，那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文王君上想一想，那至于说死那么多儿郎勇士，我想他们会明白的。这话说完了，那当兵的头是干什么的？哎呦，死了当兵的了，国君不忍，我们愿意，哗，跪了一溜，这感人至深呢。不能死夫人，不能死太子，为了国家，战场上牺牲那些战士，在天之灵，他们也会感谢君上。只要秦晋和好，永无战事，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哇！秦穆公点点头，言之有理。我们打了一场胜仗，举国欢庆，锣鼓喧天。而夫人自焚，太子身亡，马上秦国就大办丧事，那这个营，有何意义呢？既然如此，我听大家的，先把晋惠公软禁起来，其余事情可商议。秦穆公呢，赶紧回到他的宫，抱住夫人，抱住孩子，说：“你放心，国事家事我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即便是为国事，我也不能杀掉晋国的国君，冤仇一解，不宜再结，知道吧？本来有了冤仇了，不能再往下去了，我要把他教育教育就完了，而且命人要给晋惠公七劳之待遇。什么叫七劳之待遇？哎呦，这可高啊！要招待人的话，一劳呢就是牛羊猪各一头，啊，招待你叫一劳之待遇。七劳三七二十一，二十一个牲口啊，杀完了你随便吃，吃完了不够再给你宰，哎，说你一天都吃完了，第二天再给你宰二十一头，你看这家伙这什么排场啊，是不是？然后这个晋惠公就在这个灵台这儿被软禁这儿了，那么秦穆公呢就开始派人联系晋国。啊，两下要谈判，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件事情？那么这边晋惠公呢也下令，谈判的代表人物是吕生吕大夫，这位有范儿来了，来见秦穆公来了。秦穆公非常热情，非常热情的招待吕生，然后就问这吕生说：“这个现在你们晋国国内是什么情况啊？稳不稳定啊？”“哎呀，国君呐、啊，一点都不稳定啊。”“那能稳定吗？你想啊，国君被抓到这儿来了，那国家不得动荡啊？”“哦，不稳定啊。”“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动荡了？”“哎，对，动荡了。”“哦，秦穆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儿。

0: 国家动荡啊，百姓啊，百姓遭罪，怎么个动荡法啊？哎呀，回禀君上，我们晋国有两种人，现在一般呢是小人，还有一伙是君子。这帮小人呢，天天磨刀霍霍呀，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啊，昼夜练功。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大报冤仇。你想啊，我们国君都被你抓这儿来了，说跟秦国没完呢，啊，那绝跟你玩玩到底。说，还有一伙君子哦，还有伙君子，君子呢，怎么说呀、啊？君子也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啊，磨刀霍霍、擦拳摸掌啊。他们说了，他们说要听您的命令，要看秦国什么动静。所以呢，这个他们要看秦国什么举动，说您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听您的。比方说吧，你要是把我们国君给宰了，那君子吧，行，你别说了。秦穆公想，你说了半天，整了半天，什么玩意儿动荡？你那儿，你那一点都不动荡，什么君子又小人的，那不一伙吗？擦拳摸掌，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主要不就对付我吗？什么还听我到这儿？你们国内这些大臣啊，百姓都什么看法呢？啊，这个你说说。哎呀，那也是小人看法和君子看法。小人怎么看？小人说了，说不可能把我们国君放回来。说这秦穆公哪有那么大的胸怀呀？啊，他那是假仁假义、假厚道，都是假的。根本不能放，说绝不能放，你放心吧，你不信你看看，他指定把咱们国军就困到那儿了，他没那胸怀，他心胸狭隘，所以这小人这么说。那君子呢？君子说肯定放，那以君上秦军的君上的为人呢，那可以是包容四海呀、啊，大爱无疆啊，那胸怀如滔滔江水，有碧波翻浪的大海。哪个国家的君上有秦国的国君那大爱仁爱呀？啊，谁比得了啊？天下就两个人呐，一个是齐国的国君小白，那再就是君上您呐，您肯定会把我们这个国君放回去。这是君子这么想的，他跟小人想的不一样。小人就是说您不能放，你没那个胸怀。君子说了，您指定得放，因为将来啊，您是诸侯的霸主。就这一句话，秦穆公王起一战，吕生啊，你这套词儿编的真好。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国的吕生使秦到了秦国呀，和这个秦穆公谈判，弄出一套理论来，小人论君子。

论，把这秦穆公弄的都乐了，气乐了。你看晋国的国君在这压着呢，是不是？谈条件吧。最后达成了一致了，就是晋国拿出一块地来，那么秦穆公收租五年，丁界内粮食钱，然后就把晋惠公放了。哎呀，这晋惠公啊，还舔个胸脯啊，你心里好大不愿意。他俩还是亲属，实在亲属，姐夫小舅子。秦穆公是姐夫，晋惠公呢是小舅子。哎呀，临走的时候啊，大排宴宴，歌舞升平。这晋惠公不是吗？这人这心呐、啊、特别善良，还怕这个夷吾啊。夷吾谁呀、啊？那就是晋惠公啊。晋惠公啊，这个是四号，叫夷吾。这春秋有俩夷吾，很出名。晋惠公夷吾叫，还有个管仲，齐国的管仲也叫夷吾。那么秦穆公怕这个晋惠公抹不开，是不是啊？你看满朝这个文武陪他，必定是俘虏啊，所以啊，紧着给他倒酒，啊，拉家常，甚至秦穆公还站起来跟大家说秦国和晋国呀永远会被载入史册的。咱们这个友谊，我们是真亲呐、啊、他来到我这儿和我到他那儿那是一样的。哎呀，这晋惠公这个气呀，你还不如不说了。我到你这儿我是被抓来的，你到我那儿是串门，是坐上课，那能一样吗？秦穆公说完了，自己都乐了。行了，走吧。临走前拿了好多土特产品。晋惠公坐在车上往回走，哼哼呀呀的，心里都恨。他恨两件事儿。第一个，他恨他爹。你说你当年把我姐嫁给他干啥呀？你把我姐嫁给他，我们两个成了亲戚，他有的这事儿，这不是亲戚能有这事儿？你这都什么理论呢？这是他第二个不愿意怎么的呢？就是恨那个叫庆政的，他本国那个上大夫。他为啥恨他？庆政啊，强烈反对秦晋开战呢、啊、哎呀，极力劝说呀，说你千万不能打秦国呀，咱们两家唇齿相依呀、啊，啊，你怎么能忘本呢？好顿把他说。所以这个时候晋惠公也想起来了，我这场败，我被抓，就是你嘚不嘚的，瞅着你说的啊，话都成天滔滔不绝，好家伙，这家说的我说那个心烦呢、啊、我要不心烦能把军队指挥打败了吗？啊，我整死你。他没到这个将城的时候，就是没到这国都的时候，他派了一个大臣回去把庆政给杀了。这一杀呀，这晋国的大夫们挺寒心呢、啊、说怎么事儿啊，这个晋惠公被压在秦国，这个晋国没乱，反而蒸蒸日上，大伙簇拥着太子啊，也就是晋惠公的儿子。有人说了，说把重耳接回来，有人说不行，重耳绝对回不来，他不能回来，那么大仁大义的那么一个人，他能回来吗？他弟弟被抓，他回来了，那他等于篡位，他绝对不能回来。等咱国君回来了，咱们再研究，是吧？把这重耳接回来，咱们有上下一心，拧成一股绳，把国家弄好。国君回来了，就是咱们的光荣啊！咱现在抬不起头啊，国君是俘虏啊。为啥抬不起头啊？是因为咱们不强大。改革，真改革了，这个写入史啊，《左传》《春秋》《史记》记载。

晋惠公没在晋国的时候，晋国进行了两个大改革，一个叫坐原田，啊，坐原田什么意思？简单说吧，这个土地分公私两块，那么现在就把公家的土地拿出来私有化，你这粮食大涨。第二个叫坐周兵，啊，坐周兵。这个什么叫坐周兵呢？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比方骑马跑，哇，跑出好几百里地去，你要不见着城，你见不着人，只有见到城才能遇到人，因为所有的百姓士农工商都在城里头居住，他们居住在城里，这个叫国人啊，国人，国人就这么来的。为啥要住在城里头？他不太平啊，哎，强盗啊，是不是啊，流氓啊，嗯，这个犬敌啊，赤敌啊，白敌啊，山戎啊，哎呦我的妈呀，他们很厉害呀，所以都住在城里，天头一黑，哗，吊桥往上一拉，非常安全。那么城里的国人们交租交税，白天上外头种地去，晚上就得回来，上下班一样，他们还有服兵役的责任，得参军啊，服兵役。那么野人呢？野人住在城外，什么流浪的，哎，没地方去的。外国的那外国太多了，你比方说齐国，哎，那儿来了几个鲁国的，或者那边来燕国的，他不进城，就找一块野地，在那儿耕种点地，或者搭个窝棚住到那里边，这个叫野人。那么野人呢，就不纳入公民系列，哎，你愿意咋地咋地吧。哎，这回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你还住在这儿，就建立这么一个居住区，你住在这儿啊，你种地少交地租，但是你有服兵役的责任，你也得当兵，是不是？你得当兵啊，嗯，那么就起了个名叫坐周兵，坐周，哎，这个兵就叫周吧，哎，叫周，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两项改革，这一下这兵源可就上来了，呼通一下子，当兵的人那就多了。那说了，那不是有规定吗？天子八师或者十四师，诸侯四师，两师。现在呀，齐桓公啊，就是咱那霸主，现在是齐桓公的天下，可以说周天子已经不管事了，全交给齐桓公了。齐桓公的打法是这样，全民皆兵才好呢，因为啥？抵抗外侵，哎，抵抗外侵啊。所以这个晋国做了这么两件大事，所以我们这个晋惠公就回来了，回来天天坐那儿憋气。那现在国际上是什么形势呢？国际上还是两大阵营，第一阵营就是以齐桓公小白为首的啊中原诸侯大联盟。那么楚国呢？这楚国呀，在这个窦谷乌图的策划下，这窦谷乌图啊，他算计出了一个事儿，他就跟这个楚成王说：“说为什么啊，齐国这么强大？是这个国君小白呀、啊、会开会，哎，这家这会开的，天天开会，年年开会，大伙团结一起，咱们也开会，拉拢。所以楚国练会开会了，嗯，楚成王也召开会。”跟前这些小国你得来，有的不来，不来晚上偷了派兵就给平了，哎呦，气着咔嚓呀。这有不少倒戈的，他怕楚国呀，因为什么呢？风马牛不相及嘛，君在北海我在南海，哎，风马牛不相及。这过去楚国给齐桓公一封信，就成王给他的啊，楚成王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牛马发了情了，

0: 也跑不到你那边去寻找配偶，知道吧？咱们太远，齐桓公顾不过来。有些小国家呀，离得又远。现在齐桓公干嘛呢？还是修城，扶贫呢？我们齐桓公叫齐大扶贫吧？哎，小白，他叫小白吗？小白，春秋扶贫委员会主任。你不管哪个国家有困难，马上发动诸侯国援助粮食、钱。这城不结实，赶紧修啊！哎呦，在齐桓公的历史上，给各国家修城不下40座，就这么大的工程，所以弄得很多诸侯国是疲惫不堪呐。有的就不愿意，但又不敢说什么。就这样呢，这就有点反心了。这个阵营，齐桓公的阵营就有点摇晃。就在这时候啊，洛邑，也就是周天子那儿发生一件事，太吓人了。那天早晨，这周襄王一起身，来了一伙大部队，不明身份，是直接火烧城门，要闯进城内。
1: 我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一节咱们讲到了，这齐桓公忙得不亦乐乎，给那些贫弱的国家修城送粮啊，正在那儿搞扶贫呢。他又得防止这楚国捣乱，破坏他的联盟。这楚国现在把这招学去了，这是斗谷乌图啊给那楚王出的主意。咱们也开会，哎呦，他们就把周边那些小诸侯国呀都交集在一起啊，也结成了这么一个联盟。可这时节发生了一件大事，哪儿呢？周天子那儿，就洛邑，突然来了这么一伙军队。什么地方的军队呀？这乃是犬高地区的一伙山戎部队，就攻打这个洛邑的东门。保卫洛邑东门的那天恰好是秦国的部队，因为这个诸侯国轮着班的，这都是齐桓公安排的啊。一个国家半年派兵给天子守大门，这伙山戎部队就没攻进来。这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这山戎部队要打这洛邑呢？这里边啊有原因，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呀。谁给引进来的？就是那王子带。这个王子带是干嘛的？前文书我说了，就是周惠王有那么个婢人啊，就是小妾，生了个儿子，就是王子带。他特别喜欢的这个小妾，所以呢就喜欢这个王子带也。可是已经立了嫡长子了，太子，就太子正啊，就想把这正啊给废了，立这带。这政就不干了，有人出主意，就跑到齐桓公那儿去了。齐桓公就给撑了把腰，说没事，你放心吧。那齐桓公就愣跟这天子就憋上了，就较了劲，就瞪眼珠子把这政啊给捧上去了。哎，这周惠王一死，政就上去了，就是周襄王啊。周襄王是4号，他死后封为周襄王。那么这个正当了这个周王之后，可那个代他不甘心，哎呀，我应该当天子啊，我爹想扶我呀，我得把你整死了。所以他天天磨刀，这刀磨的磨刀石费了多少块，可就没敢下手，因为他没有兵权。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打猎去，就走到了犬高，这犬高就在这个洛阳的西南，就碰到了山戎这么一个部落。那么这个山戎这个部落这个头呢叫鞋拔，鞋拔后边加个子呢就鞋拔子啊。那么这个鞋拔呀就跟这个王子带呀就交上朋友了。这王子带呢就跟这个鞋拔说了，说你要能把洛邑攻下来，把那天子啊周王给他宰了，我要能当上，我肯定

给你大大的好处。开门，别动。说的全是山戎语。然后这个鞋拔就带着部队就开始攻打这个洛邑的东门。那天呢，守城的恰恰是秦国的士兵，要换别人的国家的那就攻进去了。秦国和晋国的这士兵都很猛啊，很猛。那楚国呢，那更猛，是不是啊？反胜啊，这个国家又强大，那个兵就猛。因为这个半年一轮换，就齐王公不下的令嘛，哎，每半年一个国家就得派个军队到那值班去。他派的时候啊，他都想什么呢？想季节，在冬季的时候就派强国过去给天子守这个城门。为啥呀？为啥？这有说道啊。冬天的时候啊，毛都不长，这些山戎族啊没吃没喝，所以就抢的频率非常高。夏天草肥水美，满山的牛羊他就不来抢来了。这次呢，这次就突然之间满山的牛羊又有草水又肥的时候他来抢，这就说明有事儿。好在啊，这秦国的部队能打就给顶住了。哎呀，周襄王啊派人赶紧找齐桓公，哇，战车狂奔就给齐国送信。哎呀，齐桓公听到这事儿之后和管仲一商量，怎么办呢？这事儿管仲说呀，我得去一趟，这不就是那全高荣吗？啊，这伙部队不是全高的吗？我找他头，他头叫鞋拔，这回啊我给他拔吧，也不能光硬着，带了15000军队，配备最精良啊，就来到了全高地区。那么这时候这鞋拔呀，因为第一次没打进去，这秦军非常猛，他退回来之后磨刀准备再战。哎，管仲来了，大营扎到那儿，先礼后兵。王离禀报，你说这天下有几个不认识这管仲的？鞋拔站起来了，哎呦，齐国，赶紧急，好了，我们冲。这大腕来了啊，带着这么多兵要跟你谈谈，那能不明白？这鞋拔他再怎么混蛋懵傻混，他也有点思想啊，他要没点思想，那真成鞋拔子了。这就知道啊，人家给我脸了，要不然呼家就过来全抹平得了呗。人先跟你谈谈，立刻迎接管仲。那管仲得多会谈呢 啊你看这白发苍苍的老头子，70来岁了，好家伙，后边跟了几个小童儿，就来了4-5个陪伴部队在那扎个，人家不是后边带多少保镖啊，这赶紧请进了大帐。鞋拔亲自啊，拿以最高的礼节给倒上了饮料，那年头也不知道啥玩意儿啊，可能是牛奶呗，反正是没有茶，是吧？那把管仲啊像见着爷爷一样，就这一谈，恩威并重。行了，马上鞋拔就点头同意，我绝不去骚扰那洛邑。这事儿也不怪我呀，老人家，这怪那个王子带，是他让我这么干的。嘿嘿嘿，哦，管仲明白了，好吧，考虑到你们这个吃的紧缺，我给你拉来点粮食。你看看，不光来打你来了，给你送粮来了啊！这鞋拔子感动的哇，这脸哭了多长啊，真像鞋拔子了。然后呢，给你拉点布匹啊，又卸下来。哎呦，成堆呀、啊！齐国可太富了，那在管仲的这个经营下，有史书记载，我会讲到那儿。就光这么一个他的都城，光妓院。

有900个，900多个妓院，哎，那人人山人海，全是外国人。嗯，所以薛拔感动的涕泪横流。管仲回来吗？行了，他永世也不打这个周天子。那么路过这个陆邑，那得见见周天子啊。哎呀，周襄王啊，一听管仲来了，把这事儿也办成了，就由打他那个天子的大殿走下来了。这可是有失周礼了啊，有点过了，这格太高了。那你除非是大公国的这个国君，他降阶相迎，或者是站起来欠欠身。管仲的这个职位呀、不大，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介绍。把管仲迎接进来，按上卿待遇。上卿，这个管仲说那可不行，天子，我绝不能承受。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诸侯国有三卿，啊，就是三个上卿。这个周制就在周朝的初年就制定了，就周公给制定的。他这个一个诸侯国这个三个卿啊，有两个上卿必须得是周天子任命。哎，那么诸侯国呢，哎，你任命一个上卿，实际你那上卿等于下卿，是你自己国君任命的。那么在齐国已经有两个人坐地，那是世宗子弟，周天子很早就给人家啊命名为上卿，所以管仲的这个级别啊，名为卿，实际为下卿，这个级别是很低的。但是今天天子一定要按上卿来款待管仲，管仲啊太聪明，智商多高啊，坚决不受，这不能成为笑话吧，我没那么大的功劳。哎呀，周天子大为感动，在这儿吃住了5-6天，管仲走了。他这一回齐国呀，汇报完工作啊，齐桓公很是乐，和管仲喝酒，然后哈哈大笑，想我酒喝诸侯，雄霸天下，尊王攘夷，以我之功，我要泰山封禅。他就这一句话说出去，那管仲正端着酒杯喝酒，嘡啷啷啷，酒杯落地，是吓得体如筛糠。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

0: 国人的素养。
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2: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

0: 体。
1: 好的，宝宝。
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小三生子引发惊天大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80后女子成小三儿生子，引发460万天价抚养费。2006年，80后的林秋还在一家外企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朋友阿亮介绍他认识了70后的方胜。第一次相见时，两人就莫名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林秋年轻貌美，性格爽朗，方胜成熟稳重，事业有成，宛若天生的一对儿。当方胜向林秋提出希望可以当他男朋友的那一刻，林秋觉得上苍竟然可以对自己如此眷顾，将这样一个完美的男人送到自己的身边。两人像其他情侣一样热恋了一年多，林秋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甜蜜。2007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林秋与阿亮聊天，阿亮无意中提到了方胜的老婆和孩子。什么？他有老婆和女儿了？林秋万分震惊。事后他质问方胜，方胜终于跟他摊牌。不好意思，我其实已经结婚了，但是我对天发誓，对你的感情绝对是真的。林秋希望跟方胜断绝关系，但是方胜反复说，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如果这样是错的，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好了。恋爱中的人智商总是等于零，几句话方胜就把林秋哄开心了。林秋觉得为了爱情自己可以委曲求全。几个月后，林秋发现自己怀孕了。
6: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5: 林秋说。那你生啊，生下来我养。方胜脱口而出。事后方胜就后悔自己这样说了，他又找到林秋，希望林秋打掉孩子。然而林秋觉得肚中的孩子无论如何是一条生命，坚决不同意。2008年夏天，林秋生下女儿，她给女儿取名为欢欢。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方胜经常来看母女俩，给他们请保姆，小孩要上早教班，方胜也帮着出钱。但日子久了，双方的矛盾开始出现。方胜觉得林秋非要生下小孩，等于把事情闹大了，他怕有一天自己的老婆会知道，所以希望尽早跟林秋断绝关系。于是2010年6月，方胜找了朋友阿亮，叫上林秋，三人来到一间茶馆，希望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烂摊子。最终林秋以女儿欢欢的名义与方胜签订了一份抚养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由方胜支付林秋2010年至2031年的抚养费，总计460多万元。方胜以欢欢的名义一次性出资购置一套100万元左右的房屋，使欢欢可以落户。此外协议还有一条约定，如因林秋的原因使方胜任意家庭成员得知欢欢是方胜的女儿，协议自动失效。然而方胜此后再

0: 法庭上，昔日的恋人变成了对立的仇家。对于林秋的诉讼请求，方胜的律师答辩说，这份抚养协议是无效的，该协议并非方胜的真实意思，是林秋乘人之危，而方胜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再者，即便协议有效，也因林秋违反约定向方胜家人揭晓此事，而使该协议归于无效。方胜是欢欢的生父，也应有法定的监护权及抚养权，要求孩子归方胜抚养。如果欢欢随其母亲生活，方胜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抚养费，但不愿意承担林秋所主张的巨额抚养费。林秋说，协议是你找朋友阿亮来和我签的，当时我把签协议的过程都录下来了，而且我们之间的事情根本不是我告诉你老婆的，而是有一天我接到了你老婆的电话，之前你说什么错都是你一个人承担，现在我却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一切。银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因方胜单独处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使婚外第三者受益，损害方胜合法婚姻配偶的财产利益，亦有违公序良俗，故对该协议的合法性不予认定，对于履行协议的请求亦不予支持。但方胜作为欢欢的生父，对欢欢仍负有法定的抚育义务。方胜自2011年6月起负担欢欢抚育费每月1000元，直至欢欢独立生活为止。宣判后，林秋不服，以欢欢的名义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方胜有责任承担欢欢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用，直至欢欢能独立生活为止，但抚养费支付应为保证子女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本案中方胜与林秋所签订之抚养协议，其所约定的抚养费数额超过未成年人之一般生活需要，并可能损害方胜合法婚姻配偶及婚生子女的利益，故该约定应为无效。但原审法院判决方胜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过低，本院酌情确定由方胜每月支付欢欢抚养费3000元，至其独立生活为止。本判决亦不妨碍欢欢在将来有必要时提出增加抚养费的请求。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22岁小伙炫技当黑客，帮人偷网站密钥被抓获，几个人都没拿下，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就去做了。仅是一时意气，刘小泉这个22岁的男孩向目标网站的服务器传送了黑客程序，获得了该服务器的最高管理权限。在刘小泉的帮助下，闵晨静等人长驱直入此服务器，下载了南京一家网络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印刷系统软件，给该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3万。4月20日，南京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闵晨静一行四人面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指控。1990年生的刘小泉瘦弱矮小，大专学历的他是一名初级软件工程师，案发前在一所北京高校的后勤部门负责网络管理。2011年8月，他在某网站上看见一个帖子，帖子上写道，寻人拿站，劳务费500元，还留下了 QQ 号码。懂行的人都知道，拿站就是拿技术手段侵入进而控制目标网站服务器的意思。刘小泉感到好奇，依帖加了发帖人 QQ。 网聊时，对方告诉刘小泉已经有别人找过他了，但都没有拿下。刘小泉一听，想着前面几个人都没拿下，我要试试自己能不能拿下，就应承了下来。进展还算顺利，刘小泉通过上传黑客程序，鼠标一点，程序

0: 执行，就侵入了目标网站的服务器。服务器上所有资料尽在他掌握。刘小泉在后台增加了多个管理员级别的用户名和密码备用，将密钥和连接发给发帖人，发帖人给了他500元劳务费。而此时的刘小泉不知道发帖人需要网络密钥做何用，当了回黑客接帖炫技成功，刺激之余赚了一笔500元之外，刘小泉以为事情仅仅就这么简单，直到去年10月份被刑事拘留。与刘小泉对接的网上发布人名叫夏红，1986年生，在合肥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任职员。他并不是入侵网站窃取软件的最终受益者，和刘小泉一样，他也是通过网络参与这件事情的，劳务费为1200元。就在发帖前几天，一个叫黄旭的男子通过网络联系到了夏红。黄旭许诺由他出资让夏红窃取软件，但夏红没搞定，所以就发帖转包。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原来幕后有人相中别人的软件，但舍不得花钱买，层层转包找人窃取软件。案发前，黄旭是上海一家涂料公司的职员，他着手组织窃取 CMY 网络印刷系统软件，也是受人所托，中人之事。1984年生的闵晨静是上海一指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有一次在浏览南京 B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网页时，觉得该公司 CMY 网络印刷系统软件特别好，很想引进到自己公司来进行应用，但向该公司咨询之后得知，购买此软件要花6万元。闵晨静觉得价格太贵，接受不了。不懂网络的他就找到了黄旭，两个人之前有业务往来，也算是熟知。闵晨静找黄旭商量，能不能开发一个功能与 CMY 网络印刷系统软件一样的。黄旭觉得手头事儿多，开发周期也长，就合计找人给闵晨静弄一个。闵晨静付给黄旭6000元，让黄旭具体负责找人和支付报酬。黄旭又通过网络找到了夏红，夏红又发帖找到了刘小泉，于是便有了刘小泉炫技接帖这一幕。
1: 当时只是认为这么做最多也就是民事侵权，家里父亲脑瘤，母亲心脏病，孩子刚满1岁，老婆还在辛苦工作，实在是想多些票子养家，才铤而走险，丝毫没想到会触犯刑法，还是怨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呀。
0: 黄旭悔恨道。被窃公司服务器严重失控，被迫关闭3个月。侵犯知识产权，四人面临犯罪指控。由于黄旭、刘小泉等人入侵服务器，导致南京 B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 CMY 网络印刷系统软件和该公司服务器长时间处于严重失控状态，服务器被迫关闭3个多月，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经审计，被害单位直接经济损失达28300多元。案发后，闵晨静及时赔偿了受害人企业18万元，刘小泉也积极配合受害人企业修补网站漏洞，解决网站安全隐患问题，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以求最大限度降低被害人的损失。认罪态度都较好，现闵晨静、黄旭、夏红、刘小泉四人都面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指控。检方建议法院判处刑期在半年以上1年以内，法院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此案代理检察员周朝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受害人企业组织了近10人，花费了整整3年才开发了这个 CMY 网络印刷系统软件，凝结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是经过登记

0: 现在网络和信息化比较发达，有些偷盗通过鼠标和键盘就可以完成。传统的偷盗行为之前需要实施一系列的准备，时间跨度较大，但在计算机信息时代，偷盗可能在瞬间几秒内发生，犯罪嫌疑人恐怕都来不及多想，犯罪行为就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信息化手段让犯罪更加快捷迅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网站邂逅资金雄厚炒股高手，委托炒股倒赔近250万元。年近50的上海炒股高手柳亚明网上聊天邂逅资金雄厚的女股民沈如萍，一番吹嘘并推荐一只盈利股票之后，柳亚明赢得了沈如萍的信任。不久，沈如萍将股票账户与资金都交给柳亚明代为操作，谁知他在变幻莫测的股海里翻了船，同时也引发了一起民间委托理财纠纷。近日，浦东新区法院一审判决柳亚明不但颗粒无收，还应返还炒股亏损部分249万余元。网站相识，共同爱好委托炒股。2011年5月1日，离异的柳亚明上了一家相亲网，通过 QQ 与异性朋友聊天，一名叫沈如萍的女网友跃入他的视线。几小时的交流，双方有所了解。巧的是，他跟柳亚明年龄相仿，平时也爱炒股，于是彼此产生了好感。沈如萍主动向柳亚明发出了见面的邀请。5月3日晚，沈如萍在一家餐厅宴请柳亚明，双方谈了不少关于炒股方面的事。柳亚明自称是美国某上市公司的操盘手，如果沈如萍需要，他可以在炒股方面给予帮助。当时沈如萍将信将疑，试探着要柳亚明推荐股票。5月4日，柳亚明打电话给沈如萍，向其推荐购买济南钢铁股票。沈如萍依计而行，果然这股票价格一路飙升，后来盈利几十万元。沈如萍就此对柳亚明炒股能力深信不疑。5月6日，沈如萍将自己的股票账户与资金830万元都交给了柳亚明代为操作。据沈如萍说，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如获得利益，沈如萍得70%，柳亚明得30%，如造成损失，由柳亚明承担。后来柳亚明还将自己名下的一处房产交给沈如萍作为抵押。代为炒股，股票亏损，反目成仇。柳亚明拿了沈如萍的股票账户与巨额资金投入股市之后，刚开始帮沈如萍几次购买的股票盈利约90万元。然而接下去买的几次股票不仅没有盈利，反而出现巨额亏损。据柳亚明在一份笔录里陈述，我帮沈如萍购买的几次股票出现亏损后，5月22日，沈如萍和其姐约我到一家咖啡店包间，两人一离开就有十几人进来打我，并让我写下4个月将亏损的股票补回来的承诺书。5月31日晚，沈如萍和其姐又到我家，威胁说让我在2个月内帮她股票做到950万元，同时沈如萍将我一处房产的产权证拿走了。6月17日，沈如萍和其姐再次来到我家威胁，我报警后沈如萍和其姐跑走了。2011年8月3日，沈如萍重新控制自己的股票账户。2011年8月17日，沈如萍将柳亚明告上法庭。沈如萍提出，因柳亚明代其炒股，至同年8月3日已造成自己账户内资金亏损264万余元，因此要求判令其承担经济损失384万余元。 柳亚明承诺的950万元与2011年8月3日沈如平账户资金560万元。

0: 65万余元的差额。沈如平在法庭上出示了柳亚明的两份承诺书，一份是2011年5月31日的，证明柳亚明承诺将沈如平账户内的资金做到950万元，沈如平归还柳亚明的房产证，如亏损到550万元，则柳亚明将上述房产卖钱填补沈如平的亏损。另一份是2011年6月3日，证明沈如平账户内资金有830万元，柳亚明承诺两个月资金增值到950万元，如果到8月3日做不到，则用房产证抵押不足的资金。柳亚明辩解称，双方通过网络认识后，沈如平要求为其推荐股票，因为他人较热情，所以自己同意了。沈如平并未将其账户及密码告诉他，自己也没有替沈如平实际买卖股票，只是偶尔给他建议。同年5月中旬，沈如平打电话给他，称证券账户亏损，要求赔偿，自己予以拒绝。现沈如平出示的两份承诺书都是他和其姐先后强行闯入自己家中，威逼自己写下的，当时还强行拿走了自己的房产证。之后沈如平一直威胁他，自己惶恐不安，直至向警方报案。经庭审质证，柳亚明对沈如平提供的两份承诺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在沈如平威胁下写的。根据双方指证据证意见，法院认为沈如平提供的大部分证据，柳亚明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法院予以采纳。法院认可2011年8月3日沈如平的证券账户总资产为565万余元的事实。法院判决被告应还249万元。浦东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承诺的120万元的增值部分，因原被告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该约定也属无效，法院不予支持。为此，浦东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柳亚明返还原告沈如平249万余元，驳回原告沈如平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辉，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维权达人，八年打了150余场官司。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维权达人八年打了150余场官司，被贴刺儿头称号。2008年到2011年，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年均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了3.5倍，其中串案频发。在这些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三类维权模式。余姚法院院长邹立群说，一是所谓的维权达人，专门带他人维权；二是权力主体设立专门机构或安排专人维权；三是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在获得著作权授权之后，在特定区域内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这些做法中，有的被称为商业维权，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思考。
1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八年打了150余场官司，维权达人还是刺儿头呢？于某，专业摄影师，经常拍摄大画幅全景景观照，展现城市建设风貌。2004年11月，于某无意中发现自己拍摄的一幅风景照片出现在两家房产公司的楼盘宣传册上。经过交涉，商家不但不给一分钱使用费，连署名权都给剥夺了。气愤的于某决定维权到底，把房产公司告上了法庭。不要小看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张照片，背后花的财力精力可不少呢。于某说，为了一个

0: 警，我花了2年多时间，几十次勘察取景，从数百张反转片中精心筛选，投资购买专业设备，拍摄设计拼接，历经多道工序，最后才形成一幅全景图。经调解，房产公司承认侵权并赔偿，第一维权很成功，拓宽了于某的关注视野。于某发现，反映城市建设与风光的摄影作品被侵权使用的情况很普遍。房产开发公司、传媒公司、广告公司、星级酒店、出版社、旅行社乃至政府的机构，因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在宣传资料或门户网站上随手拿来他人拍摄的好照片使用，往往事先都未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加上网上的照片常常没有署名，这拿来主义就更甚了。打官司的次数多了，于某成了当地摄影作品维权第一人，圈子里的朋友常委托他代理维权。老宋是国内著名的风光摄影家，于某发现有一旅行社网站首页上放着老宋拍的照片，即使经过局部裁切篡改及变色，我也一眼能分辨出来。在得到授权之后，于某搜集固定证据并经过公证，以公民代理的身份代理起诉，要求旅行社赔偿3万元。经法院调解，旅行社一次赔偿老宋8000元。于某如今成为了法院的常客，8年之间打了150场维权官司，90%以上胜诉。据了解，照片正常租售价格并不算太高，一张照片租一年一般只要付500-600元，多的也就是上千元，但未经允许使用，一旦被告上法庭，常常会为此付出近10000元的赔偿。不过一些维权达人暗地里被人贴上了刺儿头的不雅称号。商业维权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个人或商业性的单位从经营角度将维权当成商业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宗旨，在社会上会引起争议的。邹立群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天起诉5家 KTV。 地区维权集中授权的规模效应，尽管存在着争议之声，但是应该说一些大规模进行商业维权的行为具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基因。杭州英普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的知识产权代理组织，通过与权利人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实行地区维权集中维权，以此形成维权行动的规模效应。在协议取得音乐权人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之后，英普公司在浙江省区域内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开展相关的维权活动。2011年9月20日，英普公司派人来到余姚市，同行的还有公证员。连续2天，三人先后在5家 KTV 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进行消费，在包房内安置的歌曲点唱机上点播《两只蝴蝶》《你是我的玫瑰花》等音乐电视作品，公证员全程录像。上述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均是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5家 KTV 中少则42首，多则60首音乐作品在未取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之下被擅自使用，显然已经构成了侵权。因此原告起诉要求5家 KTV 赔偿22.5万元至31.5万元不等的损失。5家 KTV 得知之后也是叫苦不迭。公证取证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们对公证书内容中所列的侵权音乐作品名称都没有印象，一家 KTV 负责人说道。余姚市的一家 KTV 的投资规模也就在几1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相应的歌曲库数量基本在40000首以上。如果按照原告的诉求，每一首歌承担约5000元经济损失，那么开设一家 KTV 仅音乐

作品的使用费就需2亿余元。这无论是从著作权的实际价值，还是 KTV 这种大众消费模式来看，这都是不切实际的。余姚市法院在走访市娱乐行业协会之后发现，余姚地区44家专业 KTV 大多是通过向软件公司购买的方式获得 MV 的曲库，其中仅有1家 KTV 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纳了音乐作品许可使用费。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都比较普遍，目前我们在宁波地区正在进行的诉讼就有数十起。代理这5个案子的周律师告诉记者，从效果上看呢，这种集中授权不仅能有效地打击盗版等侵权行为，节省权利人的维权成本，通过对诉讼成果实行利润分成，还能实现企业与被授权方获利的双赢局面，客观上是有利于权利的保护的。邹立群并不否定其正面意义。邹立群认为，当前娱乐行业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的音乐作品进行盈利的现象日趋泛滥，通过经济处罚固然有利于加强行业保护的意识，但即便按照每首歌1000元的赔偿金额来计算，这 KTV 经营者需要赔付的金额也将超过1000万元，远超出经营者的承受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危害到整个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也会损害到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权利人授权的商业维权公司提起的批量系列案件。余姚法院法官顾鸿飞说，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一揽子调解排队而来的串案，对于商业维权导致大量关联案件的产生，余姚法院加强诉讼调解工作，同时尽可能的合并审理，并通过调解达成一揽子协议，既节省了司法资源，也确保了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喜羊羊与灰太狼是目前国内热播的动画片，在33.3元购物款当场取得了一张电脑小票，并在服务台换开了发票。这是一位看似十分普通的消费者，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所购商品上无一不带有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片中的卡通图案，而且不论是在他购物结账还是开发票的时候，身边都有2个随行人员形影不离。这位消费者是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公司的员工小朱，在小朱购物过程中，时刻跟随其左右的是余姚市公证处的2名公证员，他们随后做出公证，证明小朱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超市购买物品的行为，并对所购买物品进行保全。原来原创公司经受让取得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著作权，正在开展相应的维权行动。2011年9月，原创公司向余姚法院起诉称，被告超市在店内销售擅自使用喜羊羊卡通形象的物品，严重侵犯了喜羊羊卡通形象的著作权，要求超市停止销售侵权商品，并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由于侵权事实的清楚并进行了公证，被告超市对于侵权事实没有异议。经过法院的调解，原创公司与超市达成协议之后申请撤诉。同年的10月28日，就在小朱代表公司领取撤诉裁定书的同时，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告的还是同一家超市，只因这次侵权产品换成了爵士猫快乐女孩内裤，要求赔偿5万元。案子分到了法官案头，巧的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正是处理前一个案件的法官。法官注意到，不论是起诉书还是证据材料，几乎与前一个案件完全一致，区别仅在于侵权产品和赔偿数额的变化。法官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处理完了这个案子，很可能还会有同一类案件成批出现。
于是法官联系

0: 让原告代理律师。你们到底还有几个案子？统一列一张清单，到时候一揽子协调处理，既减轻诉累，也节省司法资源。很快，代理律师把清单列了出来，竟还有11项针对每种侵权产品提出了不同的赔偿要求，赔偿金额共计数十万元。事后，超市紧急通知旗下所有门店，对于没有通过合法授权取得的卡通形象使用权的产品，一律下架。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一辉。假药地下利益链，20元草药冒充抗癌药卖298元，以廉价中草药冒充麝香、穿山甲、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药材，一小盒假药生产成本仅20元，转手却以每盒298元的高价对外销售。假冒抗癌药不仅侵害了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延误癌症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2012年的4月19日，济南公安和药监部门联合通报，根据公安部批转的有关案件线索，济南市连续破获2起特大制售抗癌假药案，总案值3000多万元。引蛇出洞，连破2起特大制售假药案。今年2月24日，根据公安部批转有关在济南地区存在一个高氏家族制售假药团伙的案件线索，山东省公安厅治安总队部署济南、滨州两地警方展开侦查。2月27日，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4大队专案组民警以癌症患者亲属的名义，按照互联网网页所载联系方式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联系，要求购买抗癌药预防回生八步剂。根据高某某提供的手机号码，民警联系到其济南经销商王主任，并约定地点见面交易。当晚，一名女子如约与民警会面，按照每盒298元的价格交付2盒预防回生八步剂，并在一张银行账单背面写下收据之后离开。专案组跟踪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居住的小区，并根据银行单据等线索调查印证所谓经销商为王某某，露面女子为其妻子白某。经深入调查，警方先后锁定高某某、王某某等主要涉案人员的真实住址、经销方式等关键案件的信息。3月5号，专案组民警会同药监稽查人员先后抓获4名涉案人员。高某某供述其生产窝点位于滨州一生物化肥厂院内。3月12号，警方查封了这一加工窝点，查缴假药生产机器8台，成品半成品假药3000余盒，印制好的各种假药包装印刷品近1万张。其中还有标志印度生产的益瑞沙、格力卫等市场价格昂贵的抗肿瘤药物，案值达1008万元。此后，专案组梳理研判涉案人员的供述材料，发现另一销售癌之康假药的案件线索。警方很快查明张某某等323假药集团6名涉案人员的基本情况，并于3月26日一举将其抓获，查扣生产设备11台，运假药车辆3部。经核实，这一团伙先后生产癌之康贴膏、御赐正骨贴等各类假药167箱，3万余盒，案值高达2000余万元。廉价中草药冒充名贵中药。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窦庆福介绍说，2008年6月，高某某使用其叔叔高某某的身份证，在武汉注册成立武汉裕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5月，高某某申请获得药品生产注册证号，鄂食药监械准字2011D226506号。为谋取暴利，此后他冒用预防回生八步剂的正规生产批号，将其生产的远红外磁疗贴改名为预防回生八步剂。

0: 高某某等人的造假流程为将注册药方中应有的21味中药名贵药材去除掉，加入一些使人感觉到皮肤清凉并有些渗透作用的洋金花冰片等价格低廉的中草药，经过粉碎机打成粉末之后，注水搅拌成糊状，平铺到无纺布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进行压制烘干，再将大块膏药片切割成对等小片，最后用塑料机塑封之后，装盒称为不同品名的外贴致癌中成药。其一小盒假药的生产成本仅为20元左右，转手却以每盒298元的高价对外销售，对消费者尤其是癌症患者群体的危害十分严重。窦庆福说，在323案件中，张某某等人销售的癌治康宣称主要成分为麝香、穿山甲等10余种名贵中药，适用于肝癌、胆囊癌、脑瘤等各种癌症的康复，但经药监部门检验鉴定也系假药。注册空壳公司网上发帖，地下造假一条龙。这两起特大制售假药案揭露了当前药品造假的地下利益链。注册空壳公司冒用正规生产批号，在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协作之下，济南警方查证武汉裕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是高某某等人为掩人耳目注册的空壳公司。2001年，张某某也先后开办济南润泽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济南润泽堂抗癌研究所，以公司名义生产销售自行研发的多种保健品，网上发帖大肆虚假宣传。记者从武汉裕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济南润泽堂抗癌研究所网站上看到，其药品均宣称国内外知名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研制的高科技新药，并伪造大量的获奖证书蒙骗求医心切的癌症患者及家属。地下造假广泛，部件销售下线。窦庆福介绍，高某某等人将生产设备运回家中，纠集父母表姐合伙大肆生产销售。张某某也是通过在外租用场地及在其家中进行生产，经由沈某某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其主要下线冯某某既协助沈某某销售癌治康贴膏，又是224案件玉方回生八部剂假药的经销商。目前这两起特大制售假药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某、王某某已经被批准逮捕，张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另外8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济南警方表示将继续深入侦办这两起案件，坚决铲除制售假药这一社会毒瘤。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利用盐碱地发展螺旋藻产业，养出受欢迎的健康产品，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
0: 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及水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以先进水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废水全循环零排放；
1: 东胜区在11个村规模化种植甘草、黄芪、板蓝根等杀生药材，让黄沙变沃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
0: 生猪价格起起落落，养殖户最怕赶不上好行情，但在乌审旗，一份保险让养殖户不再看天吃饭。期货加保险模式落地以来，真金白银让养殖户更有底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眼下正是螺旋藻生长的旺季，在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当地人把种啥啥不长的盐碱地利用起来，发展螺旋藻特色养，不仅养出了受欢迎的健康产品，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康布尔村的螺旋藻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里这片深绿色的液体，这里面养的就是螺旋藻。几年前呢，这片土地还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荒滩，现在却成了孕育健康产业的聚宝盆。
0: 走进基地，150个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池池浓绿的藻液缓缓流动。这种叫螺旋藻的微藻，蛋白质含量高，是市场上受欢迎的健康产品。有意思的是，别的作物都怕盐碱，它却偏偏喜欢高 pH 值的碱性环境。养了20年螺旋藻的张东存最懂这里的水土。鄂尔多斯是华阳龙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螺旋藻养殖项目负责人张东存。
3: 咱们这一条地以前全是盐碱地，就是基本可以说出过一点水再寸草不生吧。这个螺旋藻是一种腌制螺旋藻，需要 pH 高一点的地方能生长。咱们这儿这个养螺旋藻这个地方最合适，光照时间长，地下水又好，又没有重金属，养出来的螺旋藻品位是特别好的。
0: 为了摸准当地的水土脾气，张东存带着团队在这里试了2-3年，才把养殖技术稳定下来。现在基地不光养螺旋藻，还配套了加工车间，从大棚里捞出来的鲜藻经过清洗烘干，直接在厂里就能加工成可以走向市场的藻粉藻片。鄂尔多斯是华阳龙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螺旋藻养殖项目负责人张东存。
3: 除了养殖还可以加工，加工就是养殖池，一个池子每年可能能出1吨，150次就出了150吨，通过车间这个收藻，烘干，烘干成藻粉，最终的我们的产值可能就是能达到600万左右。
0: 一片盐碱地，一头连着特色产业，一头牵着百姓增收。项目落地后，周边的村民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曾经靠种大棚、种大田为生的庄稼人，如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上班顾家两不耽误。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康布尔村村民倪瑞，
4: 这个地方一见吧，那就是盐碱地，就是种上上庄户也不种，反正就是光的。我以前不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我是家里面种大棚、种大地的。下班了还不务，还家里面种种地呀、工资也倒是挺好，一个月也6000来块钱。
0: 从白花花的盐碱荒滩到绿意盎然的养殖大棚，再到机器轰鸣的加工车间，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产业，也让周边的村民有了稳定的营生。换个思路谋发展，劣势也能变成优势。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螺旋藻全产业链建设，总结盐碱地特色养殖经验，让更多闲置盐碱地持续产出绿色财富。
1: 作为我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业领域重点工程，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及水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以先进水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废水全循环零排放，为全市新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江晨烨的报道。走进厂区除硅除硬车间，工人正通过电脑对各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进行除硅除硬高效沉淀处理，这是污水处理的第一步。光伏废水存在高硅高硬。

0: 应高含盐、难降解污染物多等治理难点。项目集成高效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双膜过滤、蒸发结晶等全套前沿工艺，中水回用率稳定超95%，浓盐水资源化分盐处置，全厂真正实现废水零外排。依托硬核技术，项目创下国内光伏废水处理投资、回用标准、分盐规模三项行业纪录。虽已取得亮眼的治污节水成效，但企业并未止步于此，围绕工艺优化、绿色产业长远布局，持续谋划布局。盛源水务集团伊京霍洛奇彭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岳磊：
1: 在水资源循环方面，我们将提供适配西北干旱地区新能源产业的零废水排放、风治循环完整方案，助力全市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全域工业水资源循环体系。在绿色转型方面，以集中式循环水处理配套新能源产业，同步实现节能产绿电、固废高值利用。
0: 该项目占地487亩，总投资23.68亿元，2024年10月完成环保验收并正式投运，整套系统长期稳定达标运行。项目设计日处理污水10万立方米，设置两套独立处理体系。投产至今，项目持续为远景、正泰、益达等7家园区重点新能源企业提供水处理保障，累计收纳各类污水3700万吨，回供高品质再生水3600万吨，大幅减少地下水取用，从源头缓解区域水资源压力。158名一线运维人员24小时值守，保障水处理全流程安全有序。盛源水务集团伊京霍洛奇彭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岳磊：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创新新能源高盐废水全闭环模式，为全市的新能源项目提供标准化治水路径；另一方面，建立风池供水、梯度回用的园区水循环机制，为市域工业园区水资源统筹提供模板。
2: 沃野生药香，沙源出金草。东胜区依托干旱沙壤、光足温差大的自然优势，以博尔江海子镇为核心，在11个村规模化种植甘草、黄芪、板蓝根等沙生药材，荒沙变沃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千亩药田连片铺开，黄芪、板蓝根、甘草长势正好，很难想象这片生机勃勃的致富田，在几年前还是效益不高的普通沙地，从2022年小范围试种到如今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中草药产业已经成为当地老百姓稳增收、乡村快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基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忙着除草灌溉，精心管护药田。村民杨建国也在地头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今年他把自家6亩料荒地全部流转给了药企，拿到了租金。他又应聘到中草药种植基地务工，土地租金与务工薪金双丰收。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石畔村村民杨建国：
4: 1亩地给的1000块钱，就是实际是1万，他包的10年，这个1万是一次性给付钱了。这个地种了活期之后，我们部分村民回来以后，哎，还能在这个种地这个基础上打工资上了，一个月应该就是6000块钱左右。
2: 从不敢种到抢着种，转机就在这套保底模式。东胜区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药企利益联结机制，村里统一流转闲置沙化土地，每亩100元，吸纳村里2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合作药企不仅给主苗交技术，还白纸黑字签下保底收购价，老百姓地头拿租金，干活挣薪金，销路不愁，心里才踏实。内蒙古元旗中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任玉霞：
5: 这里的土壤比较好，没有污染，沙性土壤适合黄芪的根深蒂固。在这里有1万多亩的药材基地，种植品种呢就是有黄芪，目前呢是有个4000多亩。还有甘草。

0: 镇长张宇书，
1: 咱们一亩地现在，待产能得到1000斤左右，然后咱们按现在市场价4块钱左右，咱们的一亩地产出一般是，纯利润是2000到2500左右。按我们今年75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的话，我们的产值能得到3000万元左右。
0: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药材附加值，今年年初镇上的中草药生鲜加工厂投用，实现鲜药材就地加工处理。从单点试种到全域铺开，再到配套加工落地，全镇11个村中草药产业稳步迭代升级，持续激活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副镇长张宇书：
1: 长期甘草年加工能力能达到5000到6000吨左右，产出样片1000到1500吨左右，盈利能达到300万到500万元。我们计划最终的中草药种植能达到10000亩左右，后期我们还是计划是通过那个进一步带动老百姓，一个是他自己种植，然后顺便利用咱们中草药样片加工厂，还是以工代赈的形式啊，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啊。
2: 生猪价格起起落落，养殖户最怕赶不上好行情，但在乌审旗，一份保险让养殖户不再看天吃饭。期货加保险模式落地以来，真金白银让养殖户更有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的报道。走进乌审旗吴定河镇河南村养殖户白金荣的猪圈，一头头生猪养得膘肥体壮。虽然今年猪价一直磕磕绊绊，但他的养殖节奏一点没乱。乌审旗吴定河镇河南村养殖户白金荣：
3: 我们这现在养2000多，保险我们都是买的期货，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小数目呀。你如果人为可控不了的这种，后期损失就大了嘛。政府一方面也给你提供帮助，自己嘛也要考虑自己的损失。
2: 老白说的帮忙，正是当地推出的生猪期货加保险政策。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营、金融支持、保险护航的方式，为养殖户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养殖户与公司签订市场保底价，一旦市场价跌破底价，差额部分由保险赔付。若市场价上涨，养殖户同样可以参与分红。据了解，乌审旗今年生猪总存栏24万头左右，目前出栏近12万头。作为试点推行的生猪期货价格保险，今年一月至今已承保12700头，并全部完成出栏理赔。受今年猪价影响，该保险项目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60万元。乌审旗农牧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左生鱼：
4: 对我们的养殖户做了一个托底，不至于我们承保的养殖户去赔钱。下半年我们还有10000多头。也要继续承保，保险公司和这个养殖户正在深度对接，通过生猪期货价格保险去保障养殖户的生产效益收入吧。
0: 近年来，准噶尔旗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深化就业服务工作，以技能赋能民生，为群众不断筑牢就业保障防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的报道。走进准噶尔旗就业服务中心，一场公益性文秘技能培训火热开展。本次培训面向即将从事文秘岗位的工作人员，大家主动把握免费学习契机，集中充电，提升本领。课堂上，老师结合就业服务日常工作实例，细致讲解公文写作、文书整理、会务安排等实用内容。大家认真记录，趁着培训提前熟悉岗位相关技能，从容迎接新的工作任务。在另一边的准噶尔旗电商服务中心，青春赋能电商直播助力兴农准噶尔旗青年人才电商直播训练营准时开课，30余名学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电商直播专业知识，解锁乡村电商创业新技能。从账号定位、选品策略，到单人直播团队配合，再到复盘优化，课程环环相扣。教学内容紧密围绕准噶尔旗本地农特产品展开，真正实现学完即用，直播助农。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 呀，老公。

0: 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王红艳不出来，媒体纷纷质疑新华社。有人说，刘丹要是交不出王红艳，就证明他的报道是假的。也有人说，陈小兰和刘丹等人被上海协和医院的竞争对手长江医院收买了，他们为搞垮上海协和医院，虚构了一个叫王红艳的病人。上海市卫生局也找上门来，要求新华社上海分社交出王红艳。新华社只不过是一家媒体，在上海协和医院的查处上是没有话语权的。如果查处的结果是医院没问题，那么就意味着刘丹的报道有问题了，他吃不了就得兜着走。日子一下子就变得天凝地闭，冰霜惨烈。尽管分社领导对刘丹表示信任，可是他还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大惑不解呀，他们要查的不是上海协和医院的医疗欺诈问题吗？有那么多的受害者，为什么非得要王红艳出来呢？其他人不行吗？他们为什么不去查医院给病人做的功夫腔镜手术是真是假？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做过手术的病人，有多少人病情如故，有多少人病情反而更重？爱说爱笑的刘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坐着发呆，动不动就孤苦无助地说，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有时说着说着泪水就流了下来，他感到委屈，感到那么不被理解。作为记者，他应该讲真话，应该将上海协和医院的医疗欺诈揭露出来，也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他需要理解，需要支持。他给别人发的短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理解万岁。可是他的理解和支持多数来自陈小兰和柴慧群，他们经常陪伴着他，帮助他收集资料和准备反驳材料，天天忙到下半夜一两点钟，让刘丹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朋友的真情，战友的情谊，风雨同舟的力量。他为自己能跟

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欣慰，将三人戏称为铁三角。他们是拆不散的，打不烂的。他对陈小兰说，如果我被单位开除了，我就跟你去办患者协会。不过也有媒体关心刘丹，他们拨通他的手机说，我们去过上海协和，他们说新华社报道我们的记者已经逃掉了，你是不是逃掉了？我哪儿逃去呀？我不是还在发稿吗？我们认为你的报道是真实的，你手机不要关，我在节目里跟你连一下线好吗？刘丹一听，泪水就下来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头破血流，所承担的压力已经达到极限，还有人这么关心自己。他感到自己做得很值，感到有一种悲壮感。可是哪怕压力再大，他也不能站出来说话，不能做王红艳的代言人。他认为自己是记者，要保持自己的客观真实的立场。陈小兰望着刘丹瘦下一圈的脸，心里十分难过。这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姑娘，一个善良的、敬业的、有正直感的记者。她年龄比自己女儿还小，却承担着那么沉重的社会责任，承受着这如磐的压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陈小兰有什么办法？只能以不变应万变，静待时机。对新华社来说，刘丹毕竟是一位很年轻的记者，并且没写过医疗报道，领导有时也会感到不放心，会问刘丹，你不能让王红艳出来跟我们见一下面？刘丹说，王红艳搬家了，手机的号码改了，挂不通。说完，他又怕领导误以为自己跟王红艳失去了联系，急忙补充说，有时他在晚上9:00至12:00之间给我办公室的座机打电话。在那段时间，王红艳的确给刘丹来过电话，大多在下半夜，说的话往往没头没尾。刘丹接电话后只能劝慰他好好睡觉，好好休息，不要着急。刘丹真诚地说，对于这篇报道，我从头到尾问心无愧。不论怎么说，毕竟王红艳没交出来，所取得的信任总是有限的。刘丹忍受不住了，鼓起勇气给一位他所尊重的领导发一短信，解释事情的原委。领导给他回一短信，我相信你是对的。刘丹捧着手机放声大哭，多日的委屈化为滔滔泪水。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新华社没有对新闻晨报的报道进行反驳。有人认为新华社这回栽了，刘丹的报道失实了。新闻晨报的报道是真实的，上海协和医院很可能就是无辜的。陈小兰和柴慧群、刘丹商量，看来王红艳再不出来是不行的了。如果卫生监管部门做出上海协和医院没有欺诈行为的结论，那么黑的就变成白的，真新闻就成了假新闻。上海协和医院的黑幕不仅没揭开，反而给他们做了广告宣传，上当受骗的病人将会更多。如果王红艳此时此刻出来，她就会像砧板的肉，任人去砍。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尽快帮王红艳找一位律师，律师出来代表她作证，以事实扭转局面。陈小兰说，这个律师非常重要，如果选择错了，让律师出卖了，那将会导致全军覆没。因此不要求这个律师有名气，但要求其忠诚可靠，最好是没打过医疗官司，跟医院没有任何瓜葛的。柴慧群托朋友找到一位律师，
遗憾的是，那位律师

0: 出差在外一周后才能回。此时等不得，他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一位叫司伟江的律师。柴慧群跟司律师仅有一面之交，不过给他的印象特别好，觉得可以信任。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凭感觉来抉择呢？如果出了问题，将无可挽回。可是他们手里的底牌就那么多，也只有碰碰运气了。陈小兰他们不放心呢，三次深更半夜约见司律师，跟他谈王红艳的事。也许是得道多助，也许运气很好，事实证明这位律师没有选错，他表示免费代理。律师找到了，还要王红艳同意才行。王红艳，我是陈小兰，我们几个在柴慧群这儿呢，你过来一下，我们碰碰好吗？陈小兰给王红艳打电话说，你们都在是吗？你们都在就让我过来是吗？你们设计好了圈套让我去钻是吗？王红艳说罢将电话挂断。王红艳，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请再讲一遍。陈小兰再次挂通电话。我再不信任你们了，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吧。说完又挂了电话。陈小兰的心凉了，难道真的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了吗？刘丹孤苦无助地问，怎么办？该怎么办呢？王红艳会不会再不理我们了？陈小兰决定去找王红艳。几经周折，她终于打听到了王红艳的新住所。可是她和刘丹跟王红艳联系多次，王红艳拒绝见面。没办法，他们只好守在那个小区的门口，等待王红艳出来。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态度强硬了，不许陈小兰再踏进医院一步。真相大白，根本不存在功夫枪镜。王红艳的律师致函，卫生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新华社陷入被动，刘丹陷于困境，上海协和医院的态度变得强硬了。陈小兰再次配合药监稽查时，他们告诉药监稽查人员，不许陈小兰再踏进医院一步。医院的保安威胁道，如果陈小兰胆敢进来，我们就给她点颜色看看。仅仅几天的功夫，医院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周前，医院的领导还打电话到陈小兰家，态度温婉，语气谦卑地说，陈老师啊，你那天来医院检查工作，我们对您的态度不好，请原谅。您是专家，我们想请您再次到医院来检查指导，您一定来呀。我是什么专家？只是一个普通医生。陈小兰拒收高帽，没想到那位领导善叙家常，慢条斯理地聊着，松散而随意，不经意间一个岔下去就聊到他的老师，再一个岔下去就谈起陈小兰的母亲。原来他的老师跟陈小兰的母亲是校友，看来不是没关系，只是没走动。这回走动了，那么就应该友好相处，彼此关照了，对得起前辈。话题一转，又回到现实。陈老师，您要是不想到我们医院来检查指导的话，我就只好登门拜访了。别，别，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来我家。没想到聊

0: 熬了那么久，水还是水，胶还是胶。那么，我们在外边找个地方聊聊。我们两家距离很近，我也住在彭浦新村，我住的小区就在你家那个小区的斜对面。陈小兰觉得心像被击了一下，在往下沉。他这是什么意思？是否在暗示他知道我家？是否想以此要挟我放弃调查？自从他调查和检举他们医疗欺诈以来，不仅晚上被人跟踪，手机不能报警，电话被人监听，还发生一件怪事。一天，他上网查资料时，家里来了客人，他没下网就去招待客人了。他跟客人聊着，不经意扫一眼电脑，突然发现鼠标的箭头像着魔似的活跃起来，连续点开了好几个文件。难道有人通过网络在操纵他的电脑，想查看和盗取他的文件？他感到毛骨悚然，惊恐不已。往事历历在目，今天又冒出这么一位公关先生。陈小兰拒绝了他，可是他却很执着，接二连三地打电话过来。如果你们认为我在配合药监稽查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药监部门反映。我没有必要去你们医院检查，再说那也不是我的职责。最后他冷峻拒绝后挂断电话。过去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却是3天河东，3天河西了。几天前，他们还恳请陈小兰到医院检查指导，现在却把她拒之门外了。药监稽查车停在医院门口后，大家都劝陈小兰不要下车，可是不去参加稽查，坐在车里等候，她怎么能安心？陈小兰坚持进去，一位稽查人员恳求道：陈老师，您帮帮我的忙好吗？上面已经关照了，让我们对你的安全负责，请你不要下车好吗？陈老师，如果你想查什么，就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去查。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陈小兰也就不好再坚持了，心绪黯然，把一把卷尺和一盏耐光灯交给了他们。听病人说，医院让保安用担架抬着手术后病人上下楼。陈小兰上次来注意观察一下电梯，觉得好像长度不够，推不进一张推床。她这次带了一把卷尺，想量一下电梯的尺寸，弄清它是不是医用电梯。上次医生承认，他们每次给病人做一个小时的 OKW 微波治疗。陈小兰想弄清 OKW 微波治疗仪的真假，所以带来一只奶光灯管，想测一下微波治疗仪器是否真有输出。陈小兰坐在车里，目送药监稽查人员走进医院，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些搞医疗诈骗的人耀武扬威了，揭发医疗欺诈的人却被搞得灰溜溜的，像过街老鼠似的，真让人感到悲哀。他是药监局的社会安全监督员呢，医院有什么理由把他拒之门外？这不仅说明医院的强横和嚣张，也说明药监执法的软弱。中国的药监执法呀，你为什么如此残弱？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挺起腰杆去执法？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司机喊了起来。药监稽查车的车窗上贴了一层膜，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在靠近倒车镜的那一角没贴膜。医院的保安和其他人员听说陈小兰坐在车里，纷纷趴在那里向里面张望。 司机见此气愤地喊了起来，可是那些人根本不理睬司机，仍然趴在那里看。陈小兰看着那些横横竖竖的脑袋，那些大大小小的眼睛，突然感到自己像被关在了笼子里，让那些无知的人去观赏，于是心里十分难过。事后，我在采访陈小兰时，很想知道她被拒之门外时的心情和感受。我没有问，这个问题太伤人，也太残忍了。陈小兰坐在车里，心在医院，药监的稽查是否顺利，检查到哪儿了，会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他们能不能秉公执法，网目不疏，医院会不会收买他们，给他们塞红包。陈小兰越想越坐立不安，新华社那边陷于被动，如果这边再查不出问题，那么将会前功尽弃，上海协和医院这条泥鳅就会钻出网去。陈小兰只好靠电话配合稽查，电梯量过了，长 1.5 米，宽 1.6 米，如他所料，这不是规定所允许的电梯，放不下手术推床，电梯不符合平卧的手术病人上下楼转移的要求，卫生部门为什么准许他们开业，准许他们开展手术？难道审批部门不知道手术后的病人必须保持平卧吗？不知道不能用担架抬着上楼吗？不知道这么做是拿生命开玩笑吗？医疗反腐是政府的职责，医疗打假是监督部门的职责，由于部分官员和执法者的失职渎职，甚至于同流合污，使老百姓所关心的医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把他这个医生挤到医疗打假的道上去做超越他职责和能力的事情，为给这些政府和监管部门开屁股，陈小兰不仅自己出钱去调查违规违法的不良医院，去揭发检举那些坑蒙拐骗病人的行为，她只不过是位医生，一位普普通通的医生，一位兢兢业业的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而不是什么医疗打假，结果他不仅没有改变医疗腐败，反而被迫离开临床，离开了病人，离开了医院，成为一名退休医生。医生，如今陈小兰而言，只不过是个称谓，不再是职责。不，除此之外，还有对他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的肯定。稽查人员在电话里告诉陈小兰， OKW 离子导入治疗仪是真的，当仪器打开时，奶光灯亮了。我倒希望它是假的呀，为什么？稽查人员不解地问。如果它是假的，那只是图财，如是真的，那就害命。按规定，微波治疗每次最长只能20分钟，他们给病人做一个小时。你们再帮我查查，医院到底有没有功夫腔镜？陈小兰说。功夫腔镜是上海协和医院的一道金字招牌，他们不仅在广告中大肆宣传，而且鼎力推荐，不管病人病情轻重，也不管是否需要，医生都让他们做这种手术。陈小兰知道有宫腔镜和腹腔镜，从没听说过什么宫腹腔镜。她一直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与宫腔镜和腹腔镜有什么区别，在手术中是如何操作的，他是怎么将复杂的需要变换8-9个体位的手术在半小时左右完成的。陈小兰看过王红艳的手术单， 上面写着功腹腔镜手术膀胱结石位。王侯燕回忆说，他在20时10分被推上手术台的，麻醉师给他实施全身麻醉后，他失去了知觉，手术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点都不清楚。21时他醒来，已下手术台，躺在5号病区79号床位上。坐在床边的护工告诉他，他是在20时30分下的手术台，这就是说，医生用20分钟给他做完了功腹腔镜手术。能够证明他做过腹腔手术的，只有肚皮上的3个刀口。什么是功腹腔镜？多数专家摇着头说，不知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 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 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 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 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我是杨志，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欢迎你和我一起来分享电台情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听到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当年一部贺岁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讲述的是关于老百姓过年的故事。那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传达了一种质朴的幸福感。单讲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因为我们每个人更想拥有一份安稳踏实的幸福。我们继续来听陶晶莹《女人心事》。

歌词里除了诉说所有的女人心事都是一样的，不过就是要一点点的信任与甜蜜感受，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陶晶莹用自己沉淀的感情说出了女人的心事，想传达的是自己在感情里的成长经验。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1983年的作品《外面的世界》。当时因为酒后斗殴，让齐秦在狱中和音乐结缘，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经典的《外面的世界》。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蓝色雨》，也是温岚当年继《北斗星》之后又一首抒情的 R&B。 方文山呢，将自然现象暗喻情人的离开，巧妙地将整首歌的情绪带到最高点，也让词意传达出唯美的意境。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来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情歌。下一首歌依然来自于方文山的创作，周杰伦《稻香》。

0: 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也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它也传达了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当时这首歌呢，几乎是唱遍了大江南北，被视为是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她的成名曲之一。歌词简单微妙，更深受学生朋友的喜爱。我相信曾经也鼓励过很多追爱的少男少女们。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听到的阿哲、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由林隆璇作词作曲，由张信哲演唱，收录于专辑《知道》当中。作为专辑里最受欢迎的主打歌曲，虽然没有让他回归之后立刻人气大涨，但是歌曲传唱度很广泛。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那这样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许多人在暗恋的过程当中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是呢又很担心被拒绝，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好的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情绪。

这是任静傅笛生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爱情一百年》。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到罗文、陈圆。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FM 106.3兆赫，悉尼镇 FM 94.5兆赫，乌兰镇 FM 89.8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于是这个朱棣和道衍开始从浩如烟海的大明法条规定中寻找自己的依据。这个有点类似今天法庭上开庭的律师翻阅法律条文啊，寻找那法律漏洞。嘿，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们终于找到了法律规则的

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朱元璋并非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将来有可能会造孙子的反，他制定了一套极为复杂的规定，用来制约藩王。但为了防止所谓奸臣作乱，他又规定藩王在危机时刻可以起兵勤王，即所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示命，天子密召诸王统领镇兵讨平治。但这个规定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需要天子密召。而在朱棣和道衍看来，这个问题呢不难解决的，他们呢就充分发挥了自己厚黑学的本领，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公然宣称朝中有奸臣，要出兵靖难，清君侧。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啊，他们居然还将这一套歪论写成奏折，公然上奏朝廷，向朝廷要人，还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这就如同啊，街上的地痞打了对方一个耳光，然后激动地询问肇事者的去向啊，并表示一定要为对方主持公道。靖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充分说明朱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毛权规则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国外有个腓特烈二世，这个腓特烈二世啊，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喜欢别人的东西啊，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找得到的。那么反过来再说，这朱棣，既然一切都准备好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啊，即使是造反这种事情，也是需要搞个仪式的。主领导要先发言，主要概述一下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的意义，并介绍一下具体执行方案以及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等等等等情况，然后由其他人呢做补充发言，士兵鼓掌表示理解之后散会开打。那么朱棣这次造反呢也不例外，早在杀掉张歇二人之前的一个月，他已经纠集一些部下搞过一次誓师仪式，当然呢那是秘密进行的。但在那次活动中啊，出现了一个意外，使得朱棣呢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在6月7日，他召集一群参与造反的人，宣讲造反的计划，并鼓舞士气。但就在他讲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房屋上的瓦片纷纷吹落，众人顿时面如土色。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当时的人可不会从房屋质量、天气情况上找原因，本来商量的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突然来这么一下，哎呦，莫不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朱棣也慌了，讲得正高兴的时候，老天爷来砸场子，事发突然，他也愣住了。那么关键时刻呢，还是这个道衍发挥了作用，他大声地说道：“真龙飞天，一定会有风雨相伴。现在瓦片落地，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于是啊，一通封建迷信宣传之后，掉瓦片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看来上天倒真是个随和的人，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所谓替天行道之言实在不可深信。小兵们好糊弄啊，他没有多少文化，没见过老天爷，也没见过皇帝，上级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是朱棣不同啊，他十分清楚所谓的皇帝天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天意归属啊，天行下凡都是自己编的，用来糊弄人的，

0: 为自己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是只能靠自己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和当朝皇帝做比较，无论从军事、政治哪一方面来看，自己都要远远胜过那个小毛孩子。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有绝对的信心，京城那些部队养尊处优，久不经战场，自然比不上自己手下这些虎狼之士。但毕竟在京城那个人呢，才是真正的皇帝，自己呢只是个藩王，要想登上那个宝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凶险难测呀。朱棣的预感并没有错，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未为皇子的他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战场拼杀，去夺取自己的天下。而他遇到的敌人绝不仅仅是黄子成那样的无能之辈，还有很多十分厉害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他也将在不久之后吃到这些人的苦头。不用再考虑了，前路纵然艰辛，总胜过坐地等死。起兵，朱允炆，把你的宝座让给我。
1: 咱们再介绍一下宋忠。宋忠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这个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本来啊，在建文帝的布局中，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事情急转直下，却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北平附近的南军全部拥向了他所在的怀来啊，这个情况一片混乱。关键时刻，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在短时间内收容了和安排了许多士兵，并将他们重新编队。但是呢，士兵们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在很多时候，平息慌乱的最好方法是愤怒。为了尽快恢复士兵们的战斗力，宋忠呢，他做了个决定。决定什么呢？撒个谎。要说这宋忠啊，一生当中撒过很多次谎，但这次的谎话是比较蹩脚的。这个宋忠派人传播谣言，说家在北平士兵的家属们都被燕王杀掉了。这士兵们果然是群情激愤，准备拼死一战。宋忠呢，这才安下心准备与燕王作战。可是当燕王的军队真的发动进攻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打头阵的敌方士兵们并没有冲上来拼杀，而是不断大喊大叫。喊叫的内容呢，就类似今天在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出站口接人时说的那些话。一时间呢，这个父子、兄弟、表哥、堂弟、姐夫啊，喊声是此起彼伏。原来呀，朱棣知道了宋忠这个谎言，他特意安排这些士兵的亲属打头阵，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哎呀，这一招十分有效，宋忠手下士兵顿感上当，于是纷纷逃走。这宋忠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但大势已经无可挽回。战斗结果呢？战斗结果啊，宋忠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了。朱棣啊，抓住宋忠之后想劝降他，但宋忠严辞拒绝。最后啊，朱棣把他杀了。宋忠虽才具不高，但有决战之勇气，宁死不屈啊，对得起他那名字中那个忠字。这个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朝廷，建文帝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了。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当建文帝朱允炆环顾四周时，惊奇地发现，他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有战斗经验的人去对付朱棣，只剩下耿炳文了。耿炳文是朱元璋的老乡，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为朱元璋所信任，并在战后封为长兴侯，一等功臣。很明显，朱元璋当年杀掉无数功臣，却独独留下他，正是为了今日之变。朱允炆的考虑是对的，当时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耿炳文，但他也犯了个错误，他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爷爷偏偏要留下耿炳文呢？洪武年间，名将如云，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但并不十分突出。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比他强的将领数不胜数，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朱元璋杀掉了那么多开国功臣，却把他留下来，此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实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耿炳文之所以被封为长兴侯，是因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城池固若金汤，一直没被攻破，极大的牵制了张士诚的力量。每个将领都有他自己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耿炳文的长处就是防守。联系起来看，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精明。擅长进攻的蓝玉、王弼都被他杀了，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一心，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而如果有外敌入侵，耿炳文可就派上了用场。可是朱允炆交给他的任务却是进攻，而进攻的对象是从小混迹于名将之中、深通兵法的朱棣。他的军事天赋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碰巧的是他的长处正是进攻。耿炳文接受了使命，一场矛与盾的交锋即将开始。朱允炆十分清楚，他的这个叔叔朱棣这次是来玩命的，马虎不得呀。于是呢，他将30万大军的指挥权就交给了耿炳文，希望他将叛军是一举荡平。为了表示对此

朱允炆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在他将军队交给耿炳文的同时，语重心长地对耿炳文说：“炳文呐、炳文，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虽然这个朱允炆一生当中干过很多蠢事，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他是最最最愚蠢的。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拿上刀要和人家去拼命，兵兵帮帮砍伤了目标后就停手了，然后送对方去医院，等他出院后接着打。朱允炆虽然从朱元璋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并没有领会，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呢，也是一头雾水呀、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的主帅，这什么道理呀？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知的命运。八月份，耿炳文带领大军到达了真定，他派遣徐凯驻守河间，潘忠驻守莫州，杨松为先锋驻进雄县，待主力汇集后再发动进攻。可以看出啊，耿炳文确实经验老道，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应该稳扎稳打。他摆出这个三角阵型啊，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万事俱备，只等主地了。单说朱棣，这个朱棣比他的侄子朱允炆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啊，这位老将并不简单的、绝不能轻敌啊。于是在战前，他派了自己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然而张玉侦察敌情后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年轻的张玉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耿炳文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打开南下之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战情口出狂言往往都没什么好下场，可是有的时候啊，口出狂言者是有着充足的资本。张玉就是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后说出这番话的。而朱棣呢，也认同他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中秋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忠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

0: 宗直道：“如若潘忠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
10: 话说在1922年的一天，紫禁城里发生了下面这一幕。
11: 皇上，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派人把这边的大门

0: 坎儿都锯掉了。
1: 好，今天朕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骑一会儿车了，你们都候着吧。
2: 皇上，皇上，您慢点儿，您慢点儿。
3: 这一幕很多人可能都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过，您可能也猜到这位皇上是谁了吧。当紫禁城里回荡着自行车清澈悦耳的铃声，车上的少年溥仪全然不顾追在后面的太监们的心情，他自己正对这个罕见的洋玩意儿充满了兴趣。可能当时他做梦也想不到，90多年以后，中华大地上已经满大街都是随便骑的自行车了。那么今天，当您随手打开一辆共享单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这自行车到底是什么时候传进中国的呢？是谁把自行车介绍到了中国？又是谁把自行车推进了紫禁城？三大国产自行车品牌如何诞生？自行车又是如何成为历史的见证的？听天下，和您聊聊自行车来到中国的故事。要说这自行车传到中国，那可得追溯到19世纪了。1868年11月的一份《上海新报》上，就有一篇关于自行车的新闻，文中是这么说的。上海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看到最后，大家才明白，哦，这原来是个推销自行车的广告。同样也是在那一年，朝廷委派张德仪担任翻译，随团访问欧洲大陆。要说到这位张先生，人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您可能觉得这名字挺陌生的，但是他可是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第一个进入金字塔，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中国人。咱们现在使用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电报啊、自行车，都是来自人家的翻译。张先生出访回国之后，写下了《欧美环游记》。在这本书里，他记载了在英国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的情形，还写了在法国巴黎看到街头有供大家租赁自行车的场所，甚至还有专门学习骑自行车的场所。您没听错，现在啊，咱们都是到驾校学习驾驶汽车。19世纪那会儿，您要是在法国呀，那会儿兴的是到驾校学骑自行车。咱们刚才说了啊，1868年的街头，上海出现了自行车啊，几辆吧，人不是说了吗？那北京呢？有人说北京的自行车最初是出现在西郊民巷的租界里，还有人说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应该算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献给光绪皇帝的那一辆。不过当时的自行车可不是像现在的车那么好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还没有用链条传动，而是脚蹬子和前轮轴相连，用前轮转动带动后轮前进，在前轮的上面安装了一根横木作为扶手。可以说啊，要按照现在您的理解啊，那会儿您骑的还不如现在走着省心省力呢。虽说这个玩意儿不怎么好骑，可是呢，光绪皇帝喜欢呀。他在洋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那么几回，哎，觉着还挺有意思。不过这慈禧太后是不高兴了。你这每天不想着好好做皇帝，天天跟这破玩意儿较什么劲呢？光绪皇帝向来害怕自己的姨妈，只能老老实实的把车扔到一边，不敢再提了。这么一来啊，光绪皇帝呢遗憾地失去了紫禁城自行车第一人的称号，这个称号呢，最终就落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上。1922年，溥仪16岁的时候， 他的堂弟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高兴得不得了，正愁没什么好玩的呢，于是大笔一挥，100块钱月薪聘请当时的牛人飞车小李三给溥仪当自行车教练。在太监的保驾之下，几天功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他经常带着侍从在宫中骑车取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甚至让人把宫门门槛都通通锯掉。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差不多得有20多辆，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降雪轩。一说这降雪轩，您肯定纳闷，什么地儿呢？以前啊，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地方，结果呢，成了溥仪的自行车车库了。谁是中国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呢？当年骑自行车又有哪些讲究？为什么骑自行车比参加一场晚宴还要声势浩大呢？自打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紫禁城里瞎转悠，自行车便成为了有钱任性的代名词了。一般啊，都是留洋回来的富豪才会拥有。据说在宋霭龄10岁生日那一天，父亲送给他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于是呢，有人也说宋霭龄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女孩。反正她是不是第一啊，那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晚清洋学堂的女学生们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批学会骑自行车的女性了。除了洋学堂的这个女学生，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不少当红女明星也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当时有一份八卦杂志叫《大众影讯》，说啊，许多电影明星都开始以自行车代步。影星周璇在街上练习骑车的时候，还曾经从车上摔下，跌伤了脚。在那个时候，自行车已经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物件，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倒不是因为自行车一下子多么便宜啊，而是在前门、西单、王府井一带已经开始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您买不起，咱可以租一辆，是不是？照样它骑得拉风啊。那时候市面上的自行车还都是欧洲生产的。最牛的牌子您知道是什么吗？跟您普及一下，英国和德国的凤头、蓝牌以及钻石，当然还有其他牌子啊。直到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呢，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啊，大都变成了所谓的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菊花等品牌。不过不管是欧洲车还是日本车，只要是骑车，那就得讲究。那怎么个讲究法呢？这自行车啊，分南车和昆车两种，和现在的样式呢差不多。南车有根大横梁，而女士的昆车呢则是弯梁。如果男士骑这个南车呢，要穿休闲式的西服，您记住不能打领带。如果男的个子矮，骑昆车啊也不要紧，但是呢，您得穿那个毛料的长衫，底下还必须穿西服裤子和皮鞋。如果是女士骑车，就要穿裙子。您听听，那会儿骑个自行车就跟参加一晚宴差不多，是不是？现代人开汽车啊，有些车主喜欢给这个车啊捯饬得非常个性化。那会儿骑自行车也一样，有的车主在车把上安上一对反光镜，有的人呢给那车把套上鲜艳的车把套，还有的人安上那双响的铃铛。由于那会儿的街道大多没有路灯，因此呢不少车主还给自行车安上一种叫做摩电灯的车灯。到了晚上，一扳动把手，这种电灯的发电机和车前轴连在一起，骑得越快灯就越亮。这种车啊到现在国外还有呢。 您别说啊，这么一琢磨，其实。

这人还挺环保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讲过一个相声叫《夜行记》，里面就提到过这种车灯。这段相声还提到了一些当年骑车的交通法规。其实呢，为了加强管理，早在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朝廷就颁布了《违警律》，里面专门提到，要是骑自行车不设铃铛和号牌，需要处以5日以下1日以上的拘留，或者是一定的罚金。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和核发号牌都需要统一管理。您听听，是不是跟现在的管理机动车一模一样啊？自行车是如何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的？在外国品牌林立的市场中，中国人又是如何后来居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咱们刚才也说了，那会儿自行车的价格比较昂贵，个人买起来可能不大容易。不过呢，自行车方便快捷的特性倒是让很多单位成为了购买自行车的大户。最早在1911年，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了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也是自行车第一次投入公用。之后，其他城市效仿上海。

自行车。而这些单位呢，往往都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购买。自行车行呢，为了中标，也是绞尽脑汁，想出了不少点子。比如德利车行为邮政局提供绿色自行车，为电话公司提供灰色自行车，为一些工程公司增加一些小箱子或者是车筐。您别说，这一点小改动可是挣了大钱，还真就中了标。当然，自行车行为了增加零售额，也想出了不少点子来促销。比如同昌车行举办的30周年店庆时，除了特别折扣之外，还加上了赠送奖券的活动。这个奖品啊，相当诱人，那就是中奖的我再送一辆车给您。放到现在，您就是豪车买一送一呀，琢磨琢磨是不是。除了打折抽奖，还有的车行推出了按月拨付购买法啊，直白点说就是分期付款嘛。您别说，这些促销方式一出台啊，的确让不少想买车又囊中羞涩的人是下定决心，我得买辆自行车回家。看到自行车这么赚钱，中国人当然也想做国产品牌的自行车。不过一开始呢，这些产品都没有成功，不是没法骑，就是太重，根本骑不动。到了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抵制美货、德货、日货的运动。那借着这个机会，一些自行车零件制造厂开始琢磨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比如说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他们聘请2名日本籍技术人员，加上装配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个成功归成功了，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都得依赖国外请来的技术专家，所以呢，也只能算是个拼出来的国货。那咱们国产的知名自行车品牌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要说这缘起，得从抗日战争前夕说起了。有个叫小岛和三郎的退伍军官，当时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昌河制作所，在天津建立了昌河工厂，专门生产自行车。日本战败之后，两处工厂都焚毁了全部图纸。1949年之后，天津的昌河工厂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在缺少资料档案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技术人员依靠自己的智慧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而上海的昌河制作所也成功转型成为上海永久自行车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家曾经举办30年店庆的上海同昌车行，后来转型成为了凤凰自行车厂。这就是我国三大自主品牌的前世今生。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买个自行车还要抓阄呢？北京城有没有自己的自行车品牌呢？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总爱念叨三转一响，这可是结婚的必备款呐。现在的年轻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了，三转一响是什么呢？这头一件就是自行车，另外还有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前三样能转，收音机是听响的。咱们刚才提到的飞鸽、永久、凤凰，就跟90年代初谈论捷达、富康、桑塔纳一样。不过您别忘了，当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所以啊，不是您随便想买就能买的，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当时的北京商业部门会根据货源情况，按照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多少，不定期发给若干张手表或自行车的购买券，由单位再分配给最需要的职工。拿到购买券的职工呢，必须到指定的商店购买。
当时自行车产量不大。

所以这购买券数量啊也非常有限，跟后来的国企分房指标一样。票少人多，不少单位呢就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有些人一等好几年都很难领到一张自行车购买券。好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提升，自行车的数量也有了飞跃，价格自然也越来越低。到了1995年，北京市的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831万多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咱们刚才提到了三大自行车品牌都来自上海和天津，其实啊，北京也曾经有一家知名的自行车厂，那就是1960年在朝阳门外大街关东店成立的自行车厂，后来改称北京自行车一厂和北京自行车总厂。他们生产的自行车叫火炬牌，后来北京燕牌缝纫机成为名牌产品之后呢，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的自行车也更名为燕牌。不过到了80年代初期，燕牌自行车年生产能力有限，只有不到20万辆，由于整体质量赶不上其他三大品牌，最终没有和燕牌缝纫机一样成为名牌产品，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就停止了生产。前些年随着公共交通的不断完善以及个人汽车拥有量的不断攀升，自行车的市场逐渐萎缩，但这两年绿色出行概念越发深入人心，共享经济不断升温，自行车又以共享单车的形式强势回归。从奢侈品到必需品，从家庭必备到全民共享，自行车地位的变化不也恰恰反映着咱们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吗？好，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

0: 部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要未雨绸缪。

0: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

0: 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十个，十个，十个，不要多
3: 了。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从南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6: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 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

0: 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加压冲刺全年任务，内蒙古已完成1600万亩生态建设任务；
3: 自治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清单集中发布；
2: 内蒙古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
3: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
2: 全区交通治理收获阶段性成果，
3: 游客沉浸式体验那达慕文旅盛宴，请听详细内容。
2: 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已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在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苏尼特佐旗巴彦淖尔镇治沙现场，趁着这两天土壤伤情好，工人们铺设完草方格沙帐后，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播撒草种。锡林郭勒盟苏尼特佐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鹏斐：
4: 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3: 今年自治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七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明确年度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区域治理提速提质。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今年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全力阻沙入黄，守护黄河安澜。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重点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联合三峡集团加快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在河西走廊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在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延池的三省区交界处，来自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的14个旗县治沙工人奋战在蒙陕宁界联防联治工程区。截至目前，这里已治理沙化土地35.5万亩。今年项目区的育苗基地还创新研究出一种用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混合制作而成的营养包，可以让旱区苗木成活率提高30%。鄂尔多斯市鄂多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无纺布育苗基地技术员方玉东：
5: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放的是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如果我们一次性把10度给它保存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就是2到3个月之内，你不下雨也无所谓，它还继续活得好好的。
3: 今年自治区继续推广以工代赈，组织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6: 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当前正是生态建设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压奋进，深化联防联治，协同周边省区形成治理合力。
3: 内蒙古台消息，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日前发布， 清单广泛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质量监管、灾害应急、采购招标、审计监督、信访化解、高标准农田监管、国有资产管理、政务服务等关键场景。既直面群众关切，又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为区内外人工智能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内蒙古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提供了清晰的需求图谱和机会清单。内蒙古将以场景开放为突破口，持续完善场景挖掘、供需对接、技术突破、项目孵化示范。

0: 泛推广、数据反哺的闭环生态，搭建政企协同的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场景模型数据协同迭代，为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区找到实践沃土、结出创新硕果提供有力支撑。
1: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1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工作，组织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整改方案明确五个方面工作目标：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二是督察反馈问题高质高效整改到位；三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改善；四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五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整改方案对督察指出的问题形成整改任务清单，提出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学深悟透笃行，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改善环境，深入打好黄河几字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五是夯实保障支撑，加快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此外，整改方案同时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整改，强化调度督办，严肃精准问责，强化信息公开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内蒙古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求，强化交卷意识、报账意识、成果意识，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宁夏银川，69岁的社区居民王居如有一个温暖的名号——宁夏干妈。十多年间，她先后认下12名干儿子、干女儿，分属10个民族的异乡学子，组建起一个温情满满的多民族大家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由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李淼采制。
2: 走进王菊如家中，屋内窗明几净，她和老伴季中武正忙着切菜、炖肉、包饺子。暑假临近，维吾尔族干闺女穆尼萨、门巴族姑娘央金即将迎来期末考试，老两口特意置办一桌饭菜，邀请两个孩子回家团圆。
3: 孩子们，吃饺子喽！
4: 新煮的饺子上来了。
3: 吃热吃，快吃！
2: 2015年，银川市西夏区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老两口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季中武
5: 第一个报名，社区一场量上行，这俩没问题，就这么开始走。
2: 从蒙古族少年巴特尔，到维吾尔族姑娘夏依达，哈萨克族学子洪德兹，再到内向腼腆的门巴族姑娘央金，十多年来，王菊如的小家成了各族异地学子在银川的第二个港湾。维吾尔族姑娘穆尼萨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干妈都会专程去学校接她回家改善伙食。穆尼萨，
6: 因为我饮食习惯不一样呀，我来到这边之后，干妈就换了家里的锅碗瓢盆，为了去适应我这个饮食习惯。
2: 央金是王菊如结对的第9个孩子，初来银川时性格内向，常常偷偷落泪，在王菊如的常年陪伴与悉心开导下，小姑娘渐渐敞开心扉，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央金，
6: 现在我来学校我都不敢过，因为在宁夏我这边也有一个家。
2: 11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陆续毕业，奔赴各地，有人考取公务员，有人站上3尺讲台。纵使相隔千里，孩子们始终和老两口保持密切联络。王菊如，
7: 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事啊，他都会跟我说。 无论走到哪，咱们这个

0: 家庭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1: 季中武，
2: 这一点点一滴滴都体现了民族团结的一个深刻，像石头是抱在一起，紧紧的抱在一起。
3: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分类实施治堵治乱提质行动，交通治理工作收获阶段性成果。请听咱们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4: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交管部门下沉一线警力，从严整治占道乱停，着力打造新华大街等十条静态交通管理示范街路。市民韩先生，
5: 改善好多了，现在你看这都没有停的，前几年啊这堵的，不然这两边全停的车，现在没有了。
4: 在常态化严管路面秩序的同时，呼和浩特市持续提升交通环境整治思路，新增公共泊位，推动小区开放共享车位，引导公共停车场降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李伟，
6: 联合了多部门来进行共同的一个整治工作。目前呢，整个玉泉区范围内呢，我们市化和复线的停车位13000余个。
4: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坚持疏堵结合、系统治理，交通改善成果亮眼。呼和浩特全域新增释放停车位11.7万个，推动120个小区对外开放共享泊位6.35万个，城市拥堵排名指数从19位下降至47位。包头聚焦医院、校园、商圈等易堵片区，完成多处拥堵点位改造，做法被公安部刊物刊发。鄂尔多斯运用无人机技术研判车流，优化信号配时，辖区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四级高级警长张瑞，
7: 截至目前呢，全区新增释放停车泊位12.5万个，有效缓解停车难题。各地优化交通设施与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依托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机制，办结事故12.2万起。压缩处置时长，杜绝小事故造成的拥堵，路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1: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对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女性新康互助保障两大项目同步推出系列优化新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项目从2019年落地实施，包含职工住院医疗互助、女性新康互助两大项目，采用单位集体参保模式，覆盖在职职工、符合条件的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及配偶，构建起自治区蒙市旗县三级经办服务体系，实现全区全覆盖。至今已有47.95万人次获得补助。发放互助补助金4.99亿元。2026年，两项保障项目参保规模再创新高。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理事长王俊，
9: 切实减轻了广大职工，尤其是患病困难职工的经济负担，被形象地成为工会二次医保，具有交费低、保障实、无免赔、申领快的独特优势。
8: 2027年度，互助保障项目将从办理流程、补助标准到政策规范进行优化，包括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与新康项目互补并行。新康保障覆盖14类女性特殊疾病，确诊即可定额给付，与医保商业保险互补冲突，双重保障，大幅减轻大病女职工经济负担。王俊，
9: 持续在完善政策、扩面体制、优化服务、加强监管上下功夫，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和暖心服务引领职工、凝聚职工。
3: 通辽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监测预警，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工程巡查管护，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0: 在通辽市土尔基山水库管护中心防汛物资库房内，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的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这里可实现险情快速响应、物资快速调拨、力量快速支援。通辽市土尔基山水库灌区管护中心主任李静林，
11: 制定了完善的各类预案，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加强了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10: 在库伦旗先进祖母赵怀子嘎查水库，施工队伍正在开展沟渠疏通、边坡修整作业。

0: 积水务局副局长包旭光。
1: 完成了全球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
0: 针对前期排查出的薄弱环节，通辽市各地同步开展水利工作。

0: 是94座水库强化了责任的落实，进行了维修养护，并且呢对杜汛的预案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1: 7月19号，正在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享受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2: 在射箭赛区，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日靶项目的角逐。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在博客赛场专业赛手比拼的同时，游客模仿开幕式博客手的英布开场。天津游客张振兴，
3: 找一下子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然后第二个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2: 会场还开设品牌产品展销、草原舞出宴、亲子露营会等多元活动。
4: 请听简讯。7月17号，张鹏举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举行。张鹏举院士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这次院士工作站落地，标志着双方在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上迈上新台阶。
1: 7月1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在呼和浩特市开营。来自奥地利、加拿大、法国等8个国家的近100名华裔青少年齐聚青城，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行程。研学路线覆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设置传统文化研学、草原生态探访、现代产业观摩、校园文体交流板块。
4: 7月19号，为期2天的2026年赤峰市宁城子猛湖龙舟邀请赛收官。北华大学龙舟队、江苏苏州龙将龙舟队和辽宁大连财经学院龙舟队获得总成绩排名前3名。
1: 呼和浩特市妇联联动10个社区及场馆开设暑期托管班，覆盖新城区、回民区、塞罕区、土默特左旗、清水河县、武川县及经开区。服务时间为7月中旬至8月中下。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7: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准噶尔旗12连城乡利用盐碱地发展螺旋藻产业，养出受欢迎的健康产品，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
5: 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及水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以先进水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废水全循环零排放。
6: 东胜区在11个村规模化种植甘草、黄芪、板蓝根等杀生药材，让黄沙变沃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
5: 生猪价格起起落落，养殖户最怕赶不上好行情，但在乌审旗，一份保险让养殖户不再看天吃饭。期货加保险模式落地以来，真金白银让养殖户更有底气。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眼下正是螺旋藻生长的旺季，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当地人把种啥啥不长的盐碱地利用起来，发展螺旋藻特色养，不仅养出了受欢迎的健康产品，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康布尔村的螺旋藻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里这片深绿色的液体，这里面养的就是螺旋藻。几年前呢，这片土地还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荒滩，现在却成了孕育健康产业的聚宝盆。
5: 走进基地，150个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池池浓绿的藻液缓缓流动。这种叫螺旋藻的微藻，蛋白质含量高，是市场上受欢迎的健康产品。有意思的是，别的作物都怕盐碱，它却偏偏喜欢高 pH 值的碱性环境。养了20年螺旋藻的张东存最懂这里的水土。鄂尔多斯市华阳龙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螺旋藻养殖项目负责人张东存：
9: 咱们这一条地以前全是盐碱地，就是基本可以说

0: 出关有点水，在草草不深吧。这个螺旋藻，是一种腌制螺旋藻，需要 pH 高一点的地方能生长。咱们这儿这个养螺旋藻这个地方最合适，光照时间长，地下水又好，又没有重金属，养出来的螺旋藻品味是特别好的。
1: 为了摸准当地的水土脾气，张东存带着团队在这里试了两三年，才把养殖技术稳定下来。现在基地不光养螺旋藻，还配套了加工车间，从大棚里捞出来的鲜藻经过清洗烘干，直接在厂里就能加工成可以走向市场的藻粉藻片。鄂尔多斯是华阳龙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螺旋藻养殖项目负责人张东存。
0: 除了养殖还可以加工，加工就是养殖池，一个池子每年可能能出一吨，150次就出了150吨，通过车间这个收藻，烘干，光干它走访，最终的我们的产值可能就是能达到600万左右。
1: 一片盐碱地，一头连着特色产业，一头牵着百姓增收。项目落地后，周边的村民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曾经靠种大棚、种大田为生的庄稼人，如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上班顾家两不耽误。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康布尔村村民倪瑞，
2: 这个地方以前反正就是盐碱地，就是种上上庄户也不种，反正就是光的。我以前不在这种上班的时候，我是家里面种大棚、种大地的。下班了还不还家里面种种地呀、啊，工资也都是挺好，一个月也6000来块钱。
1: 从白花花的盐碱荒滩到绿意盎然的养殖大棚，再到机器轰鸣的加工车间，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产业，也让周边的村民有了稳定的营生。换个思路谋发展，劣势也能变成优势。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螺旋藻全产业链建设，总结盐碱地特色养殖经验，让更多闲置盐碱地持续产出绿色财富。
3: 作为我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业领域重点工程，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及水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以先进水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废水全循环零排放，为全市新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江晨烨的报道。走进厂区除硅除硬车间，工人正通过电脑对各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进行除硅除硬高效沉淀处理，这是污水处理的第一步。光伏废水存在高硅高硬、高含盐、难降解污染物多等治理难点，项目集成高效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双膜过滤、蒸发结晶等全套前沿工艺，中水回用率稳定超95%，浓盐水资源划分盐处置，全厂真正实现废水零外排。依托硬核技术，项目创下国内光伏废水处理投资、回用标准、分盐规模三项行业纪录。虽已取得亮眼的治污节水成效，但企业并未止步于此，围绕工艺优化、绿色产业长远布局，持续谋划布局。盛源水务集团伊金霍洛奇彭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岳磊，
4: 在水资源循环方面，我们将提供适配西北干旱地区新能源产业的零废水排放、封治循环完整方案，助力全市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全域工业水资源循环体系。在绿色转型方面，以集中式循环水处理配套新能源产业，同步实现节能产绿电、固废高值利用。
3: 该项目占地487亩，总投资23.68亿元。2024年10月完成环保验收并正式投运，整套系统长期稳定达标运行。项目设计日处理污水10万立方米，设置2套独立处理体系。投产至今，项目持续为远景、正泰、益达等7家园区重点新能源企业提供水处理保障，累计收纳各类污水3700万吨，回供高品质再生水3600万吨，大幅减少地下水取用，从源头缓解区域水资源压力。158名一线运维人员24小时值守，保障水处理全流程安全有序。盛源水务集团伊金霍洛奇彭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0: 是岳磊。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创新新能源高盐废水全闭环模式，为全市的新能源项目提供标准化治水路径；另一方面，建立峰值供水、梯度回用的园区水循环机制，为市域工业园区水资源统筹提供模板。
2: 沃野生药香，沙源出精草。东胜区依托干旱沙壤、光足温差大的自然优势，以博尔江海子镇为核心，在11个村规模化种植甘草、黄芪、板蓝根等沙生药材，黄沙变沃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千亩药田连片铺开，黄芪、板蓝根、甘草长势正好，很难想象这片生机勃勃的致富田，在几年前还是效益不高的普通沙地，从2022年小范围试种到如今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中草药产业已经成为当地老百姓稳增收、乡村快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基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忙着除草灌溉，精心管护药田。村民杨建国也在地头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今年，他把自家6亩料荒地全部流转给了药企，拿到了租金。他又应聘到中草药种植基地务工，土地租金与务工薪金双丰收。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石畔村村民杨建国：
4: 一亩地给的1000块钱，就是。实际是意外，他报的十年，这个意外是一次性给付钱了。这个地种了活期之后，我们部分村民回来以后，哎，还能在这个种地这个基础上打工做上了，一个月应该就是6000块钱左右。
2: 从不敢种到抢着种，转机就在这套保底模式。东胜区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药企利益联结机制。村里统一流转闲置沙化土地，每亩100元，吸纳村里2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合作药企不仅给主苗交技术，还白纸黑字签下保底收购价，老百姓地头拿租金，干活挣薪金，销路不愁，心里才踏实。内蒙古元旗中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任玉霞：
5: 这里的土壤比较好，没有污染，沙性土壤适合黄芪的根深蒂固，在这里有10000多亩的药材基地，种植品种呢就是有黄芪，目前呢是有个4000多亩，还有甘草、板蓝根有2000多亩，还有一些芍药，其他的一些药材，所以这些药材呢在当地都非常适合，也拓展了大面积种植的示范和经验。
2: 企业敢铺开规模，看中的不仅是眼前这片绿，连片的中药材植被让过去的沙化地固定了下来，生态账和增收账一起算，博尔江海子镇顺势而为，种植规模从2022年的200亩一路扩至今年的7500亩，产值连年攀升。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副镇长张宇书：
6: 咱们一亩地现在单产能得到1000斤左右，然后咱们按现在市场价4块钱左右，咱们的一亩地产出一般是纯利润是2000到2500左右。按我们今年75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的话，我们的产值能得到3000万元左右。
2: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药材附加值，今年年初镇上的中草药生鲜加工厂投用，实现鲜药材就地加工处理。从单点试种到全域铺开，再到配套加工落地，全镇11个村中草药产业稳步迭代升级，持续激活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副镇长张宇书：
6: 黄芪、甘草年加工能力能达到5000到6000吨左右，产出样片1000到1500吨左右，盈利能达到300万到500万元。我们计划最终的中草药种植能达到10000亩左右，后期我们还是计划是通过那个进一步带动老百姓，一个是他自己种植，然后顺便利用咱们中草样片加工厂，还是以以工代赈的形式来提高老百姓收入啊。
7: 生猪价格起起落落，养殖户最怕赶不上好行情，但在乌审旗，一份保险让养殖户不再看天吃饭。期货加保险模式落地以来，真金白银让养殖户更有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的报道。走进乌审旗吴定河镇河南村养殖户白金荣的猪圈，一头头生猪养得膘肥体壮， 虽然今年猪价一直磕磕绊绊，但他的养殖节奏一点没乱。乌审旗武定河镇河南村养殖户白金荣：
0: 我们这现在养2000多，保险我们都是买的期货，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小数目呀，你如果容易可

0: 可控不了的这种，后期损失就大了嘛。政府一方面也给你提供帮助，自己嘛也要考虑自己的损失。
1: 老白说的帮忙，正是当地推出的生猪期货加保险政策，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营、金融支持、保险护航的方式，为养殖户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养殖户与公司签订市场保底价，一旦市场价跌破底价，差额部分由保险赔付。若市场价上涨，养殖户同样可以参与分红。据了解，乌审旗今年生猪总存栏24万头左右，目前出栏近12万头。作为试点推行的生猪期货价格保险，今年一月至今已承保12700头，并全部完成出栏理赔。受今年猪价影响，该保险项目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60万元。乌审旗农牧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左生瑜
2: 对我们的养殖户做了一个托底，不至于我们承保的养殖户去赔钱。下半年我们还有10000多头，也要继续承保。保险公司和这个养殖户正在深度对接，通过生猪期货价格保险去保障养殖户的生产效益收入吧。
3: 近年来，准格尔旗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深化就业服务工作，以技能赋能民生为群众不断筑牢就业保障防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就业服务中心，一场公益性文秘技能培训火热开展。本次培训面向即将从事文秘岗位的工作人员，大家主动把握免费学习契机，集中充电，提升本领。课堂上，老师结合就业服务日常工作实例，细致讲解公文写作、文书整理、会务安排等实用内容。大家认真记录，趁着培训提前熟悉岗位相关技能，从容迎接新的工作任务。在另一边的准格尔旗电商服务中心，青春赋能电商直播助力兴农准格尔旗青年人才电商直播训练营准时开课，30余名学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电商直播专业知识，解锁乡村电商创业新技能。从账号定位、选品策略，到单人直播团队配合，再到复盘优化，课程环环相扣。教学内容紧密围绕准格尔旗本地农特产品展开，真正实现学完即用，直播助农。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这么几首最戳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不再犹豫》。年轻时候听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满满的感慨。这辈子我们犹豫过、迷茫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肩上有责任，心里有家庭，再难也得往前走。不纠结过往，好好过

张国荣默默向上游，成年人的奋斗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肯干，不偷懒不抱怨，慢慢向前走，生活就不会辜负老实努力的人。

0: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有熬过来的艰难都变成了坚不可摧的人生底气。
1: 想说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往后余生，依旧心怀希望，踏实向前，好好生活。希望在音乐导航你聆听到的这些歌，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些奋斗老歌，不妨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闲暇的时候，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一起回味并肩奋斗的岁月。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